0: 举办了本次科技艺术体育系列活动。活动首先举行了新学期开学典礼暨教师节表彰仪式，迎接2026级新生入学，集中表彰优秀教师、优秀学生和各类才艺获奖学子，树立先进典型，进一步凝聚师生奋进力量。开学典礼结束后，校园艺术展演随即开启，歌曲、舞蹈、诗朗诵、器乐演奏、舞台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广大教职员工与同学们同台表演，亲情演绎，用多样的艺术形式展现一中学生风采，充分彰显学校美育教育的丰硕成果。是第一中学高三教师蒲桂佳。
1: 看到同学们在舞台上绽放光彩，我由衷感到欣慰。作为高三教师，我期许同学们把这份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带到备考当中，既要仰望理想，也要脚踏实地，不畏艰难，勇毅前行，用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在第42个教师节的这个特殊日子里，祝亲爱的同事们节日快乐，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并肩同行，以匠人之心守教育之梦。
0: 校园田径运动会设置了短跑、长跑、跳高、跳远、铅球等传统田径项目，同时设有拔河、跳绳、摸石头过河、球类对抗等趣味团体项目。赛场上同学们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场边师生呐喊助威，校园内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的气息。活动期间，学校还同步开展了校园歌手大赛、科技作品展览、趣味科学实验、书画剪纸作品展等系列活动，一件件创意科技作品、一件件书画剪纸佳作集中展出，部分优秀作品将纳入校史馆永久珍藏，为广大学生搭建起展示创意、发挥特色的广阔舞台。市第一中学党办主任江黎黎：
2: 科技创新，艺术润魂，体育强体，既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也厚植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深耕雅润教育，厚植校园底蕴，师生同心聚力，奋力推动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报道。

为深度挖掘本土文旅资源，活化传承历史文脉，全方位展现乡村振兴崭新风貌。9月10号，市委宣传部组织域内自媒体采风团走进松花江镇，开展文旅项目预热宣传采风活动。依托松花江畔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厚重历史底蕴，活动以文化赋能乡村旅游，为全镇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采风过程中，自媒体达人一行先后深入松花江供销社旧址、供销社工会委员会旧址、松花江屯唐代长城老边杠土墙遗址、中东铁路附属建筑小白楼、松花江甲线百年铁路大桥、松花江流域文化展示中心及江畔采摘园等特色点位。大家边走边看边记录，实地探访各类珍贵历史遗存与乡村文旅亮点，用镜头定格古韵文脉、田园风光与乡村风貌，通过多视角影像素材、多元化新媒体形式，为松花江镇文旅产业发展预热造势、扩面发声。据了解，松花江镇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独特富集。辖区松花江村坐拥唐代老边杠土墙长城、中东铁路松花江大桥两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区域历史文化传承的关键节点，千年文脉积淀叠加新时代乡村建设成果，让松花江镇形成一步一历史、一景一文脉的独特文旅格局。为打造特色文旅目的地、构筑区域文化高地，夯实了资源基础。此次自媒体采风宣传活动，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优势，深度挖掘松花江镇历史文化内涵与乡村生态魅力，生动讲述江畔文脉故事、乡村振兴故事。通过以文塑旅、以旅兴文，进一步擦亮本土文旅名片，有效提升松花江镇文旅资源知名度、影响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为全镇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活力。本台记者朱栋泽、杨卓报道。

0: 御景广场部分路灯老化破损，夜间照明不足，给周边群众夜间健身带来不便。市环卫处及时实施路灯更新提质工程，补齐公共照明短板，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御景广场是周边小区居民散步、休闲健身、开展文体活动的重要公共场所。广场的环境卫生保洁、绿化养护等日常管理工作均由市环卫处承担。由于使用年限较长，广场原有照明设施问题逐步显现，多处灯头老化损坏，亮度下降，局部区域光线昏暗，既降低群众游园体验，也给居民夜间出行带来安全隐患。聚焦群众急难小事，市环卫处立足广场管护责任，直面游园照明短板，组织本单位工作人员开展专项修缮作业，集中更换灯头46个，同步完成了6个方形柱灯的整体换新，全面改善广场照明条件。灯具更新完毕后，广场夜间照明覆盖范围广，光照强度显著提升，有效消除了照明盲区。市环卫处把民生实事落到细微之处，在做好环卫绿化管护的同时，优化公共配套，为市民打造明亮安全舒心惬意的休闲健身环境，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小区居民刘恩红：
1: 绿化很好，那环境好，这很好，这是一项真的惠民工程，为老百姓着想，这是很好很好，我们很高兴。
0: 本台记者王海英、王展明报道。

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五台乡郎洞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功举办第四届迎中秋庆丰收聚民心主题拔河比赛。比赛现场热闹非凡，参赛队员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随着裁判哨声响起，队员们紧握绳索，稳扎马步，大家齐心协力，默契配合，全力展现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良好风貌。场外村民热情高涨，加油声、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充分展现出乡村邻里和睦、凝心聚力的浓厚氛围。本次比赛涵盖全村14个社，共组建28支参赛队伍，分男女组别参赛，每支队伍各10人。赛事设置预赛、决赛两大环节，全程比拼激烈，看点十足。此次拔河比赛既强健了群众体魄，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又有效凝聚干群合力，融洽邻里关系。下一步，郎洞村将持续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常态化开展广场舞、扭秧歌、趣味赛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鲜活动能。本台记者朱栋泽、李春平报道。

0: 天火腾腾大德惠，生生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这一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也兼晴，偏西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8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也兼晴，偏西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8度。继续来关注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未来48小时之内天气晴，最高气温零上25度，最低气温零上10度。未来72小时之内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15度，最低气温零上7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三中央街的位置上，三中央街从十道街通往八道街方向的车流量都是较为拥堵的。九道街的位置上，九道街二中央街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大的。三道街的位置上，粮库胡同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为拥堵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接下来关注东风路的位置上，东风路可以看到，目前东风路从八道街一直通往五道街方向的车流量都是较为拥堵的。五道街的位置上，和平路通往东风路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大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3: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2: 这里是 FM 89.7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布海镇哈里村发展瓜菜产业已有30年历史，全村围绕一个发展目标，村民共同参与，不断做大做强，如今瓜菜产业已成为全村支柱产业，仅此一项人均可增收800元。在哈里村，这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从事果蔬种植，从庭院经济到陆地种植再到棚膜经济，想要在黑土地上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就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90年代初，哈里村就有人开始尝试改变传统大田玉米种植模式，向种植香瓜、蔬菜等经济作物转变。新的发展模式迅速引起全村人的共鸣，大家都围绕着一个发展方向、一个产业目标，在失败中积累经验，在摸索中成熟技术，瓜菜产业迅速在哈里村落地生根。截至目前，全村建有蔬菜种植基地一个，蔬菜大棚近20栋，占地3.5公顷，陆地蔬菜种植面积近20公顷，有近100户农户发展庭院经济，每年仅2茬棚膜果蔬产品，可实现产值约50多万元。随着瓜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村民不仅在种植上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还可以通过打工方式增加收入。从庭院种植到陆地瓜菜再到棚膜经济，从过去品种单一到如今多元化生产，从最初的几户到如今的100余户，哈里村走出一条高效农业发展之路。村民们种植的瓜菜由于注重绿色健康、品质优良，一直备受各地客商青睐，每年的瓜菜上市季节客商都提前预定，特别是这里产出的香瓜口感好、质量佳，在市场上更是供不应求。全村仅瓜菜一项，农民可增加收入200多万元。本台记者伊秀丽、张艳霞、王恩栋报道。金秋九月，桃香四溢。眼下米沙子镇永平村陶继坤的大棚锦绣黄桃迎来全面成熟，硕果满枝，游人纷至。火热的采摘场景勾勒出一幅丰收的生动图景。这份甜蜜收获并非一朝一夕所得，而是陶继坤扎根乡土，凭借不服输的韧劲儿和执着，一步步闯出来的特色创业路。记者丛凡俊。米沙子镇永平村陶继坤的黄桃种植大棚，大家可以看到大棚里绿意盎然，一颗颗拳头大小的黄桃密密匝匝挂满枝头，果香扑面而来。依托科学化大棚培育，这里的黄桃品相优良，口感香甜，汁水丰盈，目前已经全面进入采摘销售高峰期。
1: 满园丰收，
0: 客流不断的热闹场景，凝结着陶继坤多年扎根田间、悉心管护的辛勤汗水。2019年，不愿固守传统种植老路子的陶继坤主动求变，引种锦绣黄桃，开启了大棚黄桃种植之路。创业之初，一切从零起步，不了解黄桃的生长习性，大棚控温管护没有经验，一系列困难摆在眼前。陶继坤，
2: 2019年那时候种几百棵之后吧，那年就是因为咱刚开始也没有经验，

0: 那年就都冻死了。
1: 面对失败，陶继坤没有退缩，他多方讨教，日夜钻研，一点点摸索棚内温湿度管控规律，一遍遍改良施肥管护模式，坚持施用农家肥，遵循自然生长规律，在不断试错不断积累中，慢慢摸透了黄桃种植技术。8年的潜心耕耘，迭代升级，目前陶继坤拥有日光大棚4栋，总种植面积8000平方米，栽植优质黄桃3000多棵，标准化大棚有效抵御了极端天气，减少病虫害，年产优质黄桃4万多斤。凭借自然成熟、生态培育的过硬品质，陶继坤积攒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不需要在农贸市场售卖，依托游客采摘、电话预定、线上邮寄等多元模式，黄桃就地变现，真正实现了酒香不怕巷子深。村民陶继坤，
0: 今年这个咱这个桃长势非常好，品质也非常高，就是现在吧，现在也进入采摘季节了，但是咱这个桃吧，基本都是回头客，都是采摘来的，因为咱都是自然成熟的，因为咱们下来都是有机肥、黄豆什么的，所以说吧，它口感非常好，全是回头客来的。
1: 游客杨艳来，
2: 去年知道的，但是吃的口感就是好。今天这不是又来秋来了吗？这是，我寻思大伙亲友朋友啥的送送，赶上过节了，这都是好东西，别人整不着，我跟你说。
1: 按一市斤10元钱计算，陶继坤的收入已十分可观，但他却并没有止步于此。村民陶继坤，
0: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所以说咱们得适合市场。再整呢，换个品种多样化一点，所以说就是嫁接点蟠桃。我自己琢磨是，我想把我这个树换一个品种，换一部分品种。因为这个毛蟠吧，它成熟期比这黄桃早，今年少，来年就可以往外卖了。
1: 从大胆引种的创业尝试，到稳产丰收的特色产业，陶继坤用多年坚守踏实耕耘，让黄桃变身增收的黄金果，以特色采摘经济激活乡土活力，书写了新时代新农人扎根乡村、创业逐梦、劳动致富的精彩篇章。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报道。为破解养殖污染难题，助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边岗乡立足农业发展实际，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扎实推进畜禽粪污规范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构建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发展新模式。作为传统农业乡镇，边岗乡养殖基础深厚，现有龟上养殖户47家，龟下养殖户及散养户680家，生猪存栏9.6万头，肉牛存栏6500头，禽类存栏266万余。为有效整治养殖污染，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边岗乡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在金星村、卧虎村等6个行政村建设标准化粪污收集池，其中最大池体占地300多平方米，容积400余立方米，最小池体占地40平方米，容积80余立方米，形成大池兜底、小池补位的收储格局。同时，边岗乡引导散养户规放存放粪污，统一集中处置。粪污经过发酵处理后，转化为优质有机肥还田利用，真正实现粪污从污染源到有机肥的资源化转变。下一步，边岗乡将持续优化粪污收集、转运、还田全流程，强化市场监管，不断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以生态治理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乡村生态宜居根基。本台记者朱栋泽、王展明报道。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

0: 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征程。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欢迎回来，快乐宾时间8:33，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

0: 21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德惠的天气依然是晴，偏西风啊，但是温度呢有所提升，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昼夜温差较大，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几条道路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首先看一下此一时刻的东风路啊，东风路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七道街到五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三中央街到中央街之间西向东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三中央街此一时刻呢，在五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滞留现象。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东风路五道街到三道街之间，东风路的七道街到五道街之间啊，我们的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三中央街到中央街之间西向东方向。三中街此一时刻五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选择好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关于火锅那些事儿，关于火锅，可能就得从10000年前说起了。那时的火锅不是锅，而是用陶制成的鼎，先在鼎内加好水，再放入各种肉类，在鼎底生火煮成一锅大杂烩，这在当时叫做羹。又因为把食材放入沸水中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因此最早的火锅不叫火锅，而叫古董羹。因为鼎气大巨高，不方便活动，只能在固定的地方煮，每煮一次鼎都够分给全村的人吃了。到了西周，发明了铜和铁以及各种陶器之后，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器皿，火锅的存在已有多年。在吃货集中的国度里，火锅的吃法会一如开始时的单一吗？答案必定是否定的。到了现代的中国，火锅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大众眼前。四川、重庆、广东、福建、山东、河北等地，各种不同的制作手法、不同的火锅底料、不同的器皿烹饪已闻名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中国，一个月不带重样的吃火锅简直就是小意思。川渝派代表四川火锅、重庆火锅、串串香火锅等，北派代表有老北京火锅、内蒙肥羊火锅、东北酸菜白肉火锅、山东肥牛火锅、羊蝎子火锅、羊汤火锅等。云贵派代表有酸汤鱼火锅、菌菇火锅、滇味火锅、黑山羊火锅等。江浙派代表菊花暖锅、一品锅、石井暖锅、三鲜火锅等。粤派代表有海鲜火锅、粥底火锅、豆捞火锅、猪肚鸡火锅、潮汕牛肉火锅等。其他派系火锅代表有海南椰子鸡火锅。而在古代也有这么多火锅的爱好者，忽必烈在行军途中饥饿，急呼厨师，而恰逢冬季，天气寒冷又断了军粮，厨师急中生智，赶紧烧好一锅开水，又飞刀切下十多片羊肉片，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结果歪打正着，肉质格外鲜嫩。于是这次偶然的事件促成了美食涮羊肉的诞生，顿时涮羊肉火遍全国，从老百姓到皇亲国戚。和乾隆相比，现在的吃播博主都要靠边站了。这位乾隆爷曾创下2个月吃60次火锅的记录，简直是殿堂级火锅爱好者。在嘉庆元年正月，他在宫中大摆千叟宴，全席共上火锅1550余个，应邀品尝者达5000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直到今日，火锅已成为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一道美食。那么正在听广播的你，也是火锅爱好者吗？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3: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 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4: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3: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4: 哪三个特点呀？
3: 语言犀利，
4: 让欢欢上；
3: 声音甜美，
4: 让佳琪上；
3: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4: 扶我起来，
3: 起来。
5: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4: 啥招呀？
6: 方圆百里，三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疯癫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是老方啊。
0: 怎么样？昨天晚上大家是不是又看到了以前不一样的题目了？哎，
2: 这是不是属于叫脑筋急转弯？
0: 你可以这样讲，嗯，你如果要是按照正常思路的话，哈，你猜的一定是错的，哎，你就不能走。正常思维，它是一个脑筋急转弯，越离谱越好啊！哎嘿，也是啊，昨天晚上8:00给大家出了这样一道题目，嗯啊，如果说您有正确答案的，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幸运楼层是12楼，踩中12楼的好朋友，并且答案正确，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2: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在柴米油盐当中的时候，让我选的话，我第一个选柴。
0: 你选柴呀？
2: 哎，
0: 为什么呢？
2: 现在还有人打柴吗？还有人烧柴火吗？
0: 有极少，
2: 极少了。就夏天回家的时候，偶尔的整锅炖锅豆角，糊锅土豆子，糊点苞米，能拽两个半的。剩下的谁家烧柴火？
0: 听你说完之后，我觉得柴也不咸呢，
2: 闲着了，
0: 工作量还挺大的呀。
2: 就没人，
0: 又得糊土豆，又得糊苞米，没事还得糊点地瓜，哎，工作量还少啊。
2: 就现在咱们家这听众朋友里当中的时候，只能烧柴火的啊。百不足一，
0: 嗯，少
2: 100人都找不出一个来，
0: 对，
2: 是不是？所以我感觉柴火现在最咸。
0: 确实，现在这个柴火吧，啊，它这个使用率没有那么高了。
2: 对，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看，我今年回家一趟哈，啊，我们家有个小民房，啊，然后跟我妈来，我妈用我妈话来讲哈，现在你上山上哈，啊，到处都是柴火，
2: 对，
0: 你就随便捡都不用走多远，你就可以砍很多柴回来。
2: 对啊，对对，
0: 就不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哎，那时候家家都得烧柴，那山上但凡有点柴火的，你都得抢。
2: 对，
0: 你不起早，你都收不了那些柴火。
2: 的确，
0: 现在到山上就有，因为没有人要这个东西。
2: 哎，你看，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道边上那个落那个树叶，
0: 嗯，
2: 过两天收拾完秋之后了，装拉完苞米盖子之后了，就得往回搂树叶子了。
0: 嗯，
2: 那会儿那树叶也干的差不多少了。
0: 对，
2: 搂回来干嘛？炫在那炕洞里边，
0: 嗯，
2: 晚上的时候点着炫一丝带子。
0: 嗯，
2: 这一宿炕都是暖的，
0: 都是。
2: 是
0: 热乎的，
2: 都是热乎的。
0: 人一达说了，哎，我们家烧苞米盖子一垛一垛呀，哎，
2: 那可不是咋的，
0: 现在可多了，根本就烧不过来啊。
2: 我上谁家去，上农村谁家一看见，
0: 嗯，
2: 谁家还有那柴火垛，基本都2年动不了一半。
0: 对，
2: 过去1年根本上那基本都不够，
0: 所以说你分析来讲的话，就是柴它的工作量应该是最少的，是吧？
2: 少啊，用不着，基本用不着了。
0: 它这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来从这4样啊，它是调料当中选择出一个谁的工作量最少。刚才我们两个已经说了啊，第一个就是柴，柴火的那个柴。
2: 对啊。
0: 第二个是米。米的工作量，反正我
2: 不小，
0: 要是跟我们家的话，啊，哈，我觉得米的工作量太少了。
2: 米的工作量少，
0: 基本上是不咋动用它。你就想，
2: 哦，
0: 我们家哈，
2: 嗯嗯，
0: 去年过年的时候，
2: 哎，
0: 买了一袋20斤的大米，
2: 嗯，
0: 得说是过年之前买的哈，
2: 啊，
0: 然后就在10天之前
2: 吃完了，
0: 生虫子了。
2: 吃虫子了，
0: 吃完了，我心里还能得劲点儿，
2: 啊，
0: 生虫子了，还得剩小半袋呢，
2: 还小半袋呢。
0: 你就想20斤大米，半年没吃了，还得剩半袋，还生虫子了。
2: 两口子基本上早餐，
0: 早餐基本上我们两个都是，我是不吃，
2: 对，啊。
0: 然后我们家那个是在外边吃，
2: 对。
0: 孩子是早上也就是，馄饨呀、面条
2: 啊、
0: 饼啊、鸡蛋啊，就是这些东西，
2: 这些东西是吧？
0: 吃不着大米啊。
2: 哎，
0: 中午我们单位福利好，有食堂啊。
2: 你看，
0: 要不然能给我们两个一个个吃的直流油吗？
2: 你
0: 对吗？然后晚上这一顿，我不吃饭，
2: 不吃饭，
0: 我不吃饭
2: 啊，
0: 我只吃菜，
2: 哎，
0: 我只吃稀的跟菜。
2: 啊，
0: 其他的我不动，就大米饭，我基本上我就半年我都不咋吃它了。
2: 那你在大城里也吃的很少，
0: 他也不吃。
2: 你看，
0: 俩人为了减肥呀，主食基本上都不吃，所以说大米在我们家他工作量是最少的。
2: 你看，
0: 但我选的话，我指定是选大米。
2: 在我们家里边，
0: 嗯，
2: 米是最费的，米和油都费。
0: 你们家人口多呀。
2: 哎，平平常常10多口人吃饭，就是在我们家里边的时候，米基本上呢就是，一周多。 两周来的一袋。
0: 就你说的是二十斤一袋还是五
2: 十
0: 斤一袋？
2: 五十斤。
0: 好，这个事情我跟白总对接一下，以后不行给你们家整个专点吧，哈，定期给你们家送点大米。
2: 对对对。
0: 你家
2: 再说油哎，因为你就是这个做菜的时候，东北人都是有这个习惯，重油重盐，特别我们家老人做菜的时候，那简直就拿油当汤呢。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说了哈，如果要是在我们家的话，柴火基本上是用不上，米呢基本上出厂率也很高。
2: 对，
0: 米出厂率不是很高，那就说明油的出厂率就更低了。都不咋做饭，油你不做饭哪来菜呀？
2: 不是你家不就吃菜吗？
0: 吃菜的话。对，吃菜
2: 得有油啊，
0: 啊，得有油，
2: 对啊，
0: 但是油放的很少，
2: 对
0: 啊，
2: 但是你不论咋样，
0: 量也不是很大。
2: 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盐是工作量最大的，
0: 盐、
2: 出场率最高啊。你可以不吃饭，
0: 你做啥菜，
2: 做啥菜你都得放点盐，
0: 百味之王吗？
2: 对，你搁汤你都得搁点盐上，
0: 是的，
2: 不然白水一样不好喝，是吧？所以说盐的出场率我认为最高的，
0: 挺高的。就是要跟你选的话，你选柴火，
2: 对，
0: 要我选的话，我选大米。啊，工作量最少的
2: 来吧，看好朋友咋选吧啊！这个看好朋友没有这个不一样的想法。首先一楼啊，看好朋友留言，一楼霍家庄就说了，盐是咸的，
0: 他走谐音梗是不是？
2: 啊，
0: 为啥是盐？因为盐咸呢，
2: 咸就没啥工作呗，
0: 对，
2: 出场率就少呗。
0: 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二楼，二楼我要低调啊，是盐，因为盐咸。
2: 哦，
0: 三楼
2: VIP 免费跟你一样，米
0: 你们家也不开火了啊。
2: 四楼仙人球给的答案也是盐
0: 啊。继续来看一下五楼一朵两朵盐。
2: 六楼喜鹊给的是柴火，跟我一样。哎，柴火基本用不着，
0: 你们家要不就是煤气罐，要不然就是
2: 天然气儿。哎，
0: 继续来看一下七楼晨晨他选择的也是米。
2: 八楼百姓生活120说了，我觉着我最累的呢。
0: 你比他们指定是要累。继续来看一下九楼一打选择的也是米。
2: 十楼汪洋浩博选的是盐
0: 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一楼，你的小脚丫选择的是油。
2: 十二楼我们的这个
0: 岁月静好
2: 、看一下，
0: 首先答案要正确，然后你才能获得这块米砖。你答案要是不正确的话，我们只能顺延下一位啊。但是姐姐这个答案呀，属实是有点争议呀。他选择的是油和盐
2: 啊，
0: 你说这盐吧，它还在里头，油吧还不是正确答案，这个你属实有点难为老妹儿呢吗？
2: 那个妹子，
0: 啊，
2: 就是低油少盐这事儿对不？
0: 对。
2: 那你咋能说人不对呢？

0: 有没有答案里面有没有盐吗？
1: 要不就算他对吧？看着没、
0: 啊，
1: 两个非常没有原则的主持人，说变就变 啊，
0: 啊，
1: 没有下限。
0: 恭喜岁月静好啊！这个他选的是这个油盐啊，但是因为里边有盐，这个刚才问了大圆，
1: 有盐就行啊。你要是答别的的话，那就不能算的
0: 对
1: 了啊。
0: 正确答案是啥？
1: 盐。
0: 那谐音梗，
1: 因为盐咸。
0: 盐是最咸的，是不是 啊，
1: 对
0: 啊？最咸的，所以说他就工作量就少啊。来，恭喜岁月静好，彩中炫楼层12楼，你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收拾之后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之后你别忘了周六领奖就行啊。
1: 嗯哼，
0: 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课龙超市里边去领取那个米砖一块。牛仔小贩说了，我的工作量最少，
1: 嗯，
0: 因为我不做饭，我只负责吃。
1: 我跟你说
0: 啊，
1: 就你这种行为。在我们家、嗯、那都够猪就足了，
0: 咋的呢？
1: 那咋能啥事都不干呢？
0: 啊
1: 这往那一拍拍就知道吃啊。哥，我们家是绝对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的，
0: 是吧？
1: 对、
0: 啊、来，
1: 我可以往那一拍拍啥也不干、
0: 啊、
1: 但是作为老爷们的你不行不干。
0: 嗯，松哥说了盐，因为他咸。
1: 继续来看一下一叶孤舟，盐。
0: 大王叫雷云山说了盐、
1: 嗯、
0: 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鸡儿炖蘑菇说的也是盐呢。
0: 一达说了，你也没说脑筋急转弯啊，
1: 你也没问这是不是脑筋急转弯啊。
0: 那个
1: 你没问我上杆子回答你啊，我咋那么欠呢？
0: 人一达回答的是米，完了之后了、
1: 嗯、
0: 你也没说脑筋急转弯吗？
1: 你也没问呢，这玩意还赖我了？那我就你天天咋想的呀？我是你脑子里边的我哥呀。
0: 接着看，我卖菜刀，
1: 对不对？你又没问
0: 猎人
1: 啊，然后你还埋怨我
0: 啊，
1: 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真是的，太憋气了。
0: 一达，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叫飞来横祸吗？摊上了，
1: 以后吧，
0: 啊，
1: 咱就是说规规矩矩的答问题就行。你就
0: 是
1: 那些就是那个。
0: 啊、
1: 反派死于什么吗？
0: 嗯，
1: 死于话多呀。
0: 一达，你今天没中奖，有原因在于你话多了。你本周估计中奖，
1: 要不然你也中不上
0: 啊，
1: 因为你答案它不对。继续来看一下心灵的宁静 啊，
0: 啊，
1: 答的也是盐。
0: 哎，李俊鹏答案的是盐啊。
1: 嗯，繁星的答案也是盐，
0: 简爱的答案也是盐。
1: 后边的好朋友答案咱就不念了啊，
0: 哎、
1: 基本上都是一个字儿，咸的。
0: 都是盐是吧？知道了正确答案，因为这个在柴米油盐的时候，我们开始特别做了一下误导。我人柴火人现在真咸，谁干也不烧柴火了。
1: 嗯、他不干活
0: 了，不干活了现在啊、
1: 嗯，利用率太低了。
0: 对，但结果没想到这谐音梗是因为他咸啊。来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有哪些习惯你现在想捡起来？哪些爱好啊？哪些爱好你现在想捡起来，却一直迟迟没有出手？
1: 爱好，
0: 哎，
1: 想捡起来。
0: 对，
1: 我的爱好一直都在啊。
0: 啥？
1: 我喜欢上班啊。
0: 哎、你说这话时，你把脑袋插个避雷针。
1: 我说这话的时候，领导听着了吗？
0: 领导天天看着。
1: 来，大家赶紧给我转发出去啊！
0: 你看，
1: 你先转发出去，然后把你再问一遍，我再说一遍。
0: 搭档，
1: 嗯，
0: 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1: 我喜欢上班。我爱上班
0: 啊，
1: 领导，我觉得一周7天班不够上啊。
0: 哎呀，
1: 不对，是5天是吧？
0: 那
1: 能不能每周再给我们加几天呀、啊？我感觉我要飞来横祸。
0: 我感觉好像是。
1: 我的爱，我真没啥爱好
0: 啊。
1: 你说作为一个女生哈、
0: 嗯，
1: 要不然就是美美甲呀、美美容
0: 啊，
1: 健健身
0: 啊，
1: 我这几项我都不好。
0: 购物，
1: 要不然你说购物这方面，买买包
0: 啊，
1: 买买衣服，我也不好穿，我也不好美。说实话，我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0: 挣钱，
1: 挣钱啊！
0: 啊，
1: 挣钱那不是你应尽的义务吗？上班不就在挣钱吗？
0: 啊，
1: 对吧？这是你每天的主线任务，这是你要干的。
0: 啊，
1: 当你的就是兴趣爱好它成为你的工作之后
0: 啊，
1: 它就不是你的兴趣爱好了。
0: 对，我的
1: 兴趣爱好，就比如说我喜欢吃小龙虾
0: 啊。对，
1: 当有一天我成为一个吃播，天天坐那吃小龙虾的时候，那我指定就不耐吃了。
0: 啊，
1: 这是一定的，
0: 一定的
1: 是吧？
0: 哎，但是就是那个小龙虾，最近你多长时间没吃了？
1: 小龙虾不是季节了，现在有一天我去那个烧烤店哈，
0: 啊，
1: 他们。

0: 他们家那个菜单上是有的
1: 啊，
0: 有小龙虾这一项的，
1: 对、啊、
0: 但是他没有了，下架了，就说明现在
1: 小龙虾没有了，
0: 他不是季节了
1: 啊，现在小龙虾贵了这会儿因为龙虾都个儿都大了肥
0: 了
1: 啊，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就是当那个夏天最泛滥那个时候，那个季节
0: 便宜，
1: 嗯、啊、这会儿的龙虾越
0: 所以说哥我想吃小龙虾
1: 满足你
0: 是吧？
1: 满足你。
0: 那个别等晚上了，我等不了了。
1: 干啥？下节目就吃。
0: 下节目就去。下节目就去。
1: 行。
0: 这顿小龙虾我指定不能让他跑了。
1: 没问题。我的爱好是啥？钓鱼。
0: 钓鱼。
1: 你都知道我爱好钓鱼。
0: 是。
1: 但是今年的时候，杆儿只伸出了一次。
0: 没咋钓。
1: 就从春天到现在。
0: 是因为工作忙吗？
1: 各种各样的事儿。
0: 事情多、
1: 对，各种各样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因为钓鱼是需要你有一个好平和的心境来坐在那个跟着去钓会儿鱼。
0: 跟你说
1: 啊，
0: 算你没钓上，
1: 咋的？
0: 大家伙这一天天都忙的脚打后脑勺了，你还出去钓鱼去呢？
1: 我看谁
0: 耐手是吗？你不是？
1: 我看谁坐在水边上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的、特别着急。我这坐会儿多好啊！
0: 嗯，
1: 今天的确是各种
0: 你没有时间钓就对了。
1: 没有时间钓，
0: 你看最近大家都在忙，
1: 都
0: 你凭什么就要钓鱼去你啊？
1: 我周六周日我
0: 让我心里多
1: 不平
0: 啊！但都周六周日大家都在加班，你在干嘛？你凭什么钓鱼去？你让领导怎么看你
1: 啊？
0: 下次叫到你的时候，你心里想想怎么说吧你。
1: 有点数是啊，
0: 对呀、啊、不爱加班的同志就不是好同志，我就爱加班
1: 啊，
0: 虽然我也没去。
1: 我看领导让你今天加班你咋整？
0: 领导我错了，哥我错了。
1: 这条可以往出短了，
0: 但我话多。
1: 来吧，就是问一下好朋友们啊，你认为这个有哪些兴趣，
0: 你的兴趣爱好、
1: 爱好哎
0: 啊，但是你很长时间都想不起来去做这些，
1: 对对对对对，扔下了啊，现在想起、就是想捡起来，咱一起在这个想捡起来没捡起来的这种兴趣爱好有哪些啊、嗯、
0: 好繁琐啊、
1: 就是哪种你想捡起来的却一直没有行动啊，像我就钓鱼，我那渔具搁车里面拉一夏天了，
0: 嗯，
1: 一次没去
0: 还是不够爱
1: 啊，鱼竿我就又买两把了，
0: 嗯，
1: 就没下水呢、
0: 好了啊，那么大家现在就来说一说你哪些兴趣爱好很久都没有去做它
1: 了，捡起来了
0: 啊，幸运楼层二楼和十二楼，彩中二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彩中十二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火山岩缝隙自涌泉啊，它这个水龄已经有一万多年了，可以说呢是水中的小贵族，它里面含有这个凡里西斯等二十余种微量元素啊，绝对是这个水是有档次有品质啊，特别冲茶泡茶沏茶的时候，你就使这个水，你再试试，绝对跟其他的水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0: 嗯，
1: 销售店位置呢是在西六道街市人员左侧，听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上周老板没跟我说他家那水好像被没抢光呢，我估计还能可能剩点啊。
0: 嗯，
1: 那就我就还按那个啥，我就还按这个有特价水给大豪们说，他前段时间进了一批水回来之后，发现标识印错了。啊，就没办法了，你不能再给它拆箱，撕标识，再重新印标识贴上，再封箱，那样不可以的，是吧？劳民伤财，所以说呢，打特价处理。所以好朋友们想喝点高端水的，还价格贼便宜的，就去日月泉。你就薅去就完了啊！
0: 嗯，西六道街市园的左侧啊，
1: 对对对，
0: 听水热线大家可以记一下，153-4436-2997，153-4436-2997。
1: 嗯，来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 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等你就成了一种习惯。等你学会说话，
5: 妈妈叫妈妈。
4: 等你放学回家，
6: 哟，这么多好吃的，
5: 看把你馋的，等孩子回来一起吃。
7: 妈，我回来了。
6: 就等你了，快洗手吃饭。
4: 等你慢慢长大。
8: 爸，这段时间太忙了，等我有空了就回去看你们。妈，家里平时都缺什么呀？等我有空了给你们买回来。等我有空了，我
4: 父母一直在等你，别让爱等太。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九，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快乐北京时间9:02，您连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天气依然是晴，依然是偏西风啊，但最高温度呢达到了25度，最夜间最低温度达到了10度。

0: 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啊，最近呢昼夜温差较大，又达到了15度，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我是徐州狩猎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5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圆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圆，
0: 我是老方啊。
1: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分享什么事情呢？就是有没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很久很久你都没有参与你这个兴趣爱好这个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啊，你就是没有时间去把它给捡起来啊。幸运楼层是2楼和12楼，彩妆二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职工，老百姓咱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 彩妆1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哦。
0: 日月泉矿泉水呢，是源自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它呢是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天然的弱碱水，低刀低钠，而且富含偏硅酸，这个水对咱身体绝对是大有裨益的啊！因为身体里面都知道，70%的含量是人身体70%含量是水分组成的嘛，
1: 对的，
0: 所以说给自己补水的时候一定要补点好水啊！这个水绝对是让你喝了你就感觉你忘不掉的这种的啊！特别是爱茶的朋友，这个水你要沏泡茶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好水好茶啊！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他家的水电位置呢，在西6道街世园左侧，到世园那就能看得见啊。
1: 没错，如果说大家啊想要去那个喝点好水的话，
0: 对，
1: 你就是可以到店里边你去看一看。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人家不光是日月泉矿泉水这一款，
0: 对，
1: 还有很多种，
0: 很多种，很多款水啊。这个说不说呢？就个哥们在一起闲聊天的时候，能唠出好多这个你没听未所听闻的一些事儿。听没听过看没看过的事儿，
1: 啥事儿？
0: 前两天那个开大会，我跟那个王哥坐一块儿，王哥就中间休息嘛，大会中间休息时，王哥就跟我说，哎，那个老爹，最近家里面孩子啥，别总吃什么转基因的东西。
1: 那怎么突然间想起这茬事儿了？
0: 老坑人了
1: 啊！
0: 我说咋
1: 回事，
0: 王哥？他说我前天领我家孩子做那个验个血，没想到大夫顺便说让我们做个亲子鉴定。
1: 哦。事态怎么这么严重？
0: 对呀、啊，都跟你说嘛，就是那个啥，往里就做了嘛，结果基因都不匹配了，都是说吃转基因这玩意儿，食品吃的啊，
1: 转基因的，
0: 那不打得完？我说这是谁告
1: 诉你的？要不怎么说呢？
0: 啊，
1: 我不说了吗？我闺蜜怀孕时候喝酒
0: 啊，
1: 她生出孩子跟她爸血型都不一样。
0: 你看。
1: 这事儿得注意，
0: 这玩意儿真得注意
1: 的。那可不咋，真得注意点。
0: 我说这王哥，我这谁告诉你？他说你嫂子呗，你嫂子名牌大学学生。
1: 那人家是有知识的。
0: 对，有知识了，老有知识的。
1: 不能总说吃那个转基因的。
0: 那
1: 基因都突变了。
0: 哎，所以说
1: O 型变成 AB 型了。
0: 哎呀，现在想真的就是你这转基因东西不能吃。
1: 搁你们家吃吗？
0: 嗯。
1: 要不你也去验验去呢？
0: 我们家。
1: 一切都在合理范畴之内的
0: 啊。我们家不吃。
1: 但凡你俩血型不一样了
0: 啊，
1: 那就说明哈，你们家吃转基因食品吃太多了。
0: 对。那天那个现在晚上就吃烧烤都不敢这个干啥了，不敢像前两天的似的了，你得穿长袖的是吧？
1: 天冷了呀，
0: 天凉了
1: 必须得穿长袖。
0: 前两天我跟几哥们吃烧烤的时候，邻桌一哥们可能是因为性情啊还是咋的？
1: 咋的了？
0: 光膀子。
1: 所以说这件事情，我就一直觉得不公平。
0: 哎，
1: 凭什么男的热的可以光？
0: 你们女的也可以呀、啊。
1: 你上面拉，
0: 就你们不敢吗？
1: 没有
0: 啊，
1: 不是那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们男的为什么一热了就光膀子？
0: 啊，
1: 不能光腿子吗？
0: 那个完了之后啊，就看他那啤酒肚上老长一道大疤了。
1: 哎呦呦呦，这是社会人啊！
0: 啊，当时我纳闷，这长得比较斯文，咋干这么大疤的？
1: 长得还挺斯文。
0: 对呀、啊。
1: 然后是肚子上有条大疤。
0: 爷，我说那当年可能曾经混过社会呗。我大哥以前混社会混哪儿的呀？那哥们儿口气一瞅就不是混社会的。
1: 他咋说？
0: 就是那个那年夏天，我这不是晚上嘛，陪我媳妇去剖腹产去嘛，喝多了，我趴那个产床上睡着了，结果那天我也是脱光。膀子的，
1: 把他给抛了
0: 啊！
1: 那大夫还得纳闷呢
0: 啊！
1: 孩子你，哎，这孩子搁哪呢？
0: 要不咋说不能太胖了，也不能总光膀子啊！
1: 谁知道了、哎、啊？要不我刚才提议了吗、啊？那热了一定光膀子吗？光腿子不行吗？啊、你要当时把裤子脱了，就不至于发生这种事情了。
0: 哎，那个，有的时候我也纳闷儿。哎，你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嗯，你们女生穿裙子的时候，各种并腿，各种遮盖，是不是
1: 啊？
0: 嗯
1: 那得注意啊，
0: 是是
1: 那女孩子嘛，
0: 那你到游泳池之后了，换上泳装之后了，那各种美，各种浪，各种拍照，各种造型，咋的？
1: 情景不一样，服装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
0: 那个、
1: 你能穿泳衣去逛街去吗？那能一样？
0: 就是我就纳闷了，你、
1: 那你能穿羽绒服上海边去吗？那就画不了。
0: 挡的不也就是你穿泳装那些这啥的地方吗？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
1: 对呀、
0: 啊，这遮蔽的目的是啥呢？
1: 因为大家都是那样，都光不出溜的，你有啥可遮的呀？那你说这大家都不光不出溜，就你光不出溜，你说你尴不尴尬？
0: 你看
1: 是不是？啊、嗯嗯！但是哥现在哈，我想到了一个
0: 啊，
1: 可以提前退休的办法。你要知道，你说你现在退休得啥时候能退吗？
0: 我还有
1: 现在还延迟退休，
0: 哎、
1: 你
0: 得
1: 干到65，
0: 65
1: 你才能退了。
0: 哎妈呀，
1: 女的得干到55才能退。
0: 哎呀，
1: 我就这么一算，
0: 咱俩正好
1: 我得再干十好几年呢。
0: 对呀、
1: 啊，
0: 咱俩正好一起还能干十几年吗？
1: 所以呀、
0: 啊，
1: 我这招我都不跟别人说
0: 啊。
1: 然后就是说，现在听节目的哈，你们今天算捡住了。
0: 你这事你跟我说说，
1: 我跟你说你们算捡究了
0: 啊！
1: 啊，一般人我都不可能跟他说的。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说要使用这办法使用的多了，那我再使就不好使了。
0: 对，
1: 大家听好了，
0: 啥事儿？
1: 精神病，45岁就可以退。
0: 多少？
1: 45就可以退。
0: 精神病？
1: 哎，但是啊，有个前提条件，
0: 啥？
1: 你发病得满5年。各位老铁们，
0: 你就得发病，
1: 给我留的时间不多了。
0: 圆儿，
1: 不多不少，
0: 正好
1: 39
0: 啊。
1: 所以说不出意外的话
0: 啊，
1: 我明年开始发病了。
0: 妹子，
1: 到45，刚好发病满5年。
0: 妹子，有没有一种可能？
1: 怎么了？
0: 在咱单位用不上发病5年，就得被清退了。
1: 写的
0: 啊，
1: 是不是我有精神病啊？我45推咋的了？
0: 你别说你，
1: 而且距离我就是退休哈、
0: 啊，
1: 我已经发病有5年了。
0: 哎呀呀呀呀！
1: 所以说明年 今年这不是2026年吗？
0: 嗯嗯，
1: 各位朋友们，
0: 嗯，
1: 2027年的节目，
0: 哎，
1: 你们就挑着听吧。
0: 那个，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边，大成呢，我也奉劝你一句，未来的日子你也挑着过吧。
1: 我发病只能是在单位发
0: 啊，
1: 我在家不能发病，是不是
0: 间歇性的？
1: 那在家里边的话，你还是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0: 啊啊！
1: 但是现在吧，哈，你要真是想做一个好的父母，真不容易。
0: 哎、
1: 那你说有很多难题摆在你面前，
0: 嗯、
1: 就比方说像你们家俩孩子，
0: 对
1: 啊，你现在手里有2块糖，不是、
0: 嗯？
1: 你现在手里有1块糖
0: 啊，
1: 你这1块糖你是给老大吃，给老二吃？
0: 我自己吃的不好。

0: 给他们干呀。
1: 所以说哈，你这是会做父母的，啊，我不一样，我手里这两块糖我都不能让孩子知道。啊，
0: 对，没毛病。
1: 那你说你让孩子还知道你手里有块糖，
0: 啊，
1: 你还没给这哥俩
0: 啊？
1: 那将来不得拔你氧气管子呀，啊？所以说我的
0: 就给他了，他不得拔你啊？
1: 我压根就不让他知道我有，将来也不老埋怨呀。
0: 啊，的确没毛病，
1: 是不是？
0: 没毛病。
1: 你以为就是所有的工作啥都能干啊？
0: 啊，
1: 之前我看到一个工作啊，说实话，以前可能电影看多了啊，
0: 嗯，
1: 就觉得这工作神秘
0: 啊，啥工作？
1: 酷
0: 啊，
1: 杀手。
0: 哎，那工作老神秘老酷了。
1: 对呀，啊，我就觉得我，啊，哎，我要是能当个杀手
0: 啊，
1: 是吧？就是也不能说随便杀哈，
0: 哎，
1: 专杀坏人。
0: 嗯，
1: 哎，法律制裁不了你的
0: 啊，
1: 我去制裁你。
0: 对，
1: 哎呀，想想我都觉得自己特别的酷啊！我就跟我这些姐们在一起就说，哎呀，我说欢欢这活你干不了
0: 啊，
1: 为啥？因为犯罪现场全是你头发。你干不了
0: 的，要不然让欢欢跟我改一个发型呢？
1: 你以为这谁都能干啊？
0: 啊，
1: 他这灵不行，
0: 一查 DNA 就能查出来这是谁的呀，啊？话说有一个中国人，有个韩国人，有个日本人，一起去沙漠旅行去，在沙漠里边徒步嘛，啊，
1: 嗯，
0: 结果走着走着他们没水了。哎呦，就是都老渴了，
1: 那挺惨呐，他们
0: 啊，就是这不传说中嘛，沙漠里面有一个神叫阿拉丁神灯吗？
1: 啊，
0: 嗯，是吧？
1: 咋的？
0: 他们
1: 碰着阿拉丁神灯了？
0: 哎，每人可以许一个愿望，因为仨人嘛，阿拉丁每次出来就是三个愿望嘛。
1: 你得磨他，得擦他，
0: 哎，
1: 然后阿拉丁就飘出来啦。
0: 对，
1: 亲爱的主人您好，你有什么愿望？
0: 嗯，给我们仨每个人一个
1: 愿
0: 望
1: 吗？
0: 一人一个。
1: 一人一个
0: 啊，对，三个人凑成三个愿望
1: 啊啊啊，就一个灯，但是三个人，
0: 哎，
1: 他有三个愿望，一人选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嗯，完了之后，日本人就说：“你给我瓶酒，把我送回家去。”
1: 他要啥？
0: 一瓶酒。
1: 他就拿瓶酒回去啊
0: 啊，
1: 然后把他送回家去。
0: 对，
1: 这是俩愿望。那不行，酒跟回家只能选一个，你咋能说是这是一？你这是俩愿望。对呀，那能行吗？
0: 就是反正就是说，你在
1: 凭啥仨愿望你消耗俩呀？而且你消耗的是啥玩意儿？这是
0: 就是日本人选取样是给我瓶酒，你把我送回就行。完了之后了，到韩国人说，嗯，你给我碗冷面，我给我送回就行。到中国人
1: 这俩人这是干哈？有毛病啊！
0: 啊。到中国人这块的时候，就告诉那个阿拉丁神灯，
1: 嗯，
0: 说了，你这样，这个你给我瓶二锅头，让他俩回来。
1: 你喝酒必须有人陪啊。
0: 对呀，啊，
1: 这仨人都不太聪明。
0: 多好一些事儿啊！
1: 都不是太聪明的样子。
0: 哎呀妈呀，就是现在的时候啊，这个。我跟你说，生活当中的时候，惊喜是无处不在的。
1: 有啥惊喜啊？
0: 哎呀妈呀，就是你就这么说吧。现在的时候，你就想象一下，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对你当年生小孩的时候是剖腹产还是顺产？
1: 不是哥，你僭越了吧？
0: 这就问一下，这不算正常吗？
1: 不是，要说嫂子问问的话还没人讲。你说你做大白哥的，你这合适吗？
0: 咱俩搭档现在
1: 真闹挺这一天，
0: 哎，就是晚上你嫂子那个时候。
1: 再说了，行，啊，我跟你说也行，这是广大听友能听的事儿吗？
0: 那不让他们听，一会儿你偷摸告诉我吧。就往家那个你嫂子做手术的时候，那主治医生就跟你嫂子就捣鼓，就做手术那个，
1: 嗯，
0: 做那个啥嘛，这不麻醉嘛，就唠叨，哎，我这个针哪儿去了呢？是
1: 针哪儿去了
0: 啊？
1: 谁说的？嫂子说还是你说的？
0: 大夫说的。
1: 不是，那可是两条命在他手上
0: 啊！有孩子拿出来之后缝合的时候，哎，我这针哪儿去了呢？我是不是得重新开刀呢？先算了，不找了。
1: 那能中吗？那不找能行吗？
0: 就因为这句话，
1: 啊，
0: 你嫂子剖腹产之后啊，那这本身不都老疲惫了吗？
1: 对呀，
0: 啊，那搁家的俩小时眼睛瞪得当增增亮的，直到看着我的时候还问我告诉我呢，老公，我肚里可能拉根针。
1: 那所以究竟辣没辣？
0: 后来的时候，当时我一听我也急眼了。
1: 对呀，啊，
0: 正好大夫过来，我啪大夫我就瞪过来了。我说是咋的？你把针落我媳妇肚子里去了？
1: 你这属于医疗事故啊！
0: 啊，
1: 嗯，
0: 说谁说的？
1: 赔钱。
0: 我说我媳妇说的。就是那个大夫，我告诉你吧啊，因为刚做完手术的这个产妇是最容易产生精神疲惫的。 这时候很容易发生医疗事故。
1: 嗯，
0: 就这会儿必须让他清醒。
1: 嗯，
0: 我为了让他清醒，我就告诉他，我说他肚里拉根针。
1: 所以他说的哪句话才是真的？
0: 他后边说的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推你嫂子做了一个那个啥吗 ？B 超吗？没有，真没有。他说我就为了让你媳妇精神，我说了这句话。你看你媳妇现在是不是还老精神了？
1: 该说不说，咱还真没经历过这个环节。
0: 没有吧？
1: 行啊，我得去找我那主刀去了。什么意思呀？你是瞧不起我，还是看不上我呀？你怎么不吓唬我一下呢？
0: 啊，
1: 哪怕说你在我肚子里落个锤子呢？没你这么干的，你这不区别对待吗？不行，我越寻思越来气，我必须找他去。
0: 哎呀，算了吧，算了吧。
1: 那不行，
0: 你饶他吧。
1: 你凭啥不吓唬我呀？
0: 啊，
1: 上一个产妇你都吓唬，你凭啥不吓唬我呀？
0: 他俩不是一个大夫。
1: 那不行
0: 啊，
1: 那指定不行。
0: 啥便宜都占的人，你看出来了吧？就这样事儿的。
1: 我没有受到这个待遇
0: 啊，这也不行。
1: 咋的？我钱少换了
0: 啊？
1: 我推进去的时候，我没给你。
0: 来，
1: 拉倒吧，不说了，
0: 不能说了。再来分享主线任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哪些你的爱好啊，就被你搁置很久了，一直想拿起来，一直就没有迟迟没动手的啊？你的爱好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信楼层2楼和12楼彩中2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米砖一块，12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给我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友情支持。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2，您呢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1: 方圆百里
1: 到，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一起来分享下半段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就你生活当中有哪些好的爱好，有些爱好啊，你是被你扔了好久
1: 爱好。必须是好的吗？
0: 不好的也行。
1: 不好的爱好可以吗？
0: 可以、啊。有哪些爱好你就扔了很久了，一直想捡没捡起来的啊？
1: 嗯。
0: 最近一直想把这爱好重新，像我似的，想捡起来，钓鱼，但是一直迟没有出手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2楼12楼彩中2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2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好，我们来看一下1楼。
0: 1楼，迷离说了啊，打网络游戏。
1: 你这孩子，打游戏时间还能没有吗？
0: 啊、
1: 来上号，姐带你上分。
0: 你这样不好吧，姐？
1: 说实话，我都好长时间没有玩
0: 啊，
1: 王者荣耀了。
0: 你都好长时间没玩了？
1: 我得有2年没玩了。
0: 哦，
1: 以前我玩的可疯狂了，
0: 啊、
1: 那小鲁班让我玩的哈、
0: 啊，
1: 嘎嘎溜啊！但是现在真的是没有时间玩了。 没有时间，
0: 没有时间玩了。
1: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王一二三，他说我已经很久。

0: 我都没有打羽毛球
1: 了。这个饭后就可以打打呗。
0: 那是因为你懒。
1: 对。
0: 就送你一个字儿
1: 啊，
0: 你成懒了。
1: 哎呀，
0: 打羽毛球没时间，你说死我不来信，你就是懒的。
1: 对对对，而且再过两天你打不了了，为啥呢？秋风要起来了。就是秋风一起来之后，你只能上馆里去打去了，就是户外你就打不了了啊！
0: 那恭喜王一二三彩中心楼层二楼啊，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嗯，三楼我要低调说了，我就喜欢大米，没记过，下节目再去行。
0: 你要上哪呀？
1: 他吃大米，
0: 吃大米饭呢？
1: 爱好大米。
0: 你这么的，一会儿我哥给我买小龙虾，我给你送去半盆。
1: 那行，
0: 光吃大米多噎得慌
1: 啊！
0: 四楼，
1: 霍家庄说了，喝酒捡不起来了，心脏不好啊。
0: 嗯，
1: 那个
0: 平时愿意吃了点儿。
1: 对，你其实就是如果少量的饮酒的话，对心脏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过瘾，过量饮酒。
0: 你、收收你的神通吧，你愿意喝你自己喝，你别全拎。
1: 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大夫都告诉我要少。
0: 跟你一桌吃饭，你都是拉我黑名单里边的人。
1: 戒烟限酒，烟是要戒的啊，但
0: 酒尽量也别喝啊，别喝、哎、别听他，
1: 少喝点。
0: 别你别喝 啊！我哥意思就是你酒也不要喝了，你咋还能劝人喝酒呢？你这人真是。
1: 哎，五楼了，
0: 嗯，
1: 追电视剧，
0: 追剧
1: 好久没追了啊。
0: 继续来看一下六楼小鸡的蘑菇，钱呢？
1: 几个小时没进
0: 钱了，马奶呀，
1: 几天没进钱了。
0: 哎呀，我现在我服了，我觉得就是马奶这个东西吧、
1: 啊，嗯，
0: 就是命中有定数，
1: 对，
0: 该属于你的他跑不了，不该属于你的你就是钻破脑袋你也挣不来。
1: 你看，而且的时候就我认为赚钱这个事儿就是你别着急啊，一定该来的时候他就会来了啊。到几楼了？
0: 七楼。
1: 嗯 ，VIP 免费说，我没啥兴趣爱好啊。
0: 培养，现在开始培养。
1: 嗯。
0: 现在开始每天早上听方圆百里叨叨叨，就是你的兴趣爱好。
1: 对。
0: 培养起来啊。
1: 嗯，八楼百姓生活10说了啊，就是兴趣爱好都让就兜里毛爷爷给我整没了。你玩这东西都这么费钱吗？咋的，玩单反玩钓鱼了？就这俩费钱的我都知道，
0: 嗯，
1: 那个什么一入单反怎么了？
0: 嗯，反正我都不玩
1: 啊。
0: 继续来看一下九楼一打跑跑卡丁车，那绝对是我童年的记忆。
1: 哎，你说跑跑卡，你说跑卡这我想起来了，就是
0: 我那时候也玩，
1: 那时候也玩，是不是啊？嗯、啊，到几楼了？
0: 不是你要说啥说一半啊，哥你咋的，你今天带爸拉脑子来的呀？
1: 我想起了一个好玩的东西，
0: 嗯，
1: 因为我看后面有人说了我没法说了。
0: 十楼
1: U3 小范儿说了，人还有爱好，哎呀我都不知道，睁眼睛12小时，闭眼睛睡觉12个小时都在干活，要想说还有啥没做的事儿，那就最近去换机油了，老方那儿去老方那儿吧。那兄弟欢迎 啊你去了你打折，必须打折啊，比我好使，你就说我
0: 就问一下你有几条腿，你要来的话两条都打折。
1: 没那么严重啊，十一楼，大王叫我蓝金山说了，开心消消乐，我都半年没玩了，哎呦妈，那消消乐该说不说，我都老佩服他们了。
0: 我玩消消乐有几件没、
1: 啊、
0: 有几关没过去、
1: 啊，
0: 就是大王帮我过去的。
1: 真假的？
0: 现在那个游戏还在吗？我也好久都没玩。
1: 那游戏我记得出了6000多关了，好像是，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我一个朋友玩，就是他玩第一遍的时候，就是因为玩到头了，没啥玩的嘛，把游戏卸载了，再重新装上，
0: 重玩一遍
1: 。那我真佩服他们。
0: 来看一下12楼的生哥，恭喜生哥啊！彩虹线楼层12楼，你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嗯，
0: 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1: 哎，
0: 他喜欢拉二胡。
1: 哎呀，这个是绝对是个好心，
0: 对呀，
1: 好的。
0: 哎、你跟我家我舅爷是，我舅爷也愿意拉二胡，
1: 是吧？
0: 然后尤其我家我舅爷啊，喝完酒之后啊，那二胡必须拉一段。
1: 哎。那能拉出人生的一种沧桑和岁月。我曾经的时候被网上忽悠过了，
0: 嗯，
1: 一个在鲜鱼上，一个人说我这是一把家里面的时候爷爷流传下来的二胡，
0: 你买了？
1: 接受，我买了。
0: 你收回来了？
1: 收回来了。
0: 然后怎样了？
1: 我发现那是一把正心尬亮的大二胡。
0: 你想买旧物？
1: 对。
0: 是吧？
1: 啊，
0: 嗯，
1: 结果
0: 哥，你能不能把闲鱼卸载了？你在闲鱼上都搭成些钱了，
1: 嗯、
0: 不行，再卖点新的行不行？

0: 不残残。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十二楼的岁月静好跟二楼的王一二三获得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1: 嗯，
0: 您二位的领取地址是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取啊。
1: 哎，
0: 那么生哥，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同样需要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领取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温馨提醒一下，以上几位好朋友，周六的时候准时准点去领取，过期就领不了了。
1: 对，
0: 像上周有好几个好朋友都跟我说
1: 啊，
0: 米砖忘领了，我说该。
1: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但是这个有忘领的了啊，但是特别提醒一下，周六一定去领啊！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 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不用挤地铁上班，不用看老板脸色，一个人就能把生意做起来。过去啊，这或许只是幻想，但 AI 让这一切变得触手可及。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怎么用 AI 做内容搭建知识库

0: 到怎么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每一步都拆解得明明白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一人公司。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现如今啊 ，AI 这个词几乎无处不在，有人用它写文案、做设计，有人用它分析数据、优化决策，但也有人始终站在门外，觉得这东西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其实 AI 从来不是什么遥远的高科技，它更像是一个杠杆，用对了，普通人也能撬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机会。本书的两位作者鱼塘主和阿猫都是资深自媒体从业者，也都是艺人公司的实践者。过去这种模式很难走通，因为一个人要兼顾内容、产品、运营、销售、客服所有环节，精力根本不够用。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让一个人可以像一支团队那样运转。两位作者反复强调一个观点， AI 时代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你加上无数个 AI 员工在战斗。你可以把 AI 当成文案助理、设计师、运营助手、客服、研究员，甚至商业顾问。你要做的不是亲力亲为，而是像 CEO 一样做决策，把执行交给 AI。 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啊，作者给出了大量具体的操作方法和真实的场景。先来说说内容创作。很多人觉得写作太难，其实问题不在写，而在想。对着空白文档发呆半小时，一个字儿都憋不出来，这种体验谁都有过。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别打字，直接说话。打开手机，对着麦克风，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全都说出来， AI 会自动的转成文字，还能够帮你润色来整理。一篇2-3千字的文章，过去可能要花上1-2个小时，但现在15分钟就能够出一篇像样的初稿，效率提高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被琐碎的码字工作所拖累。再说学习，很多人读书慢，记不住，用不上，问题不在不够努力，而在方法不对。传统学习是线性的，一本书一本书的啃，一页一页的翻，效率低得吓人。作者把 AI 时代的学习方法比作精准狩猎，你不需要在大海里徒手捞鱼，而是可以直接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想了解一个陌生领域，让 AI 帮你搭建知识框架；遇到一个难懂的概念，让 AI 用大白话讲给你听；学完一个知识点，让 AI 马上出题考你，模拟应用场景。这种问题式学习回归了人类最自然的学习方式，有问题就问，问了就有答案，不懂就追问，直到真正弄明白。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 AI 生成的内容通常只有60分，但真正的高手能把60分调到80甚至更高的分。这背后的能力叫做调教，不是让 AI 替你干活就完事儿了，而是你得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怎么给他指令，怎么让他越来越懂你。作者专门用了一部分篇幅讲跟 AI 沟通的技巧，比如要用口语化的方式说话，而不是写报告似的字斟句酌；要暴露真实的需求和困境，而不是装完美；把 AI 当成一个真人伙伴去聊天，他给你的东西反而更靠谱。除了内容创作和学习，作者还讲了怎么用 AI 做商业决策。很多人创业失败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信息不够，判断不准。过去想找个靠谱的行业分析，要么花钱买报告，要么自己花大量时间去搜索资料，还不一定能够搜得对。现在你可以让 AI 做你的商业顾问，输入

入你的业务情况、遇到的困难、想要的目标，他就能够给出多角度的分析和建议。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在规划产品体系时咨询了 AI， 得到的建议比花几万块钱请的咨询公司还要好。 AI 不会累，不会敷衍，不会因为今天心情不好就随便的应付你，它可以同时处理海量的数据，从行业趋势、竞争对手、用户需求等多个维度给出洞察。当然，作者也没有把 AI 吹成万能的神药，他们始终在提醒一件事， AI 是工具，不是替代品，最终的判断力和执行力还得靠你自己。 AI 可以给你十个方案，但选哪个、怎么落地、怎么调整，这些都得你自己来拿主意。未来人和人的差距不是谁更聪明、谁更努力，而是谁更会用 AI， 谁更有判断力。把 AI 变成你的第二大脑与虚拟员工，从认知觉醒到知识变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一人公司。欢迎继续收听。

本书的后半部分提供了大量可操作的内容，怎么用 AI 搭建自媒体知识库，怎么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怎么用 AI 做销售和客户转化，怎么把 AI 当成生活顾问和行动顾问。每一个场景都有具体的指令示例和操作步骤，不是那种你要用 AI 的空话，而是你打开这个工具，输入这句话，得到这个结果的实打实的教程。其中关于知识库的搭建尤其实用，很多创作者每天都要输出内容，但灵感总有用完的时候，资料存了一堆却找不到关键东西，每次写文章都要从头翻资料。作者建议用 AI 平台搭建个人知识库，把平时看到的文章、视频笔记、读书摘录全部存进去， AI 会自动分类提炼要点，需要写某个主题时直接提问， AI 就能够从库里调出相关内容，甚至帮你整理成初稿。这种存、找、用、合的闭环，让内容生产从临时抱佛脚变成了随时取用。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部分，怎么用 AI 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作者以读书领域为例，拆解了从零到一的每一步，先确定一个具体主题，比如如何用 AI 高效阅读，然后把话题拆成50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对应一个细分问题，接着分类成5-6个大模块，每个模块下10个知识点，再把每个知识点写成一篇1000字干货文章，发布到各个平台。有了这些文章，就可以整合成专栏或课程，制作海报、建群、做免费分享引流，再通过社群转化和口碑裂变实现持续变现。整个过程不需要你一开始就是专家，需要你比目标用户先走一小步， AI 会帮你补上中间的所有技术缺口。销售环节同样可以用 AI 赋能，很多人卖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写文案，翻来覆去就是产品很好，快来买。作者的做法是在 AI 工具里找到专门写朋友圈文案的智能体，把产品信息和想要的风格告诉他，一次就能生成10条不重复的文案，还可以像调教文章一样逐步的优化文案的幽默感、个性化和卖点突出程度。更厉害的是，你还可以创建一个销售助手智能体，把产品资料提前输入进去，当客户私信咨询时， AI 会像销售冠军一样给出专业的回复，巧妙地化解价格疑虑，强调产品价值。作者笑称，未来可能就是 AI 和 AI 在谈判，谁调教得好谁就能赢。生活层面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有意思，你可以把 AI 当成理财顾问，让他分析你的收支结构，指

出消费黑洞，给出储蓄和投资建议。你也可以把他当成情绪顾问，当压力大时问问他做什么运动最解压，他会结合生理数据给出你具体的方案。甚至还可以把它当作心理树洞，那些不方便跟朋友说的烦恼都可以跟 AI 聊，它不会嫌你烦，还能够引导你理清思路。作者提到，以前遇到晦涩难懂的概念就绕道走，现在有了 AI， 它可以把那些不说人话的句子丢进去，马上就能得到大白话的版本。这种把复杂变简单的能力让学习门槛大大降低。关于阅读，作者推荐了一套五步拆书法，借助 AI 一年读完100本书不再是空话。具体做法是先明确读书目的，是个人学习还是内容变现，然后选择合适的 AI 工具，比如 DeepSeek 适合深度解析，包括 AI 适合处理长文章。接着让 AI 生成结构化笔记，包括图书介绍、核心观点、方法论总结，再给个人经验进行二次加工，让内容更有温度。最后把拆解成果输出成文章、短视频、知识卡片或社群分享。整个过程既高效又系统，完全打破了读完就忘的魔咒。有人可能会觉得用 AI 读书是偷懒，但作者的观点是，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知识并应用，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借助工具并不丢人，反而更加的聪明。职场人也能从中找到实用价值，比如用 AI 做 PPT， 从大纲生成到内容填充再到排版设计，每个环节都能提速。用 AI 整理会议纪要，语音转文字后自动提炼重点和待办事项。用 AI 写周报，输入工作记录就能够生成条理清晰的总结。这些场景几乎涵盖了每个打工人的日常痛点，而解决方案又简单到只需要一个指令。作者说，未来的职场竞争力不再是拼加班，而是拼谁更会用工具。那些把 AI 当成超级助理的人，一天能抵过去3天。当然，清醒的提醒也同样重要。 AI 虽然强大，但它给出的建议未必全对，因为它依赖的数据可能存在偏差，或者它的假设跟你的实际情况不符。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要养成检查 AI 推理过程的习惯，看看它有没有跳跃式结论，有没有用错数据，有没有忽略你的致命弱点。最好的做法是让 AI 自己来反驳自己，让它站在对立面挑刺，这样你才能够看到一个方案的全貌，避免盲目跟从。作者甚至建议每周花10分钟挑一条 AI 的建议进行解剖，回顾当初为什么相信它，现在思考过程哪里踩了坑。这种复盘的习惯比单纯依赖 AI 更有价值。最后附录里收录了几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这些案例的起点都跟大多数人一样平凡，甚至更糟，但是他们抓住了 AI 这个变量，用最低的成本撬动了最大的可能。他们没有特殊的天赋，只是比别人早一步行动，并且愿意持续学习。从这些故事里能够看到，成功没有什么神秘配方，只是把那些别人嫌麻烦不肯做的事老老实实地做一遍，而 AI 恰好让这些事变得不那么麻烦。读完这本 AI 新个体用 DeepSeek 重塑艺人公司，最大的感触是它把 AI 从一个遥远的概念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工具。 AI 不会淘汰人，但会用 AI 的人正在淘汰不会用的人。这本书就是帮你成为前者的一份实用指南，它不是让你变成技术专家，而是让你变成一个更聪明的工作者，更自由的创业者。如果你也想试试一个人活成一家公司这条路，值得认真的翻一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实践者说，用 DeepSec 做选题、写脚本、生成客服回复，一周就把拖了3个月的自媒体账号给搭建起来了。没有资源，没人脉， AI 确实能够补齐短板。作者冷静观察员说，书里的实操方法确实能够落地，但通篇围绕自媒体创业展开，案例和场景比较单一，而且把 AI 当作免费员工的叙事过于乐观，忽略了工具背后的学习成本和伦理边界。读者觉醒说， AI 时代比的不是谁更拼命，而是谁更会用工具。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是个繁荣的生物世界，被誉为植物王国皇冠上的绿宝石。它位于云南省西南端，地处横断山脉南端，地势北高南低，海拔多在1000米左右，山地河谷间镶嵌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盆地，因其北面有高山做屏障，挡住了寒流，南面又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故中年温暖湿润，冬春无寒潮大风，夏季无台风暴雨，属热带亚热带气候，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是个繁荣的生物世界。其独特的生态资源在世界上也备受瞩目。这里的树林与内地常见的森林大不一样，不论高大的乔木还是矮小的灌木，树上树下大都攀附着藤条。在密密的原始森林里，古木参天，长藤相缠。在这里，树木大体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为高大挺拔的乔木，最高的望天树可达60-70米，白头、毛马恋、榆树、龙脑香等高达40-50米。第二层次为高约20米左右的乔木，官幅宽阔，婆娑多姿。由于吸收不到充分的阳光，枝丫自动脱落，但生长很快，比如团花树，又叫速生树，7-8年即可以成材。第三层次是森林中的矮子，如栎树、棕榈、杉树等，一般不到5米，森林里遍地都是。保护区内热带雨林奇丽多姿，梭罗、云南苏铁等结衣种植物生长期间，它们在第三季前后生长发展起来，经过沧桑巨变，至今仍然幸存，有着活化石之称。在一些千年老树身上还形成了独木成林的奇观，一些绞杀植物把老树缠绕其中，使其慢慢变成朽木。它们虽不与望天树争高，但拼命伸展枝丫，在主干和枝干上生长根须，再扎入泥土，于是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树林。一些棕榈科植物、蕨类植物，叶片大的像簸箕的海芋和名贵兰花、寄生花等奇花异卉，就生长在这阴暗潮湿的林下。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花过钱的朋友都知道，一毛钱的单位是角。咱们说一毛钱，为什么不说一角钱呢？而一毛钱的叫法其实跟古人有关，这种叫法其实是因为古人花银子找零太难了。清朝时官造的银元宝数额很大，最大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30000块钱。如果你拿它消费，抱歉，我们店找不开。幸好聪明的你有办法，找不开就剪开，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制剪刀。但这个剪刀剪口小，刀柄长，要一个人固定，另一个人剪。好不容易剪下一块，问题又来了，剪多了，剪少了，怎么就是剪不相应呢？再拿出随身携带的等子来称重，哎，终于完事儿了吗？没有，剪银子它会掉落碎屑。勤劳的你掏出蜡块，一点点粘住碎屑，攒一攒，重新熔铸，还能获得一块崭新的银子。但这也太费劲了，一套下来腰酸背痛，天都黑了。好在有人能帮忙，在福建漳州出现了专门捡银子的手艺人，他们银锭银元都能捡，1分为2，2分为4，你说咋剪咱就给你咋剪。这种切分方法叫做割辫，割断辫子那两个字儿，因为简单好用，被官方学去发行了比银元面额更小的毫钱。毫是毫厘的毫，再后来人们记账的时候觉得毫这个字儿太难写了，我们直接写它下半部分毛不就得了。从此一毛钱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但其实现在在香港还是有1毫、2毫的小硬币，原来一毛钱是这么叫出来的，这回懂了吧。
3: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0: 8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那么再次迎来了咱们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的897百姓通。简单玩法分享一下啊，咱们897百姓通每周一到周四呢，将会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公开征集所有的一些民生的问题啊，不管是您办事的疑惑、生活的难题，还是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些建议啊，都可以啊，就是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167或8726168，将您的问题进行一个反馈，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啊。当然了啊，这个所有跟啊我们生活相关的事儿啊，您都可以进行提问，其中也包含比如说跟这个交管部门相关，跟这个综合执法部门相关，或是社保局、医保局，或是供电方面、自来水方面、燃气方面、城建方面，当然了，还有比如说市场监督局方面、民政啊、教育啊、不动产、水务、税务、行政审批、交通运输等等等等。那么只要是跟生活相关的事儿，您都可以进行提问。那么周一到周四呢，我们将会收集您所有的一些问题，在周五的时候我们会请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上周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之前的行政执法局，还有我们的交管大队啊，也解决了不少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儿啊。那么本周呢，将会迎来的是我们德惠市消防救援局。哎呀，提到消防，那大伙都知道肯定是大事儿啊，尤其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啊，尤其是在我们身边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消防方面的一些隐患。最常见的呢，那也就是这个比如电动车的一个违规停放，以及现在很多小区里面可能还会偶尔出现的非线充电。比如居民还是依旧啊，在天冷的时候容易把自己的电瓶车推进楼道，或者是在室内进行充电，再或者呢是从楼上撕拉乱接一个电线给电动车充电，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是消防隐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消防应急局呢也是在不断的啊进行提升啊，也不断的在检查周边的所有的小区的一些楼道的整洁度。那依旧还是有一些居民朋友可能会把一些杂物啊等等堆积到我们的消防通道，同时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消防隐患啊。以及现在这个商铺这一块呢，很多的商铺都会选择一个叫做下店上宅或是前店后住的这么一个格局啊，租了一个一二楼的门市，我二楼用来住，一楼用来做买卖，或者是前边用来做买卖，后边用来住啊。那么这样的区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消防安全的隐患呢？或是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那本周呢，我们将会有请到我们的德惠消防应急局，为我们面对面一对一的解答这些问题啊。包括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比如燃气使用的问题，可能不知道是否规范，或是呢在这个公共场合您观察到了很多的一些消防设施有损坏或失效的迹象，您都可以把这些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167或者是8726168啊，把您的这些东西直接报给我们，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啊。提到这个消防安全，可能大多数的人第一个想法就是消防安全好像跟我们正常住家关系不大吧，那我屋里边我家里边好像也没有灭火器，我家屋里边我也没有什么花洒喷淋或者是烟杆报警器之类的，对不对？那恰恰相反啊，其实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相关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东西和内容真的是不少呢。比如说啊，我们在住的这个高层住宅的时候啊，高层住宅啊，除了这个正常高层啊里边的一些消防设施之外，同时呢还涉及到有一些什么高层的逃生指南之类的。别觉得说这个出问题了我就跑呗，跑有方法，对不对？自我保护也是有流程的。所以这些啊，将会在本周周五的时候，有请到我们德惠市的消防应急局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进行一个分享。比如说高层啊，提到高层住宅，现在很多人住的都是小高层或是大高层啊。高层的外墙保温呢，有一部分啊，它都属于是什么呢？属于是可燃的材料。 包括啊，咱们现在这个门窗啊，安装的这个门窗，哎呀，它这个密封闭效果特别好，是不是？那如果出问题的话啊，这个窗户我们该如何开？哎，如何能保命啊？包括消防车来了以后想要救火的时候，我们如何配合？还有就是浓烟泛滥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逃生？具体逃生的方法和策略又是什么？哎，你不说不知道，哎，你这一说发现，哦，原来这东西真的是跟我息息相关呢。好吧，再次来重复一下啊，咱们本周八九七啊，百姓通将会邀请到的部门啊，是咱们德惠市消防应急局。所有关于啊，咱们消防方面的一些，无论您是个体还是个人还是单位，还是我就是一个公民，我看到了哪块有一些关于消防的隐患啊，您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667或8726668把您的问题提交上来啊。同时也可以啊，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将您的问题进行留言的方式提问啊。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可以点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面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
1: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2: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3: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2: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3: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4: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

0: 文明行车呼吁。一，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2: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我是永斌。一段广告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本周将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部门呢，是德惠市消防应急局。那所有关于消防方面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进行提问啊。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哎呀，上半段咱说了啊，消防的事儿可能我们觉得好像哎跟我们关系不大，或是好像那都是公共区域的事儿。其实则不然啊，比如说在最小的一件事儿，就是咱说这个非线充电。我也找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哈，比如说一根插排啊，一根充电板是不是从楼上一根线直接就坠到楼下，哎，末端连着一台啊正在充电的电动车，我相信大家伙应该都看到过类似的场景，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其实极易发生火灾啊。什么是非线充电啊？官方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非线充电是指私拉电线（括号啊），通常是从室内或其他电源处接出（括号完了啊），为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或其他设备进行充电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表现为从高层窗口拉下十几米或更长的电线，通过拖线板为停在楼下的车辆充电。哎，这种行为被称之为非线充电。你看着没有，就这都有解读啊。那非线充电呢，它其实有一定的危害和安全隐患啊，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第一个方面，那就是线路老化啊以及短路。那长期啊，就是说这个非线充电它是暴露在这个室外的，受这个风吹日晒雨淋以及人为拉扯的影响，它这个电线绝缘层容易磨损老化，导致到最后呢这个线路漏电啊，包括这个短路，甚至引发火灾。再有一件事儿，那就是漏电。非线充电并不像咱们这个使用充电桩一样啊，难免会有人不注意意外触碰导致触电的情况。其次呢，也会面临比如下雨下雪，咱们这个插座短路的一些情况，也会给充电带来一定的隐患。甚至有一些家庭啊，他们选择的都是那种杂牌子啊三无的充电板。同时还有什么呢？那就会殃及他人，从高层窗口扔下来一个十几米的线，对不对？未停在楼下的电瓶车充电，一旦过载的话，将会造成燃烧以及产生火灾，非线途经的用户也都会有连带的遭殃。所以说，为了自身安全，为了他人的安全，一定要杜绝非线充电啊。 哎呀，既然说到这个电动车的问题哈，其实电动车呢也不光是一个非线充电这么简单，由电动车可能会衍生出来的很多的一些消防的隐患啊，我也找了相关的资料啊，今天呢正好在节目当中为大伙简单。

分享一下啊，还是要再强调一件事儿，咱们八九七百姓通本周做客直播间邀请来的部门将会是德惠市消防救援局。所有关于消防方面的问题，无论您是个体、个人啊，还是商铺，还是我就是一个热心市民，所有关于在您眼里边发现的一些消防问题，不妨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把想法和问题提交给我们。同时也可以啊，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那本周五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啊咱们德惠市消防救援局的领导做客直播间，为我们面对面一对一的解答这些难题。咱们再来说哈，就这个电动自行车现在啊，真的那已经太普遍了，千家万户啊基本出门首选。咱说的是市区之内啊，短途通勤呢，买菜呀，接送孩子呀，那确实啊也不堵车呀，对不对？最重要的是啥？还省电，还省钱啊。但是呢，在这种便利的生活的背后啊，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也随之激增啊。什么叫激增？特别激烈的增长啊，已经成为了咱们居民火灾高发、伤亡多发的一个主要诱因之一。哎，是它诱发出来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电动车的火灾啊，往往只需要短短的几十秒，包括它的浓烟、明火瞬间蔓延，不仅会烧毁车辆、财物，更容易啥呢？就是说啊，封堵我们的楼道以及我们的逃生通道。哎呀，电动自行车的火灾到底有多危险啊？跟你们简单强调一下啊，电动自行车火速啊，这个极快啊，破坏力极强，有着起火快啊，起火快、蔓延快、毒性大、逃生难的致命特点。据这个消防的数据显示啊，咱们电动自行车自起火之后30秒内，既可以产生大量的有毒的浓烟，3分钟左右吧，啊，它的火焰高度啊，甚至可达到上千度啊，短短5分钟就能席卷整栋居民楼的楼道啊！电动车燃烧产生的这个烟气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人吸入之后啊，极容易窒息中毒，这也是电动自行车火灾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很多火灾事故案例啊，都是因为啥呢？就是居民心存侥幸，将电动车推门入户啊，楼道充电、飞线充电，最终啊，小火酿成大火，造成家破人亡的不可挽回的一些损伤啊。那么继续深挖啊，电动车起火的原因，刚才咱们飞线充电那一篇也说了一些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电动车的火灾并非偶然，其实都属于是人为的一些疏忽导致的，日常的很多高频的坏习惯才是真正的安全隐患，比如电池老化或改装超标。长期使用的一些电池老化、鼓包破损，或是私自改装了电池，使它的续航能力增强啊，比如说提速、加装配件、破坏车辆原有的电路结构，这都极易引发短路甚至自燃。第二就是咱刚才说过的这个违规充电啊，或者是充电超时，整夜充电、超长时间的充电，它会使用啥呢？就是有些人使这个杂牌子的充电器啊，充电过程当中呢，电池过热短路也会容易引发火灾。再一个就是这个线路破损、私自接线啊。那么车辆线路呢，随着咱们正常的使用，它也会老化、磨损、受潮，日常骑行颠簸，包括我们风吹日晒雨淋，加上私自乱接的一些电线啊，极易诱发电路故障起火。还有一点呢，就是停放不当啊，杂物堆积。那很多呢，很多人啊，可能会将这个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啊，夏天感觉好一点，冬天的时候我不想让我的电动车放在外边，它可能会被冻坏。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放在外边的话，可能对于电瓶的续航能力来讲，的的确确会有一些的影响啊。所以说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电瓶车停放在这个楼道、楼梯口或是消防通道，甚至包括地下室等等一些密闭的狭窄空间。那么如果把电动车放到这种狭小空间的话，一旦起火，火势快速蔓延啊，并且会堵塞我们的逃生通道以及救援通道。那是啥呀？那是我们的生命通道啊。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行为也是明令禁止的啊，比如说啊，分享一下，严禁电动车啊进入啊我们的这个楼道啊，进入电梯，甚至停放在家中。那楼道室内都属于密闭空间。

可燃物集中，一旦起火啊，烟气无法扩散，甚至威胁全家以及整栋楼的一个人身财产安全。严禁啊这个高空飞线充电啊，撕拉乱接电线，从咱们窗口撕拉乱接的电线下楼充电，电线风吹日晒老化破损，极易产生漏电短路、触电以及起火风险。还有一点就是严禁通宵充电，无人看管充电，电动车充电时长严格控制在6到8个小时之内，严禁啊在咱们夜间无人值守或长时间在那放着充电没人管它啊，避免电池过充，哎，产生自燃。还有一点就是严禁购买非这种应该叫非标啊电动车，以及啊不是原厂的这个非原厂电池。你如果是买了这种三无劣质的一些电动车或电池充电器啊，那这个东西隐患其实更大，换句话说出了事以后都没人管你啊。同时更加不要私自去改装自己电动车的电路啊，有很多的人，包括咱们之前啊这个交管部门做客直播间也提到过，有很多人愿意去给自己的电动车调速啊，其实你感觉我只是把它的这个上限调整了一下，但实际上你已经打破了它原有出厂的设置，这样的话同样也有安全隐患。所以啊，电动车这一块呢，一定要啊牢记准则，安全用车啊。第一就是固定地点规范停车充电，第二呢就是控制时长，杜绝过充隐患，第三呢就是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配件，第四是选用正品，拒绝劣质的配件，第五就是文明自律，守护邻里安全。同时希望每一位居民啊都能去摒弃自己的那个侥幸心理啊，严守咱们的安全底线，自觉规范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充电行为，从根本上去杜绝火灾的隐患，携手共建安全和谐平安的居住环境。再来重复一下啊，本周897百姓通将要邀请做客直播间的部门呢，是我们德惠市消防救援局，所有关于消防安全方面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啊，87260167或87260168进行提问，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啊。周一到周四我们将会收集征集所有的一些问题，在周五上午的10点邀请到我们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所有的问题啊在周五上午的10点将会替您一一的解答。再来重复一下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 87260168。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妄。

0: 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 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1: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2: 接话。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呐。哎呀，你就看我这状态，你就知道，就是我心情其实挺低落的哦。为啥这么说呢？就上周吧，我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啊，就我觉得我跟我这个新朋友挺聊得来的，就各方面三观也挺合，唠嗑也能唠一块儿去。临了临了，我俩还加了个微信呢。我走的时候，他跟我说说：“永斌，哎呀，有空啊，咱们聚聚。”但是我等他电话，你知道不？我都已经等3天了，到现在没给我来信儿啊。咋整的？这人咋就是成年人？我觉得就是啥，你说到得做到啊。是你说的有空聚一聚，所以我才等你电话的。结果你到现在你说你也不来个信儿，你给我整抓心挠肝的。真忙是假忙啊。哎呀，但是话说回来啊，就跟大伙儿说一说，就这个有空聚聚就这四个字儿啊，我敢打赌，只要是上班上过班交过朋友，就是真的好像普通人吧，就这辈子可能都得听过不下10000次。比如说像我这样单纯的朋友啊，甚至会把有一些人跟我说过有空聚聚的这些事儿啊，哎，我都会记到一个小本本上。哎，我就搁这天天等，日日盼，我就寻思啥时候张罗我聚餐呢？你说，哎呦我的妈呀！我跟你说，敬酒词儿我都想好了。哎呀，但是我身边朋友跟我说，说你醒醒吧。成年人的世界里啊，有空聚聚，约等于此生可以不一定再相见。所以说有空聚聚这根本不是邀约啊，这是成年人体面的一个告别，相当于古代后会无期的意思，以及现代的相忘于江湖啊，基本都是一个意思。最终达到的效果就是礼貌版的咱俩到此为止了。你换句话说，真想要找你吃饭的人啊，根本不会说有空聚聚，人家直接就会把这个时间定下来，明天晚上6点有没有空？有空，咱们整点呀。所以说，凡是带什么有空、改天、以后、有机会的哦，全部统一的翻译都是几乎没有下一次，或咱俩别再联系，再就是我客套一下，你别那么当回事儿。了解完这个以后，我也就相对释然了。我等这两天等的我抓心挠肝的，终于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死透了。就人家随口一句客套话，是不是？我居然当成了终身的约定啊！就是我主打的是一个啥呢？就是深情，且愚蠢。所以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突然的一瞬间，感觉自己压根儿不是情商低，我好像是单纯听不懂人说话似的呢。哎，你小时候我们感觉啥呢？就说话直来直去的，开心就笑，不开心咱就闹呗，对不对？我长大以后发现啊，就是人类早就进化出了一套啊那种专属的一个叫加密通话系统，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表面上听着那客客气气的啊，背地里边全都是一些拐弯抹角。如果说你要是当真了，那你就是纯纯的大冤种啊。你要是听不懂，所有人都会觉得你的智商，哎呀，你的情商几乎为零。所以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啊，我觉得这一期咱们应该算是一期科普，咱们来盘点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社交暗语。
1: 一声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声倾听。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经常在电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4: 接话
0: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啊，我是永斌。上半段咱说了，今天来盘点一下啊，生活当中那些社交暗语。刚才咱说了一个了啊，说的那个有空聚聚。我跟你说，跟有空聚聚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另外一句话：改天请你吃饭。我跟你说，这句话简直了，那就是绝杀呀！就这句话的含金量啊，比我那银行卡里边 那数字还虚。总结出来的真理是啥呢？啊，只要是没定时间、没定地点、没定菜品的请客，你全都可以给它定义为画大饼。我就想问一句啊，就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有空是啥时候？标准答案那是不是就是无限期的延迟，然后永久作废啊？最搞笑的是啥呢？大家伙其实都心知肚明，这就是一套客套话哦，但是所有人都默契的配合。哎，就别人说改天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得礼貌的回复一句：“哎，好嘞，好嘞。”然后表现的就是一脸的期待的样子。所以说，就两个成年人面对面，那就是演出了一出大戏，你知道吧？主打一个虚伪，且和谐。 这是啥？这就是成年人的顶级社交素养。除了这个朋友社交之外啊，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职场上面的一些社交暗语啊，高危级别，你要是听不懂的话，那都悬原地失业呀。啊，甚至我跟你说，你都悬第二天因为左脚先迈进办公室，被领导给开除了。比如职场第一大骗局啊，就是简单说两句儿。各位打工人朋友们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们就直接做好加班、延迟下班以及开会一小时的准备吧。领导如果说了这句话，来，我简单说两句儿，那就直接等于他要开始长篇大论，他要层层递进，他要总结过去，他要展望未来，甚至他要批评全体，甚至他要单独点名，最后再升华一个主题。你放心吧，就他说这个，我先剪两句啊，那十句都讲不完呢。哎呀，依稀记得啊，遥想公瑾当年啊，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我简单再讲两道题，基本上吧就课间十分钟基本是没了。上班的时候啊，这老板说了哈，我简单讲两句，你就发现下班以后啊，那一个小时基本是没了。所以说啊，就是我简单讲两句啊，这是这辈子最骗人的一句话，没有之一。再来说第二个啊，职场上的一个绝杀啊，绝杀什么话呢？叫原则上不行。听没听过？耳不耳熟？哎，比如说有点小事儿，可能去找别人办的时候，你经常会听到别人说这句话。哎呀，这事儿吧，这原则上是不行。那很多新人听完以后了，完了吗？这不慌了，凉了吗？这事儿完了，没戏了吗？这不吗？哼哼哼，大错特错啊！职场翻译手册啊，大家伙一定要把这个记死了。这是啥？原则上不行，就等于是可以破例。但是内心当中的潜台词是，你得懂事儿，你得求人，你得给足我面子。反过来说，原则上可以，哎。这会儿你要慎重了，原则上可以，他的真意才是，那这是真不行了。意思是啥呢？就规矩上看着是没啥问题，但是我不想给你办，你别找我，我就办不了。所以说两字之差呀，多少职场小白被拿捏得死死的，干工作干得一头雾水啊。还有就是啥，你在上班的时候啊，尤其是你单位领导经常 PUA 你的一句暗语，哎，年轻人嘛，多干点啊，这是锻炼你。翻译过来这句话啊，超级直白，啥意思？就是这活没人愿意干啊，你这费力不讨好，也没有人背锅，就你好欺负，你快干吧。我真是太懂了，所有的无偿加班，所有的额外工作，所有不属于你的活，只要推给你啊，所配的话术，那都是为了锻炼你。我就想问一句，这能不能不锻炼我了？我也不想锻炼，是不是？我就想准时下班，我想休息，咋锻炼咋锻炼？那一段有工资，能涨工资啊？那还是锻炼能早下班啊？那什么都不能，你说你纯纯折磨我吗？你那叫锻炼我吗？然后职场里边啊，还有一句超真实的一句话哈，就是哎呀，我对你没有啥别的意思，就是给你点小建议，千万别信，直接给我怼回去啊！我跟你说，在职场里边压根儿就没有小建议。成年人的职场，所有的建议几乎都是批评，所有的提点那就是对你不满意。因为你要想明白这个逻辑啊，就是真觉得你没有问题的领导，你就放心吧，他根本不会跟你废话。但凡主动过来跟你说，哎呀，很温柔，我给你点提点呢，委婉的给你点建议啊，内心的潜台词就是你这事儿办太差了，你说我非常不满意啊，你赶紧给我改，你不改的话，你看吧，早晚是个事儿。所以说，就温柔的语气给了你最狠的警告，这就是职场生存的潜规则。恭喜他，一个右边，他。 当然啊，除此之外你会发现哈，咱们这个情侣与熟人之间也会有一些暗语哈，杀伤力也是直接拉满，吵架全靠一些听不懂的暗语来进行拿捏。先讲一句啊，在这个二人关系当中最万能的一句啊，哎，没事儿，哎呀，这，哎，我真没事儿。兄弟们，只要你的另一半或是你的好朋友说出了这句话，千万不要信。如果你信了的话，今晚必吵架，必冷战，必被说服教育。就女生说没事等于啥？等于我有事儿，我很生气，我非常不爽，你赶紧哄我，你赶紧道歉，你赶紧反省。真正没事的人，人家会说，哎呀，过去了，都翻篇了，你看你还那么在意。只有憋着大招，攒着情绪，准备秋后跟你算账的人，他才会平静的跟你说，哼，我没事儿。就这会儿你要是傻傻的回复一句，哎呀，哼，没事儿就行，那行，我忙去了啊，恭喜你，你将会收获通宵冷战套餐，明天起来以后你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反正你就错了。当然还有一句哈，是深入灵魂的拷问啊，就是你现在忙吗？你，我跟你说，你如果有人问你啊，你现在忙吗？你别傻不拉几的忙，你回答一个忙或者回答一个不忙。我教大家伙儿终极翻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啊，这句话意思就是我有事儿要找你帮忙，而且是挺麻烦的事儿。怎么样啊，就你现在忙吗？就这几个字儿，我告诉你特别有深意。因为你要想啊，他这个深入的一个底层逻辑啊，如果真是小事儿，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儿，他会直接说。问你忙不忙，那就是大概率他要麻烦你，要占用你的时间，甚至让你出力，甚至让你出钱。所以这会儿啊，高情商的回答模板来了啊，记好了啊，怎么回答？别说忙或不忙，直接就反问他，怎么了？有事儿你说，知道啥意思不？回踢回去啊，回踢回去。我既不拒绝也不答应，哎，进退自如，完美避险。等到他啊把这个事儿说出来的时候了，你可以直接说，哎，不好意思，最近我很忙，帮不了你。进可攻，退可守。除此之外，还有熟人之间的一个最尴尬的暗语，在吗？哎，我就纳闷了，这在吗这个事儿哈，现在你说你在微信上问，最早早些年的时候，那是在 QQ 上问的啊，在 QQ 上问的时候，为啥问句在吗？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有条件登录 QQ， 有的时候你没有条件登录 QQ， 对不对？你才问一句在吗？你现在那手机大家伙都揣在兜里边，甚至都天天就放眼睛前儿，你说你问这句在吗，是不是纯属多余？所以说，我也求求身边所有认识我的朋友们啊，所有有我微信的朋友们，你去千万别给我发在吗了，你有事儿你快直接说事儿得了。

跟你说，就成年人的世界，当看到"在吗"这两个字儿的时候，我的心脏你就瞬间就收缩了一下呀、啊。完事以后头皮发麻，瞬间心里边开始博弈，找我干啥？是要找我借钱吗？还是要找我随礼？还是要我找帮什么忙？甚至他有没有可能让我帮他砍一刀？所以，当你发完"在吗"以后啊，没人敢回。有事儿你就直接说事儿，对不对？你要是我能办，我就告诉你我能办。我要是不能办，我直接我就拒绝你了。你说你一个在吗？你说你把那个气氛搞得都窒息了。所以说啊，我现在的社交准则是啥？就是如果凡是有朋友给我发了在吗，你放心吧，统一我假装看不见，主打一个科学保命啊。再就是啥呢哈，大家伙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啊，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啊，就是在朋友圈线上线下的一些社交暗语啊。第一个呢就是随缘。我跟你说，现在呢随缘早就不是佛系了啊，随缘等于啥？随缘等于我眼光高，普通的我看不上，优质的我得不到，所以干脆我直接摆烂佛系，发个朋友圈随缘吧。甚至你还会发现朋友圈那边有人发了啊，感谢遇见。放心吧，100%精准给他翻译一下，刚分手，刚释怀，刚结束一段感情，正在 emo， 坐等安慰。如果说你发现有一个人发了个朋友圈啊，就几个字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翻译过来就是我亏了，我输了，我后悔了，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只能自我安慰了。然后在我们人情世故当中啊，也会有一些可能年长一些的人，或者刚认识的一些新朋友啊，他对你会有一些评价，比如说，哎呀，你人呢真是太实在了。当遇到这种人这么夸你的时候，你别寻思他真夸你呢，他潜台词是啥？你太老实了，你太好骗了，你太好拿捏了，你太不懂得变通了，呵呵，你太容易吃亏了。所以说啊，现在这个社会啊，实在已经不是一个褒义词了，是老实人的专属标签啊。老实人等于啥？老实人等于可以被欺负的人。包括你身边还有一些啊，就感觉挺直的人，他会跟你说，哎呀，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直，你别介意啊。赶紧警惕啊，甚至我的想法是第一时间给他回怼过去啊，不行，我非常介意，你还是别说了。因为啥？就这种人接下来他要说的话绝对很难听，绝对很伤人，绝对很没有礼貌。真正说话直或心地善良的人，他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先打预防针再伤人的，那不叫说话直，那是没有教养。我跟你说，我个人来讲，我成烦这样人了。你真为我好，你就可以温柔点说，对不对？你要是真用这种方式对待我的话，不好意思，我直接就怼回去，不好意思，我非常介意，你别跟我说了。其实今天盘点了这么多社交暗语哈，其实不是让大家伙变得更虚伪、更圆滑，或者是更会演戏，而是让大家伙能听得懂这些客套话，分得清真心啊，看得透那些敷衍，以及守得住自己。别人客套的时候，咱们礼貌回应啊，咱不必当真；别人敷衍的时候，咱心知肚明，不必纠缠；别人真诚的时候，咱们加倍珍惜，用心回应。所以说啊，成年人最高级别的一个情商，不是精通所有暗语、玩转所有套路，而是看透不说透。哎，咱们懂理不虚伪，通透却不世故。最后送给所有好朋友们一句终极的社交真理啊，能用直说解决的事儿别用套路，能用真心换来的别用敷衍。你还知道哪些社交暗语？不妨可以来啊，哈哈，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秦桧在朝廷里边几乎达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他在朝廷里边基本就说了算了。可是今天我们也知道呢，在整个宋朝，除了皇上年幼无知或者是体弱重病没有办法行使权力，不得不由太后或者太皇太后暂时的摄政，以及个别的皇帝因为权臣的拥立而得以当上皇帝，不得不被权臣把控以外，皇权可从来没有外落过呀。为啥秦桧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凭什么只手遮天？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皇帝对这个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宠信。上一节我们说皇上有小尾巴攥在秦桧的手里，但是这个小尾巴有的时候呢，他也不是害怕，他是实在很信任秦桧，让秦桧帮他处理这些善后的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啊，我们观察一下秦桧杀掉的那些人，或者说秦桧疯狂迫害的那些人，你就明白了。这些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呢？就是他们基本上啊，都是坚持对金的这个屈辱投降表示反对的这批人。明白了吧？他们认为皇上跟金国签那个屈辱的这个投降的这个合约呢不满意，表现出来，哎，秦桧一看，好，那我就收拾你吧。那有人说，之前你不是说这人对秦桧也不满意吗？对呀，您忘了吗？秦桧和皇上人俩是一条绳上的辣椒啊。没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不知道，这个辣椒要是亮的话，它需要一根绳穿在那个辣椒那个屁股上，不是那个辣椒那屁股，那个梗上啊，那个茎，哎，咔一穿，他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趟线的，一个队伍里边的。

所以当然得罪皇上基本上对秦桧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印象，所以秦桧想要去收拾他们，既办了公事又办了私事。可我们今天要说呢，这是韦皇后回来以前，自打韦皇后回来以后，被迫害的人里边还加了一批人，就是凡是有可能泄露皇帝的生母韦氏曾经改嫁女真贵族的这种丑闻的，全都得收拾掉啊，绝不允许这种事情被别人知道。可是怎么样呢？一千来年后，今天咱们听节目的都知道，对吧？而我们之所以能知道呢，是因为书里边写了，在写书的时候人家早就知道了。你以为你这么做所有人就不知道了，所有人就不说了？根本不可能。但是我们今天回头说，皇帝也绝不傻，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直接的，就是250啊，就是一个直接的特别不正常的那种人，一根筋。皇帝也不是，想法多着呢，尤其是宋高宗想法多着呢。所以对于秦桧的这些所作所为呢，他一方面是因为有原因才去支持，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提出异议。而此时此刻，秦桧也要不断地向皇帝表忠心呢。我们是在一条道上的，可是我得证明我跟你皇上一直在一起，我一直和你是忠心耿耿的这么一个关系，你才能持续地宠信我。那么怎么样能够向皇帝证明自己的忠心呢？那就是投皇帝所好。宋高宗有一特点，他呢非常的虚荣，而且极端的奢侈。想当年他父亲那位宋徽宗啊，那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我们讲他是艺术家，对吧？艺术拿啥靠堆起来的？没有钱是不行的。什么这个缸啊，那个缸啊，这个奇石啊，那个名画啊，这个木头啊，那个这个砚台啊，什么东西都没少来啊，各种亭台楼阁，各种修建，人家一点都不在乎。而高宗的这种挥霍的天性比起来呢，一点也不比他爹逊色。在临安府大兴土木，又修建皇宫，又建太庙，又建明堂，又建御苑，又建府库，又建国子监、贡院和政府机构等等等等。虽然我们讲这个麻雀虽小，五脏必须得俱全，对吧？你没有这个政府机构，你没有办法办公。可是呢，宋高宗建的这个呢，它比较特别，每一个建筑都规模庞大，巍峨壮丽，同时不断地举行各种盛大的典礼，目的就是让所有人看着我有钱。谁说我过得不好？谁说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从心理的角度去分析，真正过得好的人至于这么喊吗？我过得好，我为什么要让你知道啊？我为什么要露富啊？对不对？有的专门是那种一般的，或者说越没有啥，您记住这句话，人往往有这个特点，就是越没啥越吆喝啥。宋高宗那时候他对这个国家的这个稳定啊，他是亏着心的，他不相信这个稳定啊，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这个稳定能持续多长时间，也知道这个稳定来的代价特别特别的大，但是为了让老百姓相信，他就必须得这么干，对吧？没事我就搞盛典，那么老大的盛典，你们都看看，咱们富强，咱们有钱，我比我哥比我爸爸强多了。他们在那时候总打仗，咱们现在是不是不打了？他们在那时候你们能吃饱饭吗？对吧？现在跟着我，你们是不是都吃饱了？宋高宗他有这个心理，这是好大喜功，这是虚荣。平时对待自己的爱好呢，像什么珍珠宝玉啊，像什么书画奇玩，这些都是他喜欢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他能自己出去淘去，到二手市场，到古玩市场啊，化妆到那儿，这多少钱呢？多少钱两？多少万两？哎，我还个价吧。他不能干这事儿，那玩意儿也不是在市场上流通的。所以谁给他弄啊？秦桧给他弄啊。反正秦桧也不差钱。

自己贪污啊，而且高宗能让你白拿吗？对不对？这东西你给我拿来了，我不能让你亏了呀，我得给你机会再搂回来呀。所以高宗呢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块我们要分两块来说，第一块我们要说一说秦桧他的挥霍和他的金钱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得再说一下高宗其实啊纨绔子弟啊，皇室子弟嘛，咱都不能说他是纨绔了，皇室子弟对于钱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在意。早在当时还在和金国打仗的时候，军费开支都非常困难的时候，高宗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奢侈的生活，更何况现在自以为得到了金朝对他偏安一角的认可，他认为从此以后根本就不必再在军事预算上花钱了。所以你说国家那老些钱干啥呀？玩吧，吃喝玩乐吧，是不是？据说他还养了一大批鸽子，哎，这些鸽子呢没事就是供他取乐的，日子就是醉生梦死。这是高宗的状态。秦桧呢，咱们再来说说秦桧他这钱是哪儿来的。之前咱讲过秦桧的这个关系网怎么织，也讲过秦桧呢通过卖官鬻爵获得非法的财产，但是毕竟那都是一部分。秦桧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资产来源呢？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力侵占他人的财产。比如说啊，大将刘光世死了之后，我们之前讲的是岳飞和武将张俊他们两个呢在研究刘光世的这个部队归谁。当然岳飞的那个呢是被迫研究的，他等于说在这个计谋里面呢他是一个过桥的，他是个桥。最终这部队中央直属了，归张俊了吗？对吧？而刘光世的那些遗产呢，那些遗产比如说在建康的原地就让秦桧给霸占了。你等这武将张俊一死，他那房产租出去每天就有200贯的收入，这个钱也让秦桧给弄来了。而秦桧在当政期间为了保证每年向金纳贡的这个绢银25万2匹，为了满足宋高宗奢侈的生活，他在什么上面打主意呢？老百姓的税收按增民税7-8，就是多收税啊。但是这是秦桧定下来的，底下执行的还得往上再提一提呢。所以老百姓越来越苦，到后来到一个什么程度，饿死者众。各位可以想象吗？之前不都说了吗，南宋富庶有钱，可是南宋初年的时候呢有人饿死了。这种情况一出现，社会上就不断的发生铤而走险的反抗斗争。当然这种反抗呢有的时候他的这个苗头是指向秦桧的。公元1150年的正月里，殿前司后军军校施权趁着秦桧上朝的这个功夫，在秦桧的必经之路上埋伏，然后刺杀秦桧，结果没成。没成就被逮起来呗。逮起来之后秦桧亲自审，说你为什么要杀我呀？人家施权说什么呢？说举国与金为仇，而独欲弑金，我所以欲杀而也。全国上下都想跟金人干一仗，只有你一个人听金人的话，你为金人办事，所以我就想干掉你。那秦桧听到这个之后更不能忍了，这是他最不能听到的事情，就得杀。当然了，为了能够起到一个杀一儆百的效果，他采用了最残忍的方式和方法，把这个施权给杀掉了。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凌迟啊。虽然秦桧希望拿这个事儿杀鸡给猴看啊，杀一儆百嘛，但是从此以后呢他也就不敢再自个儿单独出门了。谁知道有没有不怕死的呀？凌迟有时候只是为了泄愤，真的就好使吗？那也不好说。人家就想报复你，就想杀掉你，认了，对吧？他可不敢赌，所以每次出门的时候至少要带50人，手执着兵器列队保护秦桧，50个保镖，这排场可真不小。平时呢

还要派特务人员整天在街市上巡游，穿着便装啊，就到处就溜达打听，听闲话，那听一帮人在那块说点什么不好听的，或者说有骂秦桧的，说秦桧奸诈的，立刻就给逮起来，逮起来就弄死。这种掌控在民间看起来还是非常恐怖的。可是尽管如此，秦桧的内心也不平静啊。他在权势最鼎盛的时候，据说也常常在梦里边被噩梦惊醒，健康每况愈下。这个心理影响生理，生理会产生疾病，这疾病呢又会反过头来再影响心理，让你这心情越来越不好。这个它就是个问题。所以秦桧的这状况越来越差。秦桧是这样，高宗怎样呢？倒没有直接的一些史料去说高宗他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呢高宗有一些举动让人觉得要么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亏心，要么就是他非常非常的贪心。为什么呢？他又修寺院又修道观，倒不是说他的信仰有多么的精纯，而是为了求神佛的保佑。保佑啥呀？我不想死。为什么你会怕死呢？哎呀，我这个东西太好了，哎，我想一直拥有它，所以神仙你要保佑我哟，不要让我死哟。这是贪心。还有一种，我刚才说了，他亏心呢，做了这事儿他害怕呀，就希望千万不要有人化作冤鬼来报复自己啊，所以修这个道观，修这个寺院。在岳飞被杀掉的一年以后，有一个叫做景陵宫的这个道观建成了。这个道观呢，光供他来回使用知宦的人打杂的就有276个人，观里边有10个道士，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祭祀啊，每年拿来祭祀的羊就有240头。各位朋友们可以算一下，论天算的话他得消耗多少羊。景陵宫后来呢继续增修，等到韩世忠死了以后呢，又把他的这个次第作为景陵宫的一部分，然后到了4年之后建成了一个万寿观。这个万寿观里边呢有11个道士，里边来回办一些杂事的呢有155人啊。第二年又建了一个太医宫，这个太医宫总共有6个大殿，每年供给的道士的口粮有500壶那么多。一壶是多少呢？我查了一下，一壶大概是10升，有人说是5升，咱们就按这个5升来算。一升是多少呢？一升是10斗，那么一壶我们按最低标准来算就是50斗。一斗是多少呢？有人算过啊，大概是8斤左右的粮食。我们当然说的这是草算，如果是8斤左右的粮食等于一斗，那么50斗，5×8=40，就是400斤粮食。400斤粮食再乘以500，一年光吃粮食就吃这么多。那朋友们，你得算一下得有多少人。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个过去人吃菜吃的少，吃主食吃的多，现代人吃的东西呢它比较丰富，所以现代人吃主食吃的少，我们不能拿这个量去算。可是朋友们，您想啊，过去那道士这可是皇家的道士啊，人家连这个吃粮都能吃那么多，他还差菜吗？对不对？能亏着他们吗？那种奢侈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皇上如此的奢侈的去供应寺庙，供应道观，那就说在他心里面这个缺口得有多大，他的欲望得有多大。这是皇上。韦太后呢，为了讨好金人，每年除了这个岁贡之外，他自己额外的要再向金朝的皇后贡献巨万计的礼物。啥叫巨万计？就超出万计的礼物，很多很多呀。要知道韦太后她可不是生产的，她不知道这玩意儿价值到底是多高多低，没干过农活，一辈子当贵族，那个钱对于她来说就是个数字，所以她花得非常的大手大脚。每一次有金使到临安府，她都要和高宗一块儿给这些金使送上大量的金银。

银财宝，号称叫什么呢？叫秘赐。而他作为太后，每年自己能得到的这些钱，有20万民，有20000余匹布帛，有5000两棉，有1080口羊，有36担酒，并且他不需要为自己的基本生活出开销，都有皇家给，宫里边赏的钱无数，他要相中谁可劲儿的赏，有钱啊。一直到公元1159年韦太后病死的时候，宋高宗派遣使节向金人传递了这个信息，并且呢根据韦太后的遗愿送所谓的遗留物，就是遗物给金朝。这里边都有什么呢？我给您叨咕叨咕吧啊。有金器2000两，银器2000两，银丝盒10面，里边装满了玻璃玉器和香药，还有呢各种玉，各种这个象牙，哎呀，就特别特别多的东西。今天我们看这些东西都不知道是啥，什么镂金的琵琶呀，象牙的笙啊，谁见过呀，对吧？整个的象牙20多株，那这些东西全送回去了。我们能从这里看出啥呢？一方面韦太后生前豪华奢侈，另外一方面，朋友们，韦太后死了干啥要把遗物送给金朝人？为啥送到那边去？为啥之前的那个说法不就是自己给自己证实了吗？你不放心不下那边的孩子吗？或者说你至少对那边的人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对吧？不需要我们再去猜测了，事实证明一切。那我们说有这样的皇帝，有这样的太后，有这样的首相，其他的那些大臣们他们会过得如何呢？照样挥金如土，极度的奢侈。据说有一回有一个人叫做杨存忠，也就是原来那位杨仪忠，被封为同安郡王之后呢，有一回微服私行，在这个集市里边就碰到一个算命测字的人啊，算命测字你说他也是欠，就到那块就跟人说你来算算我吧，对方也不知道怎么算的，就算出来他是一个王。这家把杨存忠乐的呀，当即就赏了500万贯，这是多大的一笔钱。可是今天咱们再退回来说一句话，行，就算你们花钱挥霍，就算你们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奢侈，你如果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也忍了，对吧？毕竟是古代社会皇权嘛，对吧？可是他们做的咋样呢？秦桧刮了那么多钱，有没有干实事啊？根本没有，懒于公务，心思全放在如何替皇上摆平那些说反对意见的人，如何去把自己的敌手打掉，如何借用自己的权势搂钱，以及如何保证自己的位置上面了。但咱们也不能小瞧了他，就这四条也挺难做的。事实上秦桧的一家都生活得非常的奢侈，说这种奢侈他还必须得捂着，别人知道无所谓，他不能让皇上知道。但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每次一到这个危机时刻，秦桧呢就得站出来搞这危机公关。今天咱们去看看秦桧做的这些事儿呢，也得说他智商真挺高。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

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丽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

首先是呢，专门的人专门去找，不光是满大街找，还要到这个政府机关里边去找去。你要是说你不配合，说我们这正在办公，你进来干嘛来？那不行。哎，我们带着公文来的。你一看这公文，哎呦，这公文上说了，说某某局专门负责找这只猫，并且限时要找得到，所有公务员一定要配合。你一看，那你没办法了，来吧，找吧，大家都是同僚，对吧？差不多都是一个系统的，都是吃皇粮的，你找吧。哎，对方翻一圈，翻一圈没找着，准备要走了，临走的时候跟你说，谢谢你的配合，如果你发现了这只猫，请一定跟我们联系。好，接下来你工作吧。但是你已经没有工作的情绪了，你得把这办公室收拾收拾，收拾完之后天儿已经不早了，你也该放下班回家了。那差点说放学，下班回家这路上你可能还想呢，哎呀，折腾一天，好在回家我能好好休息一下。结果到家里发现不对劲儿，门口又站一帮人。怎么呢？到这儿来找猫来了。那你一问，你怎么私闯民宅呀？你怎么上我们家里边来找猫来呀？别说那没有用的啊，每一个人都得配合，这猫就是在这附近丢的，谁知道是不是在你家里啊？要是在你家里，我们必须得搜查一下，要不然你有一个私藏猫的这个罪名。好了，又上你家去找去，又没找着，没找着，那算了吧。啊，你还觉得很奇怪，这一天白天不舒服，晚上到家也不舒服啊，反正心情非常的抑郁，但是又没有办法，吃完饭接着睡觉。晚上躺在床上呢，还跟媳妇聊天，说这事儿太不正常了，太让我们觉得不舒服了。媳妇还说呢，啊，你也是个官，好歹呢你提提建议，提提意见。今天有好几个人到咱们家来啊，这看起来那态度特别不好，他们这态度啊需要你们来监督一下，你们真得弹劾弹劾他们。哎，你心里边觉得是媳妇说的有道理，这些人的这个态度确实不好，但是呢又不忍心当着媳妇面承认自己的这个系统里边啊实在是藏污纳垢，所以憋气一宿。第二天早上呢，你本来以为新的阳光出现，你面对新的一天，你可以收拾新的心情来迎接新一天的工作，想的挺好的，在家吃完饭跟这个媳妇儿打完招呼，哄哄孩子，你就可以出门了。结果没想到一出门发现坏了，满大街都是逮猫的，所有的猫全都给逮起来了。你还纳闷呢，这是干嘛呀？到单位一路之上全是逮猫的人啊，跟同事一打听，同事说坏了，不知道哪个贵人啊，不知道哪个这个有权有势的人猫丢了，全城动员起来，昨天已经搜了一圈了没搜着，现在呢人家上边怒了，要求把全城的猫都给抓起来，就要找着这只。你看我们现在啊，连手头的工作都放下了，正在贴这个猫的画像，准备贴到大街小巷去，动员所有人一起找这个猫。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哪怕把临安城翻个底儿朝天，也得把猫找着。赶快赶快，你赶快也来帮我们贴这些画像。这时候你傻了，本来心里边还有昨天的抗拒，还有昨天的小情绪，还想说到点什么，结果一看这种形势还说什么呀，赶紧帮忙吧，拿着这个画像出去贴。贴了好几天，找了好几天，但是仍然没找着。这个任务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任务，全程找一只猫上哪儿找去啊？啊，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任务就这么着吧，反正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容易完成的任务。结果没想到当这个消息上报上去的时候，上面传下来的令是什么呢？连个猫都找不着，你们太无能了，你们连猫都找不着，你们还能够保护咱们的城市吗？你们还能够保护咱们的首都吗？你们别干了。所有当场的公务员全傻了，临安府的官员都懵了，啊，就因为我们没找着猫就要让我们回家，这可怎么办呢？顿时这府衙里边就乱成了一锅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有的人这个消息比较灵敏，说谁呀，这谁家猫丢了？哦，说是崇国夫人的猫丢了。大伙儿一听崇国夫人坏了，这人惹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她是秦桧的孙女，谁能惹得了她？谁也惹不了。现在崇国夫人的猫丢了，秦桧就怪罪下来，说整个临安府的官员毫无能力，毫无用处，那我们的饭

碗要折了，这可怎么办？于是大伙儿想了一办法，说他丢了一只猫，要不然咱们再给他凑一只吧。可是又有人说了，人家贵为崇国夫人，人家的猫可能比咱们的命都值钱，咱们怎么能给他买着啊？想来想去没办法，大家决定呢，所有涉及到里边的这些官员，每个人出点钱，其实也不是一点啊，每个人出一些钱，哎呀，一些钱表述也不准确，每个人都出钱，请崇国夫人的一个亲信去帮他们求情。为什么要出钱呢？猫是不能买了，因为你也不一定能买到人家心坎里。人家要那猫，也许价值一个亿，你们把腰累折了，凑出100万来，那是一回事吗？绝不是一回事。所以呢，猫不买，你总是要给点人情了吧？给崇国夫人赔礼道歉，是不是得有一点东西去啊？而且这个崇国夫人的亲信能白帮你办这件事吗？所以大家凑了钱，给了崇国夫人这个亲信。崇国夫人这个亲信呢，拿着大伙这钱，在这个府衙的领导面前呢，一番吹牛，洋巴的都不行了啊！你没问题，我这肯定能。然后转过身来，低三下四的跟崇国夫人去商量，去求情，说了无数的好话，嘴皮子都磨薄了，这事儿这算是就此了结了。可是这么一件事儿，这么一个闹剧，搅得临安府的这些官员们差点下岗的这个事件，仅仅是一只猫吗？绝不是。问题在于，这是崇国夫人的猫，而崇国夫人之所以牛，就因为她是秦桧的孙女。孙女都这样了，儿子和孙子得什么样啊？秦桧的儿子秦喜，当然不是亲生的，我们之前也讲过，说秦喜呢，在秦桧独自执掌大权的这十多年里边，没有一天不到民间搜罗或制作各种酒器，没有一天不去帮他爸爸去找各式各样的什么书画碑刻这些能讨得皇帝欢心的珍奇玩意儿。每一天想的最多的，干的最多的就是这种事情。而秦桧的妻子王氏的宗族呢，也作威作福，虽然自己啊未必有什么实权，但是呢，只要一说是秦桧的亲戚，那地方上的官员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管你，哪怕你只是边边角角的一个远亲，但你仍然可以借着这个名声去强夺百姓的田宅，去欺男霸女，去鱼肉乡里。而且更讨厌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亲戚不光在临安，到处都有，结果搞得呀，亲戚所在的州县鸡犬不宁。比如说秦桧的妻子的弟弟啊，这个人叫王惠，历任了湖、明、秀、平江等州的知府，这些地方都是两浙地区最富庶的地方。这个人跑到地方上去当地方官，然后又有那么深的背景，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倒不是搞什么强占民女的事情，到那个年纪啊，他也不想这个事儿了，就是各种钱呐，就是各种房产呐。说田产在各地都有，更别提大宅子了。这个倒也不新鲜，关键让人瞩目的是，他每到一个地方购了豪宅、置了良田之后呢，他还要有一个大财宝库。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啊，这事儿在我看来就有点过分了。你可以买房子买地，你盖一金库，然后全是你个人财产，夸张了点了吧，对吧？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你不是说他这钱带走不带走，他有钱你演戏，来，你就跟我交代交代，你当一个知府，你凭什么有那么多钱？你这钱哪来的？然后你为什么还不加掩饰的就这么猖狂的就把这钱放在你盖起来的这个钱库里边，盖起来这个放金银财宝的仓库里边？这个最可恨，哪怕你偷摸的也行啊，对吧？民间都是这么看的，皇上知不知道呢？谁知道皇上知不知道啊？细节我跟您说，他肯定是不知道。因为秦桧不单是主要去维护皇上的利益，捧着皇上，哄着皇上，与此同时呢，他非常非常的注意高宗和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引起
高宗。

对他的猜疑。智商高就高在这儿了，你光能让他喜欢你，这已经很厉害了。紧接着在他喜欢你的这个同时呢，你还能避免让他对你产生疑问。尤其是皇上，小孩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不容易。秦桧小心到什么程度？说有一回呢，秦桧的妻子王氏应高宗的吴皇后的邀请，上宫里边去聚会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有一道菜，这道菜呢是一条青鱼。这个青鱼啊非常少见，是打淮河里边逮起来的。吴皇后知道这东西它都是贡品啊，请客嘛，总是要让菜，哎，大家吃啊，大家尝尝这个菜是什么。就到这个菜的时候呢，哎，吴皇后说了，说这种菜呢是淮河捕上来的，非常的少见啊，大伙儿可能都没吃过，来来来，尝尝鲜，尝尝鲜。让菜就让到秦桧妻子王氏这儿来了，吴皇后就问他说，你吃过这个鱼吗？结果王氏回答啥？说吃过，而且我吃的比这鱼大多了。吴皇后没说话。晚上回家，秦桧就问他说，今天皇后请你吃饭，你们吃的怎么样啊？王氏就讲，今天都谁谁谁都聊什么了，就说了一番。说到这个鱼的时候呢，这王氏就说了，嗨，我跟你说，皇上都没啥吃的，他家，哎呀，老公都不如你啊，他吃一什么鱼还问我这吃没吃，咱不在家总吃吗？所以我就说了，这破鱼都没说这破鱼啊，说这鱼我们总吃，也不是没吃过，而且吃的比你是大多了。他这意思呢，说我们家比你家有钱，但是秦桧听完之后吓坏了。这怎么能行呢？你这不是漏富吗？人家是谁？人家是皇家，你是干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媳妇儿听完秦桧讲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严重性，这才知道自己可能真的见识有一点短，话说错了，着急呀，这可怎么办啊？秦桧说，没事，这事儿我处理，你就不要再继续出头了。第二天，秦桧特意让人给皇后去送鱼去。啊，他媳妇儿听说啊，给皇后送鱼，对对对，老公你这样干的对呀。说你明天你把咱家的这些大鱼啊，这个好的鱼都给他送去，向他表一下忠心啊，告诉他咱们家有好吃的东西都给他。秦桧说，你傻呀，不能那么送啊，你得送别的鱼。妻子说，为什么要送别的鱼呢？秦桧说，你不懂你就别吱声。结果这鱼就送去了。送去之后呢，吴皇后拿来说，为什么要送这鱼啊？哎，这个来送鱼的人就说了，说昨天呢，我们家这个相公的夫人，就是秦桧的夫人，在您这儿吃了这个鱼，觉得特别好，想起来我们家也有这样的鱼，既然您喜欢，那我们家就把这鱼就给您拿来，您尝尝吧。哎，我们家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比您家那个大，哎，您感受一下我们相公夫人的一片孝心。话是很感人的，但是这个事儿正像是我之前所想的，你可是宰相啊，你都有的东西皇家居然没有，那你说你这东西哪来的，对吧？吴皇后最开始心里边也有这别扭感觉啊，结果呢一看这鱼，吴皇后扑哧一下乐了，不别扭了。为啥？秦桧拿的是别的鱼，这吴皇后就说了，嗨，这鱼我吃过，你们夫人看错了，这鱼好是好，但照我那鱼差老远了。谢谢你们夫人吧，啊，谢谢谢谢，这篇孝心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秦桧回来一听说送鱼的这个人转达的这些话，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计就这么成了。王氏听完这前因后果之后，这才明白，哎呦，老公啊，还是你聪明啊，还是你想得多呀，还是你老奸巨猾呀。秦桧他干的事儿，智商不低啊，真的很高。这是秦桧的妻子。秦桧的那个儿子秦喜呢，有一次穿着黄色的衣服去上班去啊，见皇上去。结果没出门呢，秦桧就跟他说，说你把这个衣服换下来啊。秦喜说，为什么呀？秦桧说，你赶紧给我换成白色的。而秦喜说，凭什么要换呢？说黄色的衣服怎么了？秦桧说，黄色是皇家用的颜色。秦喜说，哎呦，爸呀，您那都是老皇帝了，现在呢都不用
这个讲究了，现在就这种衣服有钱就能穿，谁都穿。但是秦桧不同意，秦桧说什么呢？赶紧给我换，谁都能穿没问题，但是你和我不能穿。哎，秦喜就不理解，凭啥呀？咱们家这么有钱，这么有势力，结果穿个衣服还不能和别人一样，咱们凭什么就得穿白色的，就不能穿黄色的呀？秦喜当年不理解，今天咱们理解，秦桧就是为了避免让皇帝觉得你有钱了啊，你敢连黄色都穿了，是吧？你皇上要看一个乞丐穿啊，乞丐有点夸张，看一普通人穿，皇上可能会想，嗨，这人太不懂得规矩了，这黄色哪是随便能穿的呀，对吧？他可能会不高兴。这时候旁边假如有人说呢，陛下，这恰恰证明了您的宽宏大量啊，证明了您治下天下太平，百姓富庶了，他才能穿得起这个颜色呀，说明您是一位明君。哎，这么一说拍了皇上马屁，皇上也开心，对不对？但假如说秦桧一穿，他本身就已经富甲天下了，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再穿成这样，皇上一怪罪秦桧，没有人能够帮助秦桧往回圆。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有人能够帮他圆回来，秦桧为啥要惹那麻烦呢？所以干脆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猜忌扼杀在摇篮之中。而也正是因为秦桧如此的小心又如此的狡诈，所以宋高宗对他一直非常非常的信任。高宗甚至平时说过这样的话，说惠国之司命，忌先朕之司命。你看这给秦桧多高的一种评价。当然了，咱们在这说秦桧的为人的问题，说这个人的人品的问题的同时，也一定要承认秦桧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的文章写得不错，朱熹赞扬过他的章书，说作得甚好。南宋末年的学者王应麟也说过秦桧的上表皆可为格，就文章写得好。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就秦桧的书法也不错。不错到什么程度呢？就今天我们在电脑上用到的这个宋体字，很多人都说这个宋体字的发明人创始人就是秦桧，但是今天咱们说这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史实资料直接就指向说这个字就是秦桧发明的，没有啊。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谁到了不过秦桧的书法确实是值得一说，这个倒是真的啊。当然我个人对书法呢也没有什么鉴赏能力，只是人云亦云啊，说这个书法这个字写得特别好看，我看不太出来，我知道我自己的字写得特别的丑，每次签名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尴尬。好，秦桧我们放在这儿。而秦桧这个人的故事呢，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快要讲完了，他也快要死掉了，生老病死人之规律嘛。其实秦桧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的这个权势才终结。而在他死之前呢，源于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走入到了尽头，源于他感觉自己死了之后，恐怕家族里边没有人能够撑得起这片天空，自己的后代，虽然没有直接的后代啊，自己的这些家族成员可能要受气。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对于那些政治对手的迫害更加的疯狂，更加的严密。他甚至把想要弄死的人的名字直接写在卧室的墙上，有点当年这个勾践卧薪尝胆的这意思啊，一睁眼睛一闭眼睛都看到的是这些人的名字，提示自己这些人就是目标。什么目标呢？杀之而后快。这三个人的名字，一个叫赵鼎，一个叫李光，一个人叫胡权。当时赵鼎已经被贬了，被贬在了吉阳军，秦桧呢也没放过他，每个月都命令不能说每个月都命令地方官，他是命令地方官每个月向相府来报告赵鼎死没死啊。其实这个非常简单，你也不用说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肯定不允许过得好，我就想知道他死没死。后来赵鼎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就派人对自己的儿子讲，说秦桧啊肯定是想杀我，我要是死了啊你们就没事了，我要是不死咱们家可就倒了霉了。所以赵鼎绝食自杀了，死了啊，希望自己通过死亡能够绝了整个家族的后患。
但是秦桧并没有就此而罢手。公元1155

0: 五年年初，秦桧呢找人弹劾赵鼎的儿子赵坟，说这个人打算造反，于是就把他抓到大理寺。抓进大理寺之后就开始严刑拷打，逼着他自己承认自己在造反，并且呢让他写一个名单。在这个名单里边一共写了53个人，这53个人全都是和他一块造反的人啊，而这些人呢都是秦桧多年以来想要一网打尽又一直没能够做得到的这些人。这边呢审着，那边秦桧的这个身体状况就已经非常差了，甚至到了已经连笔都握不住的这种程度了。这个案子很快就要有结果了，秦桧要是再挺上那么几天，这50多个人肯定让他给弄死了。结果也说不上是他一生作恶太多，还是说老天有眼，秦桧竟然死在了前边，他害这50多个人的阴谋就这样失败了。而我们如果这个历史这么讲，您可能会觉得秦桧太过分了，这个坏人没有恶报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说实话，秦桧算是得了善终了，但是呢我仍然不希望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晚年的这个历史的讲述。我们要再多讲一点，多讲一点，起码让您知道在他临终之前他还是有一些不能如愿、不满意甚至绝望的事情在他身边发生的。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首先听听我1999年唱过啲咩歌先 ，Thank you。

0: 我哋选系咁首 Joanne。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大家好。

0: 是张靓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 我是歌手周深。
3: 我是李佳薇。
4: 大家好，我是韩红。
5: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呢，是来自于徐伟翔《爱火山的人》，第一个字唱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点点陈奕迅唱普通话歌曲的味道了。2023年出了第一张专辑，并且入围了金曲奖，而今年才出第二张专辑，确实是慢工出细活了。歌词呢，是以火山啊比喻爱情，明知危险却仍然扑火而行。徐伟翔说，有些爱未必呢是为了要在一起，而是让一个人成为更加完整的自己。他的演唱呢，不是在表演一首歌，而是在讲一个故事。

许文祥这首《爱火山的人》怎么样？有没有听到一种特别浓烈的画面感呢？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18年，许文祥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而《情歌 Live》是他在盲选舞台上面的演唱的一个现场版本了。原唱那必然是梁静茹的。当年呢，就是这样的一首翻唱，让谢霆锋为他转身，也让很多听众记住了这个名字——音色温柔的男声。改编版本没有很多的大刀阔斧一样的颠覆的原作的感觉，而更多的是保留了原曲细腻伤感的底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许文祥这首情歌 Live 版本。

如果是我在现场的话，我真的会马上拍下按钮为他转身。徐伟翔情歌，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张艺兴发行的歌曲《故乡》，香气的香。那由新华社快看联合中共安溪县委宣传部张艺兴工作室是共同出品的作品呢，是以两岸茶园为情感载体，植根于闽南安溪和台湾一脉相承的茶脉渊源，作为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和台湾是一衣带水的茶种同源。不同于张艺兴以往的很多歌曲，这是一首内向收敛以情动人的作品，松弛感十足的旋律就好像茶汤一般缓缓出香的过程，散发着一种温润通透的烟火气，也更加需要听歌的人静心去品。让我们来听张艺兴《故乡》。

这首歌来自于张艺兴的《故乡》，听到了满满的茶香的味道哈。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梨花雨》，也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国风对唱作品。整首歌呢，也是借梨花细雨这些古典的意象，诉说了爱而别离的缠绵相思和遗憾与惆怅。这两位呢，是一柔一沉，人生互相映衬。不得不说，黄龄在国风这个赛道之上强得可怕呢。

黄子韬、刘宇宁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旧记忆》正式上线。黄子韬和刘宇宁也是时隔七年再度合体，以一首伤感抒情的慢歌《旧记忆》完成了一次关于困于过往的细腻音乐叙事。从2019年的热血少年当中的热血兄弟带风的少年，到如今冷色调雨夜当中无法去释怀的双人对唱，曲风的转变呢，也是见证了两位歌手各自的成长轨迹。让我们来听

0: 听到这儿我们觉得非常的舒适，而这样的一种舒适感来自于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记忆的一种碎片的柔和。下面让我们来听杨坤的一首新歌《城市河流》，他跳出了浅层的情绪宣泄，用温柔又沧桑的叙事的视角把城市化作一条永不停歇的奔流。杨坤用他标志性的嗓音把千万普通人的奔波迷茫坚守收进了绵长的旋律当中，没有贩卖焦虑，而这是一首写给所有都市追光者的人生独白。杨坤这些年的作品呢，其实感觉平和了很多，不断挖掘出来那种属于中年男性成熟的一种音乐表达。我们来听《城市河流》。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刚刚这样一首歌《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不如来听一首来自于戴琳港的《蝉》，这是腾讯新势力音乐人当中的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也不要忘记华语金曲星光会，更多金曲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店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回书说到，海州知府秦有德听说昊天城送来50只猴子，万分高兴，命令衙役把猴子赶紧弄进来，宴会就开始。一声令下，这一群衙役呼啦拥出门外，抬头一看，外边停了几辆马车，车上边装的铁笼子，每个笼子里有5只猴子，一共是10个笼子。衙役们4个人抬一个，进了府，整整齐齐地摆在两边院墙根的地方。紧跟着就见赣榆县令昊天成走了进来，来到最前边八仙桌前，冲着秦有德抱腕当胸说道：秦大人，在开宴之前，卑职还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秦有德说：今天是大喜日子，昊县令有话，但讲无妨。好，大人与民同乐，举办这次盛宴，可喜可贺。这些小毛猴有幸为此捐躯，也是他们前世修来的福气。不过，以卑职看来，不能让他们这样轻易的死掉。那么 侯县令。

0: 你想叫他们干什么呢？
1: 哦，秦大人，你也曾在赣榆任过职，想必一定知道啊，这些毛猴啊，全是经过多日训练的异猴，个个身怀绝技，翻跟头，拿大鼎，装男扮女，舞枪弄棍，无所不能。以卑职之见，开席之前叫着猴子表演一番，以助雅兴，让诸位嘉宾尽情乐呵乐呵，然后再送他们上路，不知大人意下如何？秦有德一拍桌案，
0: 嘿，好极了，浩县令此言正合我意，那就让他们快快表演吧。
1: 多谢大人。浩天成转过身来，冲门外高声喊道，
0: 知府大人有令，猴艺表演现在开始，乡亲们都进来吧。
1: 话音刚落，便有一群耍猴的艺人涌进门来，打头的正是鲍四海，手里拿着个小汤锣，紧接着进来20多个青壮年小伙子，每人手里拿着鞭子，在后边吴承恩换了一身装束也在其中。有人说了，他会耍猴啊？哪儿啊，他搅和在里边啊，不为别的，就是胸中窝着一口怒气，他想亲眼看看这个扰民害民的狗官下场。再看鲍四海进来之后，和青壮年吩咐院子两侧，紧跟着叽了咣当打开那个笼子，把50只猴子放出来，赶到一处，鲍四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锣一响，呵，这50只猴子可来了精神了，经过训练，唰，就像教场演阵一样，先是列成一溜长队，紧跟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跑了个圆场，算是热身了。紧跟着当当当当当当，嗯，锣点一变，又变成二龙出水之势，唰唰唰唰唰唰，开始翻跟头，像车轮一样。这些客人看得眉开眼笑，阵阵喝彩，好！鲍四海吱喽一声口哨，众猴子再次改变队形，形成了四路纵队，纷纷倒立，拿大鼎，竖蜻蜓，左右穿插，进退有序。你别看秦有德虽然在赣榆当过县令，可没有看到猴子表演，他认为这是下九流的玩意儿，不值得我看。今天看了，哎呀，觉得新鲜有趣儿，忍不住也拍了几下巴掌。就在这阵儿，昊天成走了上来，笑眯眯地说，秦大人，这场节目演得如何？
0: 哎呀，精彩精彩呀，哎呀，昊县令啊，难得你一片忠心安排这样一场表演，本府虽有所闻却未所见，今日眼界大开呀。好好好好，等会儿一定多多的敬你几杯啊。不敢不敢，知府大人，下面还有最为精彩的，您有没有兴趣欣赏啊？
1: 哦，那最精彩又什么呢？
0: 是陵园献寿。陵园献寿嘛，秦有德一听这话，不由心里一动，忽然想起不久之前在徐州任职的时候，沂南县的一个财主为了打赢一场官司，送他一件古董来，那件古董啊，乃是宋代的一幅古画，画上一个浑身雪白的猴子捧着一个又大又红的寿桃，画名就叫白猿献寿。秦有德是肉头财主出身呐，哪懂什么书画呀，于是啊，就向衙中执掌文案的赵老夫子请教，你看这白猿献寿什么意思啊？赵老夫子一看那画，就一惊一乍地说，哎呀，大人呐，白色的猿猴历来是长寿象征，山海经中就有记载，黄山

0: 百余万千年之物也。唐代李白诗中也曾提到过，大人呐，这可是宝贝，这是古画，这是长寿画，实乃大大的吉祥之兆也。钱有德想到此处，便问昊天城：“哎，昊知县，你带来这些猴子，也会像画上画的那样，捧着寿桃表演一番吗？”“正是如此，不过也不仅仅是泛泛的表演，还会捧出寿桃，毕恭毕敬献给大人，祝福大人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好，好，好，好，好，就让他们快快的接着表演吧。”“
0: 遵命。”昊天城立即转身从下边喊道：“下边一人听着，知府大人有令，下个节目陵园献寿。”话音刚落，就看鲍四海一声口令：“吱喽，汤汤汤汤汤。”他的一声命令，就看那拼命三郎从群猴中噌就窜出来了，面南站定，张开手臂，滋滋地叫了一声。紧接着有四只小猴抬着一个黑漆托盘走出队列，托盘上面放着一枚大大的寿桃。猴王拼命三郎走在前边，鼻孔朝天，一步三百，嘿，尽显猴王威严。后边四个小猴呢，各自伸出一只手臂，霸王举鼎一样，举着个盘子紧随其后，从两列八仙桌之间通道走了过来。托盘上那枚寿桃啊，足有西瓜那么大，是面食做成，又染了颜色，红红的桃尖儿又大又圆，下边还衬着两片绿叶。四个猴子后边呢，还有十多个猴子列为两队，每个猴的爪子都捧着一个小小的寿桃。哎呦，甭说别的，就往这一站呢，这些客人禁不住声声喝彩，巴掌都拍红了。好啊，好啊，漂亮。眨眼之间，这猴子就来到秦有德的面前。拼命三郎人模狗样的弯了弯腰，便扶着托盘，恭恭敬敬的将寿桃呈上来。秦有德哈哈大笑：“哎呦，这个畜生给我祝寿献桃了。”他赶紧站起来，弯腰双手接过。他刚一扶托盘，就在这阵儿，那拼命三郎才聪明呢，突然怪叫一声，叽，将寿桃下边的绿叶狠狠的唰的一拽。他一拽这个绿叶，再看那四个小猴嗖嗖嗖一翻跟头，全都躲过去了。这个寿桃噗一声巨响爆炸了，当时是一片火光啊。啊呦，哎呦妈耶，随着哭喊声，浓浓的烟雾腾空啊。后边那十多个猴子一看前边得手了，也把手里的桃子嗖抛出去了。什么呢？炸弹呢？噼啦啪啦，呼，周围的宾客是大惊失色，哭喊连天呢。一阵烟雾过后，再看那张八仙桌已经被炸得四分五裂，秦有德离着炸雷最近呢，脑袋被炸掉半边，死狗一般沉尸在地，身旁四个保镖的未能幸免，两个当场炸昏了，一个炸掉一只手，一个炸掉了小腿。秦有德的三方老婆和几个陪持的县令也浑身是血，筋断骨折，七扭八歪，躺在地下直哼哼。众猴子趁乱刷刷刷刷，一阵旋风跟头闪在一旁，蹭跳到桌子上，有的抓起糖来就往嘴里塞，有的拿起桃就啃，搬倒酒坛就喝，乐的是手舞足蹈，滋滋怪叫啊。鲍四海临危

深知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急忙跳上一张桌子，右手食指放在口中，吱喽喽喽喽喽喽，打一声呼哨，众猴子随即轰一哄而散。可是得找自己主人费劲呢，这不要紧，主人都在旁边，用手中鞭子叭叭一甩，猴子听命令，各自找主人，撤出门外。等那些捕快衙役醒过劲儿来，大呼小叫追出衙门以外，捉拿那些耍猴的艺人呐，又被蒙鱼般的石子儿迎头痛击呀！石子儿打得又准又狠，打得他们是鼻青脸肿，血流满面，哭爹喊娘啊！到底是猴子打的，还是耍猴艺人打的？也都闹不明白了，连人带猴子反是都飞石子儿啊，吓得这帮家伙连滚带爬跑进院内。书中暗表，《西游记》书中孙悟空大闹蟠桃会一节，吴承恩正是在此受了启发，才有了后来的妙笔生花。也就是说，吴承恩根据我方才说的书写成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回头再说席上的宾客，哪还顾得那个贪官的死活呀，眨眼之间跑得一干二净，一场寿宴变成了丧事，以悲剧告终。这场飞来的横祸马上惊动了省府衙门呢，800里夹击折子报与京都。是啊，知府死了还不得报告吗？那奸相严世蕃就是严嵩的儿子，原本就是秦有德的后台，闻听这个信是勃然大怒，急忙上殿奏本，报告给皇上嘉靖：启禀我辱万岁呀，堂堂一个四品知府朝廷命官，竟然被江湖一人戏耍，死于猴子之手，这还了得？以微臣之见，应该速速将拿盖于县令昊天城捉拿进京，交予刑部大堂审问，给秦有德抵命。嘉靖皇帝正要发话，礼部尚书李春芳出班奏道：启禀陛下，此事大有蹊跷。那昊天城乃忠勇之士，自发抗击倭寇，陛下是知道的。臣闻自从他上任以来，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把县内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皆呼青天，怎么会与山里耍猴人混在一起，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呢？想来其中必有冤情，以微臣之见，不如委派一名得力官员前往海州，细细查访，理清前因后果，报与朝廷，再做处置，万岁意下如何？这个嘉靖皇帝听了两个大臣的汇报不一样，他想了想，好吧，那昊天城原本就是李爱卿你极力推荐的，他的官名朕也有耳闻，做出此事朕也感到非常奇怪，这件事就命你辛苦一趟，速速赶赴海州，把这桩案子查清楚，水落石出，不必报朕，就地便以行事，一律而断，下殿去吧。臣遵旨。李春芳领旨下殿，离开了京都，一路上小行夜宿，这一天来到海州，正想休息晚上，次日赶往赣榆县。这时通判进来报告说，赣榆县令昊天城已经弃官不做，把大印高挂在堂上，留下一封书信，回转海边家乡浩家齐村去了。李春芳吃了一惊，就命人呈上书信，打开那厚厚书信一看，除了书信以外，里边还有一张状纸，状纸上
写的是齐有德几年来在这里犯的罪，他如何贪赃枉法陷害百姓的种种事实，为了活吃猴脑，灭绝人性，残害生灵，草菅人命，字里行间血泪斑斑，壮志的末尾密密麻麻的60多名耍猴艺人签名画押按上手印。李尚书不由得拍案大怒，好个狗官秦有德，你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再看昊天成那封信上却是4句7言小诗，这诗是这么写的：在州富州古之礼，从来民心不可欺，肝脑涂地报皇恩，头上乌纱何足惜。哦，好好啊，好个昊天成，真乃清官也。李尚书看罢是由衷的赞叹。这天晚上夜不能寐，心潮起伏啊。嗨，昊天成也是被逼的无奈，弃官不做了。他可以丢掉前程，但是不能有负民心。好样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吩咐将府衙上下文差武职大小官员书吏3班6房一起换上堂，把那天案发前后的情况叫大伙仔细的说一遍，不许撒谎。这些人一看秦有德已经死了，没什么可怕的，你一言我一语，前前后后竹筒倒豆子说个清楚明白。而后李尚书又亲临云台山中深入查访，才知道鲍四海和一群耍猴艺人在大闹府衙之后就带上他们的猴子逃到外地去了。再听那些死难乡亲家属们哭诉以后，李尚书当机立断，吩咐贴出安民告示，代表朝廷赦免了鲍四海和所有的艺人，着令家人通知他们立即返回家园，收割麦子，安居乐业。之后呢，他星夜回到京都报与朝廷，嘉靖皇帝文奏也免不了感叹一番，当殿传旨，那昊天成虽然纵容百姓作乱有罪，也是情有可原，既然已经辞官不做，也就由他去吧，不再追究。那位说吴承恩呢？吴承恩还敢在这儿啊？这祸惹得够大的了，出了好几条人命啊，赶紧回家吧。回到他的家乡苏北淮安府的河下镇，河下镇位于淮安府的西北方向。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就是在这个地方与淮河接连，将淮河之水引入长江。后来呢，隋炀帝又开凿了大运河，以利南北水路交通。运河经济时代，淮安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淮扬苏杭，作为南船北马的交通枢纽，可见它的鼎盛繁华，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在秦汉时期，著名军事家韩信就出生于此，胯下之辱乞食漂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河下镇上。到了宋代，还出了个巾帼英雄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故事，历代文人才子更是层出不穷啊，素有全国进士第一镇的美称。吴承恩呢，家就住在河下镇的打铜巷内。前面说过，他曾祖父以下3代都是念书的穷儒，没给留下什么产业，田无一垄，地无一分，一间小小的店铺啊，还是他父亲吴瑞
从泰山老大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传到吴承恩这儿，由他妻子叶氏打理，日子凑凑合合的就算能过。吴承恩回来以后呢，嘿，啥也不干，就是钻在书斋里翻阅一些古旧文章啊，信笔写点什么，画点什么，抒发心中不平之事，或者是呢到镇上天波茶楼听书，以此打发日子。天波茶楼有书馆，对，河下镇西边有个湖叫西湖，嚯，湖上啊烟波浩渺，岸边杨柳青杨，鸟语花香，景色优美。这个天波茶楼就在那树林子里，叫天波，说明主人一定是杨门之后。你别看说叫茶楼啊，楼上也卖酒菜，过往商人文人雅士啊，在楼上喝完酒，然后到楼下一边品茶一边听书。说书人说的是扬州评话大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吴承恩天天到茶楼听书，才演出一段一节三友要写西游记。这西游记是怎么写的呢？下回再说。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吴承恩跟着鲍四海大闹海州府衙，惹下了大祸。因为当时不知道皇帝怎么处理好知县，就赶紧的回到了老家淮安打铜像。到家之后呢，妻子叶氏是百般照顾，可吴承恩终日闷闷不乐，他心里压抑有事儿啊，什么都不爱干，连书都不看了，每天到天波茶楼听书。茶楼说书一人姓柳，名叫依婷，扬州人，40多岁，白面无须。来天波楼2年多，最爱讲的一部书就是大唐玄奘和尚西天取经的故事。书中暗表，柳依婷讲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可不是后来的西游记呀。书中既没有降妖除怪的孙行者，更没有猪八戒、沙僧做帮手，只是玄奘和尚孤零一个人，一根禅杖，一匹白马，在通往西天路上艰难跋涉，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啊，都自己扛着，饿了自己化些斋饭，渴了找点水喝，名副其实的苦行僧。每到午饭过后，吴承恩便会走出书房，离开打铜像，来到管家湖边，步入天波茶楼，找个靠近窗户的地方，一边听书一边浏览窗外湖上美景，天

0: 天这样，日如此，成了楼里的常客。一天不来听上一段啊，就好像丢了什么贵重东西似的，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哎，无独有偶啊，在茶座里有一个胖胖大大的和尚，也是每天必到，风雨不误，从不缺席。吴承恩一打听，这个和尚法名叫了然，乃是海州人士，两月之前来到淮安通源寺挂单，闲暇无事就到天波茶楼品茶听书，哪知一听啊就舍不得走了。和吴承恩不同的是，了然和尚每当听到玄奘遭难的时候，有时候只是皱着眉头叹息两声，有时却不由自主地敲击着桌面，向那说书人瞪瞪眼睛，冷笑着冒出一句：“荒唐，荒唐，这书是怎么说的？”声音虽然不大，因为吴承恩和他坐得太近，所以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心中暗想：这和尚也太奇怪了，有道是孤妄言之，孤妄听之，他讲他的，你听你的，不爱听你就走啊。说书人若不讲的你牵肠挂肚提心吊胆，他这书怎么能说下去呢？又怎么在江湖上混饭吃呢？出家之人方便为本，资本为怀，何必像个江湖艺人吹胡子瞪眼睛发些牢骚？若有机会啊，我得劝劝他。单说这么一天，了然和尚听着听着，忽然脚一跺，拂袖而去。吴承恩急忙追出来，在湖边一棵树下拦住他，鞠躬施礼说：“大师，请留步。”“好。”了然回头一看，这张面孔并不陌生，也是听书的茶客，知道他叫吴承恩，是个博学多才的读书君子，在浙江地面做过县丞，皆因受人排挤，不满官场黑暗，不久前辞官不做，回到了河下镇，于是打了个稽首，堆出笑脸：“弥陀佛，不知吴先生有何见教？请大师坐下说话。”两人就在湖边的石凳上坐下来。吴承恩笑吟吟地说：“在下冒昧地问上一句，哎，他这书说得不好吗？”“
1: 施主，你问的是这个呀？”“
0: 平心而论，扬州乃平化发祥之地，人才济济，一人辈出，柳先生口才倒也不错，不过他将我家乡的这位高僧说得这么窝囊，这么无能，让我这海州人颜面何存？哼，咽不下这口气。”“哦，原来是这样。”吴承恩恍然大悟，一位深入空门的游方僧人对待家乡的感情尚且如此浓重，确属难得啊。有道是江湖艺人不过是为了招揽听众混口饭吃才编出这些故事来，他说他的，你听你的，大师何必如此较真儿，动了肝火伤了身体，那可不值得呀。哎，你说是也不是啊？了然听这话，上下打量吴承恩。先生话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这里也想问先生一句，你每天到茶楼里听书又是为了什么呢？哈哈，这还用说吗？和所有的茶客一样，也不过是从中寻点乐趣，愉悦身心，聊以打发时光而已。那我再问你，这么多天你找到什么乐趣了？你身心得到愉悦了吗？这个嘛，吴承恩皱起眉头，静心想了想，回来这些日子，除了应昊天城之邀到云台山去了几天，其余日子天天在天波楼听书，也真是听来听去。今天唐僧被这个恶霸抓住， 明天又被那个凶神恶煞

0: 给弄走。西行路上吃上顿没下顿，忍饥挨饿，经常挨打，越听心里越憋屈，越听越提心吊胆，呵呵，找啥乐趣呀？哎，是没有找到什么乐趣。哎，这不就对了吗？贫僧一个出家之人，听到不平之处尚且无法忍耐，拂袖而去。你一个饱读诗书、深明事理的读书君子，还能那样的知若罔闻、处之泰之，嘿嘿，贫僧就不得不佩服你的定力了。这几句话把吴承恩弄糊涂了。哎呦，这是哪跟哪儿啊？这个和尚，我好心劝你几句，你怎么倒打一耙，挖苦起我来了？吴承恩心这么想，可没有说。可那和尚好像已知道他想的什么，微微一笑：先生，休怪我出言唐突啊，其实你和贫僧一样的憋屈，一样不平，不过是不愿意讲出口来罢了。归根结底，也不过自以为是，看破了世事，心如古井，波澜不惊。常言说得好，哀莫大于心死。先生，你是个读书之人，不过是仕途之上受了一点挫折，怎么能这样万念俱灰，自甘沉沦呢？这个嘛，吴承恩听着这话，心头猛地一震呀，这个和尚怎么对我这么了解，一语就道破我的心事。他说的一点不错呀，自己心里憋屈不平，又有哪个知道啊？和尚啊，你真说到我心窝里了。想到此处，几分敬意油然而生，抱拳当胸：大师，请说下去。
1: 哦，先生如果愿听，贫僧就不客气了。
0: 我们不妨把话题还回到这个听书上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先生你就好比那取经路上的唐玄奘，不过先生与那唐僧既有大大的相同之处，又有大大不同之处，不知先生想过了吗？吴承恩连连的摇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这个嘛，在下倒从来不曾想过，上请大师指点。
1: 哦，那好，我就不客气了。
0: 玄奘西天取经，为的是普度众生，先生仕途为官，为的是造福于民，你二人的目标愿望是相同的。那唐僧西行的路上遍布千难万险，你这仕途之中不乏贪官污吏，有道是苛政猛于虎，妖魔鬼怪要吃唐僧肉，贪官污吏要喝百姓血，与那妖魔鬼怪何异？所以我要说，你二人面临的对手是相同的。若说不同之处，那唐僧屡屡遭受磨难，却屡屡不肯放弃，锲而不舍，勇往直前。而先生你呢，说一句你们读书之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自勉的话，以天下为己任呢？而今不过是受了一点委屈，怎么就丢开你那一方天地，丢开你治下的子民百姓，跑回家乡讨清闲来了呢？这个吴承恩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激灵灵打个冷战，额头上冒出汗珠，面红耳赤，忽地站起来想反驳几句，话到嘴边又觉得底气不足，嘴巴张了张，又软绵绵地坐下来。静下心来一想，和尚说的没错啊，我怎么能丢开治下的子民百姓，跑回家乡讨清闲来呢？可又一想，处于那种形势下，我不远远的躲开又有什么办法呢？和尚啊和尚，你个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红尘中，

知道官场之上虎狼当道，鬼欲横行，俺为官之人的难处啊。了然和尚盯着他打量了一会儿，微微笑，嘿，我官先生莫非要跟俺和尚诉诉苦？正是如此，先生啊，你想过没有，你心里的苦处比起那些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孰轻孰重啊？那老百姓心里的苦又该找谁说呢？这吴承恩无话可说。了然和尚看看他，接着说，对于先生的遭遇，贫僧也略有所闻，洁身自好，辞官不做，足以说明先生是个有良知的文人，贫僧佩服之至。可是眼下先生这种自甘沉沦、逆来顺受、虚度年华、无所作为，贫僧就不敢恭维了。几句话又触动了吴承恩的心事，真是百感交加。事到如今，你叫我一个区区的文人又能做什么呢？弥陀佛，你有胸中学问，手中的笔呀，岂不闻陆放翁诗云，赖有莫城池，淋漓获胸臆，那七寸毛笔就是你手中的利剑长矛，先生为什么不拿起笔来著书立说，痛快淋漓地为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们诉一诉不平，扫一扫阴霾，将那官场之中的贪官污吏打得焦头烂额，将这世道之上的妖魔鬼怪斩尽杀绝，让普天下黎民百姓人心大快，扬眉吐气，这样大大的好事难道先生都做不到吗？哦，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啊，我为什么不能拿起这根七寸竹管，掏尽胸中所学，著书为文，为百姓们写点有益的事情？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倘若能写出一部书来，在人世之间广为流传，留给子孙后代，也不枉来这红尘之上走上一遭了。吴承恩忽然眉头一皱，一块乌云压上心头，长叹一声说，哎呀，大师，不可呀，不可。弥陀佛，又有什么不可了？唉，古往今来因文字获罪的例子还少吗？且不说前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多少文人死于非命，自我朝开国以来，这样的事情还少吗？洪武七年，高启作上梁文掉了脑袋，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考官因试卷而获罪，至今冤沉海底。俺吴承恩要写出这样的一部书来，势必触犯权贵，获罪奸党，难免招致杀身之祸，项上人头，何足惜哉？这恐还要祸及亲族啊。这个了然和尚低头想了想，笑着说，先生不必忧虑，贫僧到一个移花接木之际。哦，何为移花接木？了然和尚微微一笑，向了茶楼方向指了指，先生何不剑走偏锋，重新写一部唐僧取经的故事，把世上那些权奸佞臣贪官污吏全都赶到西行路上，作为妖魔鬼怪，你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想怎么打杀就怎么打杀，这些人就是恨得咬牙切齿，嘿嘿，奈你何呀？

吴承恩恍然大悟，顿时精神为之一振，眼前豁然开朗，兴奋地说：哎呀，大师今日教诲真如提炉灌顶，使俺茅塞顿开，如同迷途之中看到一座灯塔。吴某受益匪浅，感激不尽。说完站起身来，躬身又是一礼：多谢多谢。哎，错了错了，先生，应该我感谢你。啊，感谢我？你坐下吧，你听我说。不但我感谢你，你看那些听书的茶客吗？还有普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三年两载要是能看到听到你写的这部书，那种扬眉吐气痛快淋漓的愉悦之情，绝不会亚于畅饮一壶陈年美酒，享受一场天上盛宴。大家能不从心眼里感谢你吗？啊是啊是啊。吴承恩说，今天遇到这种喜事，你我二人何不到酒楼上边一醉方休。哎呦哦哦，对不住对不住，我忘了您是出家人了。哎，不妨不妨。和尚说，先生你不知道，贫僧虽然是海州人，自幼却是河南少林寺出的家，唐王天子金口玉言封过我可以喝酒。走，两个人腾腾腾来到酒楼上，要了一壶陈年汤沟美酒，两荤两素四碟小菜，一边吃一边聊着。吴承恩没想到这了然和尚不仅能喝，而且对酒场习俗非常通达，敬起酒来手段十分老辣。刚刚碰过三杯，他便执壶在手，满满斟上，说道：哎，这第一杯你我一见如故，焉能不喝？吴承恩说：好喝。一饮而尽。哎，自古好事成双，第二杯也请饮了吧。哎，喝。这第三杯嘛，喝他个桃园结义。且慢且慢，吴承恩笑着拦住他，今天只有咱们两个人，何来桃园结义之说呀？了然和尚笑了，那第三位嘛，很快你就会见到了。吴承恩看看周围，哎，这第三位又是谁呀？话音未落，只听有人高声喊道：了然大师别来无恙。了然站了起来：明夜兄，贫僧在这等候多时了。只见说话这个人50多岁，古铜皮肤，长方脸，二目如电，鼻若悬胆，四方阔口，三口漠然，步履潇洒，一派仙风道骨。此人姓崔，名亚夫。这个人长相端正，哪都好，就是没头发，结银亮光光的脑袋，寸草不生。取一轮明月照九州之意，自号明月山人。这明月山人世居云台山中，自幼饱读诗书，博学多才，更兼聪明过人，对山中的历史典故、风物人情，乃至一草一木的趣闻轶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能出口成章，如数家珍，所以乡里之人又有个活字典的名号。他和了然和尚是同乡，志趣相投，交情很厚，俩人有约在先，每隔半个月相聚一次，每逢十五，明月山人到淮阴做客，地点就是天波茶楼。月末之时，了然大师则到山中回访，除了阴雨风雪天气，相互之间从来不曾失信。今天恰好是农历6月15，所以了然和尚料定明月山人必然如约而至，才向吴承恩说出刚才那番话来。一番寒暄过后，明月山人便入席就坐，了然和尚为他们两个做了简短的介绍，吴承恩吩咐小二添酒加菜。了然和尚说：

0: 张开敬了一杯桃园结义，明月兄就到了，凑足了三人之数啊，这是天意，承恩呐、啊。若有明月兄这部活字典大力相助，你这部经世巨著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下笔如神，指日可待喽。明月山人何等聪明，听了这话忙说，哎，我除了聊聊家乡风土人情，我可帮不上什么忙啊，莫非承恩兄要写云台山？两人说，正是啊，他要写云台山，跟你请教正合适啊。吴承恩说，等等，了然大师啊，我可没说写云台山，我是说写玄奘取经的故事。大和尚一乐，哎呀，你错了，水有源，树有根，你要写玄奘取经的故事，就得从玄奘的家乡身世说起。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6: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6: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7: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布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布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

0: 瓜和碗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1: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朋友们以及小屏直播端的观众朋友，咱们今天来回顾一下整个暑期档古偶迎来的真少女。咋说呢，我好像一迈入30岁这个年龄段之后啊，我发现我对内娱的关注度是大幅度下降的，好像一下子真的到了两边都理解的年纪。小时候俺们90后追那行，就爹妈就有点不太理解了，就可能是我现在看00后甚至是10后在追的星啊，我也有一点不理解了。像艾米这个起码还是个熟脸，邓恩熙啊，这我都不认识了呀。这样这邓恩熙呢，9岁出道，11岁参演电影嫌疑人 X 的现身成名，21岁已经有42部作品了。近期呢在古装剧花开锦绣中饰演落难千金傅廷云，凭借着吃干睡吃吐催吐等真实演技引发热议。从童星到实力派的转型，05年的21，哎呀妈真小啊，哎呀长得跟那个艾米还稍微有点像呢，好像。哦对不起，刚才看的就是艾米。05花呢已经闯进大众视野了。想当年85花占据娱乐圈一姐位置的时候，90花尚且闯不进去，然后再慢慢的发展，95花闯进我们视野的时候呢，我们还觉得说95花好像演技稍微有一点青涩啊，拿什么跟大花们比，没想到05花已经接棒了，他们的古偶这假期上桌了。这一次啊，这终于少女感不再是依靠妆造滤镜和表演营造出的氛围，而是演员的年龄外形气质跟角色设定是极其契合后自然的呈现。但其实是有一点点割裂的感觉的，因为我很爱看的这些小说啊，就古偶啊这些小说，你会发现说小说里面的女主好像都16、17啊，完了20出头啊，就哪怕是那穿越的好像都是25朝下穿过去的。但是以现在的感觉来看啊，25以下然后拥有那样超高智商拥有成熟的心智，能达到28、9岁左右这种成熟成年人水平的好像太少了吧。而且网上也有段子显示啊，说小时候以为自己的30岁就是那种职场的律政精英啊，小细高跟小包腿裙啊，小衬衫啊，就是一副职场精英的模样，但现实的30岁还是我还在穿卫衣，我还在穿个大半袖子。所以啊，说社会的年轻化也间接的反映了娱乐圈的一些感觉吧。让我们来看一看05花真正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古偶女主呢也从幼年体到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女主花啊，女主角这05花呢正在成为古偶主力军的一员了。那市场对此的接受度是如何的呢？托举一代女明星成名的古偶还是造星能力最强的剧集吗？那在内娱新一轮的代际更迭当中，05花

还又占据怎样的生态位呢？其实啊，林武华演古偶经验颇丰，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负责女主的童年戏份。成年之后，他们等到了自己的大女主剧呢，市场对于他们交出的成绩单也给予了相当中肯的评价。像艾米的《雀骨》，邓恩熙的《花开锦绣》，成为让观众眼前一亮的古偶小黑马。哎，那个小楚乔啊，黄杨殿田啊，从小楚乔演到《冰湖重生》里成年楚乔，本该是成长最自然的一个，但是却因为没有能撑起女将军的厚重，市场反响比较平。年龄适配是演员驾驭角色的先天优势，但当角色的戏剧化程度与厚度远超其阅历的时候，年轻也会成为年轻演员的劣势。这也是为啥说之前的那个武则天啊，刘晓庆老师的武则天，她从16岁的少女一直演到70几岁的女皇都毫不违和，就是因为需要一些阅历。因为古代的时候，你要想女孩15岁就及笄了，她就可以成为那个当家主母了，对吧？所以啊，古人30岁基本上那就叫半老徐娘了，对吧？虽说我很不喜欢这个词，但是按照古代年龄的平均年龄来说啊，就是活到的年龄来说，30岁真的已经算是中年往后了。《雀骨》里面的艾米的首部古装女主角的剧，她在剧中饰演的谢佳瑜是一位和她同龄的少女。哎，谢佳瑜呢是被宠着长大的太傅之女，也是精通机关术的啊，妙手公子。满脸胶原蛋白的艾米在这一部剧中彻底摆脱了丫鬟专业户的刻板印象，人家妆造做的也还蛮好看的，但是那小脸啊都是磨得漂白的。这也是为啥咱们非常怀念《红楼梦》87版《红楼梦》那种细细的油彩的那种妆。那他自身的成长经历跟少女心事也帮助他理解角色，而过往的演技沉淀呢，也让他选择用细腻的微表情去传递心意来处理，这样呢放大了少女特有的羞涩与天真，也帮助他诠释出谢佳瑜历经离别背叛亲情破碎之后的内敛通透。虽然跟男主侯明昊有着11岁的年龄差，哎呦我的妈呀，我都觉得侯明昊年龄怪小的了，但跟艾米都已经有11岁的年龄差了。但在剧情设定和反差角色的加持下，萧猫钓鱼成了今年夏天最具热度最出圈的荧幕 CP 之一。那他在跟丁禹兮的二搭的邓恩熙在《花开锦绣》里面蜕变成权谋大女主，从大荧幕上的国民妹妹到小荧幕中的女仵作世家千金，邓恩熙也证明了自己对古偶题材的驾驭能力。邓恩熙褪去了甜宠女主的青涩，撑起了傅庭云这个跨度极大的角色，演出了傅庭云从深闺小姐到狼狈逃亡者再到内敛谋略家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那最为出圈的那场吃泔水催吐的自救戏啊，也让观众看到了傅庭云自救的狠劲儿。这也看到了邓恩熙的爆发力极强的演技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年轻的演员还是蛮包容的，是愿意给他一些时间去成长的。那奈何过往的10年当中吧，我认为年轻演员他对自己的成长这一块挺浅的，挺淡的。别说人家了，就我哥你这功力稍微是有点退步。果然呢啊，时代的车辙在滚滚向前，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专业能力也要在不断的去进步。那我们在审视他们的同时哈，可能也会反射到自己身上，是不是也应该再努努力。这也是我最近给自己的一些鞭策，因为实在是有一些这年龄焦虑在，这05后都上桌了，30岁我都已经成老榜菜了。
那再接下来看啊哈，与艾米跟邓恩熙不同，黄洋淀田接演的《冰户重生》里面，面对更多的呢就是沈氏了，因为前作《珠玉在前》，他呢要顶着前作难以撼动的角色滤镜跟庞大情怀，演出不一样的成年楚乔，这个就不是一件易事儿。那剧集播出之后，争议呢也如期而至，演员身上的青涩感跟一位历经生死统帅千军的将军所需具备的那种沧桑感跟力量感之间产生了错位。另外跟成熟男演员搭档生死虐恋的时候啊，这种青涩也削弱了 CP 感，年龄上呢贴合原著少女的设定，但是并不等于演员能承载角色的厚度。你别说，他跟赵丽颖挺像的，确实挺像的。但是呢骨架呢略显单薄，气势呢稍微差了一些。到谈及古偶的造星能力，八五花是最有发言权的。八五花、凭借着一步步古偶大爆剧完成了流量跟粉丝的原始积累，古偶送八五花登顶，帮他们守住地位，还给了他们转型的底气。那时至今日呢，古偶依旧是造星能力最强的剧集，新人出圈最快的赛道。但是零五花已经不可能沿着八五花的足迹飞升了，因为大爆古偶保送顶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托举八五花崛起的红利，零五花一个没赶上啊。资深制片人登登啊有说八五花演古偶的时期，卫视黄金档的爆款古偶能覆盖绝大多数的观众，使实现真正的全民破圈，再加上重播的长尾效应，八五花的角色影响力是能延续十几年的。但是现在呢，短视频平台分流，古偶受众持续收缩，很难有那样全民大爆剧的角色了。从内容角度分析，古偶赛道也越发的拥挤，题材和人设也都很难推陈出新。登登说啊，说2010年是女频 IP 改编的起步期，穿越呀、仙侠呀、大女主逆袭呀，对电视观众来说都是很新鲜的题材。那如今古偶高度工业化，复仇逆袭、美强惨、仙门虐恋、庶女上位这样的爆款模板被反复的拍，零五花要是在剧情和人设高度同质化的剧情当中脱颖而出，比之前要难很多。咱就说吧，那复仇逆袭未解，那吴谨言美强惨赛道有挺多人，仙门虐恋白鹿啊，那个庶女上位明兰吧，啊，赵丽颖的明兰，这都是非常深入人心的作品了。想复刻八五花的登顶路不可能，但是不得不承认古偶依旧是上桌最高效的赛道。那现在零五花呢是手握年龄优势，拥有和古偶女主最匹配的年龄程度，而且呢有童星经历打底的路人基础呢，无需像早年艺人那样经历漫长的蛰伏期，成名要更早，上升路径要更短，试错成本呢也更低。只不过优质古偶项目和女主资源始终是有限的，并且盯上这部分资源的还有九五花跟零零花呢，和已然有爆剧傍身的前辈小花竞争业内少有的好剧本好角色呢，这都是零五花的劣势。万幸观众已经对古偶赛道的换乘恋爱已经产生审美疲劳了，行业是需要新一代的女演员接棒的，资本和平台也都愿意给零五花试错的机会。要咋说呢，赵露思是怎么杀出来的呢，对不对？为什么说现在更流行那种清纯小白花的长相，而不是那种浓眉大眼的很具有明艳大美女长相的那个时代了？就是可能大家看，因为那些人还没老嘛，还依然很漂亮，所以更需要一些新的面孔来冲击影视剧市场，也冲击娱乐圈。那现在的资本呢，也愿意用头部项目资源去扶持新人出头。那在影视大牌内卷的当下，这份对新面孔的渴求是新人们很难得的破题的良机了。来吧，小小的休息一下啊，来听一首小沈阳的歌。小沈阳最近也翻红了，T 歌里面的表现，哎呀，都说他非常的有活人感，非常棒，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都说他的说书人非常好听，咱们一起来听吧。

0: 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人们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
1: 那署名叫炎黄的人，看看简单方法。
2: 最近发起了再次寻找炎黄。
3: 炎黄，你是谁？你在哪？
0: 2014年11月，一位老人在邮局突然昏倒，被送往医院。散落的汇款单上署名炎黄，这个偶然被发现的名字，终于揭开了秘密。
4: 因为只是小事情嘛，人家可能帮一把，你这有啥大事情啊？你们真是不应该的。
0: 他。就是署名炎黄27年的74岁老人张继清，平凡的老人，半生的秘密，清贫的生活，高贵的心灵。
5: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6: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5: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6: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5: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6: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7: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8: 在很多人的眼中，吞安眠药自杀可能是最平静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没有跳楼的血肉横飞，没有割腕的血流如注。如同陷入一场美梦，不用再忍受世间的煎熬和苦楚。但你并不知道的是，用安眠药自杀到底有多痛苦。安眠药和那些毒性强烈的药不同，想要完成自杀必须要吞服60到300片才足够。连续机械化的吞咽动作当中，你的喉咙会传来刺痛梗阻的感觉，这是它不堪重负的信号。安眠药在进入体内15到30分钟后就会发挥作用，你会感觉到头晕、意识模糊，然后就是忍不住的狂呕。为了防止人们选择安眠药自杀，安眠药都会添加像吐根分碱类似的催吐材料。大量吞入的安眠药片让你的胃里充满了这种催吐物质，火烧火燎，带有腐蚀性的胃液和胃内容物倾泻一般从喉咙里涌出。但此刻的你已经意识模糊，快要陷入昏睡，两种生理冲动互相打架，最后控制不住的边睡边吐，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而且时间漫长。时钟滴答滴答，时间过去了45分钟，你彻底失去了意识，但这并不是这场噩梦的结束。胃部内容物依旧翻涌着向上，在无意识的腔壳当中，排不出去的呕吐物趁机挤进了肺部，阻塞了你的呼吸道。很多人

并不是死于安眠药本身，而是在枪壳引起的窒息中痛苦挣扎，然后在悔恨中离世。这和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安详离世可谓是大相径庭。也有很多人稍稍幸运，在吞下安眠药后被及时发现，送到了医院，但此刻活着也充满了痛苦。抢救的第一步就是洗胃，那种刺痛会把还在无意识中的你猛然刺激醒。如果吞安眠药超过了四个小时，洗胃也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大部分药物已经被吸收到了体内，医生只好给你注射呼吸兴奋剂，然后就是无休止的输液输液输液，企图用这种方式来促进排尿，让你体内的药物赶快代谢出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在昏睡和清醒中被来回拉扯，出现各种不受控制的应激反应，大笑、手舞足蹈、屎尿失禁，像一个疯子在别人不理解的眼光中表演。终于在医生和你自己身体的努力下，你恢复了意识，但这一切还没有结束。肠胃不适和浑身酸痛还不算什么，让人最恐惧的是另一种后遗症，失眠、易怒、头痛。你的大脑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我相信每一个走上这条路的人一定都是绝望的。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平均每2分钟就会有人自杀成功，8个人自杀未遂。割腕，90%的人不知道血管的正确位置和深度，要割很多次才能留下足够深的伤口。上吊，要足足忍受15分钟的窒息才会意识消失。煤气自杀，毒性被人为不断的降低，更多人会昏迷和失禁，很难痛苦的离开，获救之后大概率会变成植物人。所以还是那句话，连死的痛苦都不害怕，还怕什么活着？再坚持一下，一定会等到下一个柳暗花明。朋友们，请珍爱生活，珍惜生活。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咱们接着来说零五花哈，破局的良机就在眼前，但是想要把平台给予的机会变成稳固的主角位也绝非易事了。毕竟啊，零五花的竞争从来就不止艾米啊、邓恩熙这几个人之间的事儿。放眼内娱，零五花拥有相似出道路径、演戏经历，他们呢都到大多是年少成名，靠着大热剧里的少女角色攒下了扎实的国民眼熟度和经典滤镜。除了已经够到古偶女主席位的头部梯队啊，还有一大批手握作品、观众缘极佳的竞争者。他们呢只需要来一个适配的女主剧本，随时都有可能弯道超车。比如说2006年出生的赵韵卓，虽然呢因为大江大河里面灵动聪明的小梁思申被大众初识，闪光少女呀、隐秘而伟大、小满生活等一步步现实题材的积累，演技呢也已经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了。2005年出生的顾雨涵演过将军在上、少女时期的叶昭，还有庆余年中超强穿越者的小叶青梅，她那种独特的气质都让她极具辨识度，即使呢戏份不多，但是也算是有效出场。2008年的刘琦、啥玩意啊，那小象人家里的那个细腻勇敢的少年庄小婷，还有周生如故里小时候的石姨，都是接连出圈的倔强少女里的黑马。包括那个刘楚田啊，2009年的刘楚田在《芈月传》里面一出场就萌翻全网，更是自带好感度的国民闺女。这些女孩履历相似，实力相近，美的呢更有特色，且都刚成年就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就让本就稀缺的优质剧本变成了很难拥挤的赛道了。零五花赛道最大的变量就是自带资源与话题的星二代，腥风血雨体制的黄多多啊，还未正式出道就常驻热搜了，就黄磊的闺女，还有小 S 的女儿啊，许希文、许绍恩也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在影视和时尚圈在试水了，也都蛮漂亮的啊。还有王诗龄啊、陆宇轩呐、这一大批在聚焦聚光灯下长大的小女孩啊，凭借着国民度跟家庭人脉，随时都有入局的底气。他们的存在也极大拉高了零五花赛道的不确定性。当然啊，关注度不能跟演员的核心竞争力来划等号，流量呢也并不意味着能兑现好的收视，真正能够决定他们能否在圈内站稳脚跟的依旧是作品。零五花赛道早就已经不是单纯的童星升咖赛了，而是童星、科班新人跟星二代同场竞技的大乱斗。在影视行业加速代际的今天啊，零五花们幸运地赶上了古偶换代的风口，但是呢要在极度内卷的赛道里面真正立住脚跟，他们上桌之后的路啊，哎呀，道阻且长啊。

0: 我也很期待林武华会带来什么样的新剧啊！也不知道咋的了，是心太老了还是咋的？可能对于新剧来说，就看一看呐、啊，了解了解，看个切片啊，很少有那种能让我沉下心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6: 老板，多放辣椒。
7: 好嘞。
5: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8: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9: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8: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9: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10: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

0: 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2: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3: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你一票我一票，哥哥明天就出道啊。最近新的 P 哥6啊，大家有没有看呢？一公啊的安定画面啊，曹骏、李光洁、张彬彬组在那个披荆斩棘里面，他那仨人啊，因为他们仨都是演员嘛，唱跳舞台可能他不会像偶像一样会犯傻啊，每个人的眼神坚定的好像要入岛，乍看很高燃。结果网友锐评啊，说三傻勇闯音乐圈，纯演员组误入自己不熟悉的唱跳综艺，画风实在是太欢乐了。明明他们也很努力，但是努力的方向根本没弄对，往往呢事倍功半。听说别的组呢通宵编曲，三个人一整个瞳孔地震，啥呀，歌还这么改编吗？还呀，三人呢一拿到曲目就早早分好了词，并开始埋头苦练啊，改编是啥呀，他们无法理解，那演员咋能改剧本呢？而在这三傻里面，曹骏又显得尤其的蠢萌，眼看自己跟自己的组跟别的那个专业组都有肉眼可见的实力差距，大家都很焦虑，他努力做高情商发言安抚队友，说我们靠情感取胜，妈好心酸呐、明明吧，三个人中最诚惶诚恐的就是他，这还操心别人呢。网友看着他一副憔悴模样，也逐渐心生怜爱呀、说曹骏这两年就一直在翻火的路上啊，然后因为曹骏也是童星嘛，当时的那个什么九岁县太爷呀，完了那个小哪吒，沉香啊，也是他。天哪，如果你们现在正在小屏前看直播的话，你会发现我的面目表情非常的老嫂子。大家看曹骏啊，曹骏好像应该90后非常的熟悉。大家在后台做观众的时候，大家看表演都很激动，只有作为社恐人士的曹骏是乖巧静坐的，十分局促。尤其点名同组的张彬彬，全程跟着别人的舞台节奏又唱又跳，整个人贼投入，唱到高潮时呢都快把自己发射宇宙了。那旁边的曹骏对此也是一脸懵，就不时的瞥向队友的小眼神，就暴露了他也很想努力的融入，但是紧绷的脸又卖了他那种手足无措，最后还是缓缓的站起身来，僵硬的拍拍小手。就是他的努力总透着一种真诚的笨拙感，虽然呢不一定有效，但是硬着头皮咬牙上的这个勇气是勇气可嘉。那而当这个带着笨拙的38岁过气男星在初舞台以772票输给余文乐820票进入待定区的时候，我们每个小时候被他抱过的网友们都坐不住，哎，掀起一股救救沉香的浪潮，自发出帖子教大家怎么给曹骏投人气票。那作为武术甜心，大家希望他能复刻王心凌在浪姐现象级翻红，于是赐名男版王心凌。那除了童年滤镜，网友还贪图这个有点闷的曹骏身上有一种禁欲的那种性感。很多人理解的禁欲感啊，是冷淡的，是寡欲的，没有多少情绪的，但真正有张力的禁欲感是恰恰需要一个人拥有足够旺盛的生命能量，只是他不着急把这些东西全都展示出来。其实说啊，这种人啊，在那个娱乐圈里挺吃亏的，因为混圈是需要记忆点的，所以大家呢都在疯狂的凹人设。曹骏身上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慢慢被看见的，他不习惯放大自己，所以呢他是常年板正和低调的，反而像一种禁锢。在此前呢，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他暗淡，可当观众一旦关注到这个人，你越品越有，越扒越惊喜。因为有些人只要一点小魅力就拼命把它放到最大，用表情啊语言啊那很油腻的呀。包括最近短视频上有一个霞姐啊，一个中年的四川妇女，穿上小豆豆鞋、小束脚裤啊、衬衫子，模仿我爸他们那辈儿个那个外头跳舞啥样，真是惟妙惟肖，就感觉隔着屏幕都被骚扰到了。所以曹骏这种越扒越惊喜的刚好很相反，他呈现出来的东西很少，偶尔呢露一个脚，却发现他的内里呢是远比表面丰富的，明明很蓬勃却不显山露水，变成一种金贵的质感，显出禁欲的色彩。
你会发现啊，他的面可以有很多，而且面面极致。生活当中曹骏的眼神是温柔的，说话有些拘谨的，可是一到表演时呢，他就能表现出很狂野的一面。像无忧渡里的那个豹子腰子空，眼神是凶狠，动作是带着攻击性，连走路都保留着豹子的形态。但是到玉明茶谷里面，他又演出了薛树玉身上的风感和破碎感。玉明茶谷哦，播了、去年年底播的啊，侯明昊、古力娜扎啊，讲述的是那个状元陆江来与茶王之女荣善宝联手破案整顿家族的故事。剧中的曹骏饰演的配角薛树玉是一位被父亲虐待致残的疯批世子，他的古装扮相呢跟演技都引发了热议哈。那不仅是P哥的初舞台关山酒，很多时候呢他一打起武术就有一种很直接很凌厉却无比正派的力量感，那不愧是老辈子的演员，基本功就是扎实。来吧，咱们来听听那个曹骏的关山酒啊，我还是挺期待的。

一首古风满满的歌曲啊，还算是蛮好听的了，我觉得。那再说回曹骏啊，日常的温和和表演状态下的凶狠、疯狂、凌厉的极致反差，是安全性和攻击性两重天的截然不同带来的张力。这二者还能一体共生，那这多元的美妙啊，很能勾起观众的窥探欲，自己自赏还吆喝，这叫自磨。可曹骏呢，就只专心做自己了，从来不招揽观众啊，外界却自动接入其频道，欲与其共舞。所以他这种禁欲感的核心，就是这种有而不炫啊，偏被挖掘，闷骚感十足，人人都视之为自己发现的宝藏。尤其哈，这曹骏这两年的营业也比较的多，但是他这种营业就不是那种帅而自知的营业，就像发小某书，他明明很想迎合市场，但是他迎合的太认真了，就有点越真诚越搞笑。尤其是他还染了一个那个金黄色的头发，看着好像很时髦很潮，但是就是有一种笨拙的迎合感，哎，但是还蛮讨喜的。那以上呢还只是表层的路人缘，他真正圈粉的是身上那股可视的好质感。网友辣评说，曹骏的一丝不苟比一丝不挂更性感，他有时候真的有一点显得很像老干部，说话就一股正经好笑的味儿，跟人均玩梗的其他内娱明星格格不入。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别人叫干活接戏啥的，他的语言表达是开展工作。好的，最适合体制内的男明星曹骏是你了，就蛮像在写报告，好正式啊，对不对？包括面对网友说他禁欲的言论，他是又震惊又羞涩啊，又害羞，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大尺度文字， CPU 干的都直接冒烟了，好有趣耶。还有网友彩虹屁啊，说他是男人中的男人，他一整个宕机，然后最后是顿评了一句，大家都是中华好男儿。娱乐画风啊，就直接就变成正能量宣传了。他呢也很少说错话，也不太会为综艺提供那种，不是会为综艺，就是会为这种娱乐市场啊提供很有效的综艺效果，永远都是分寸表排在表现欲前面的。这种严谨也贯穿在他的工作里了，因为曹骏从小练武术嘛，武术功底人尽皆知，那为了关山九里那几分钟的武术表演，他还是重新去找老师去巩固去训练。因为每一个舞台的动作节奏和表达都不同，过去不能成为今天省略准备的理由。他对待角色也是同一种方式，比如说在拍希望的田野上的时候啊，他去贵州体验生活练方言，拍海的尽头是草原他认真练蒙语，演无忧渡的子空他又去研究豹子的行为模式，让角色身上仍然保留动物的灵力感。所以哈，他八岁出演《真命小和尚》，这是一部跟新加坡合拍剧，曹骏当时在新加坡爆火，之后的《莲花童子》、《哪吒》、《九岁仙太爷》、《宰相小甘罗》、《宝莲灯》，几乎每个阶段都有他量身定制的男主角。他也很早体会过被所有人看见是什么滋味，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啊，他却要重新拿着简历去敲门，从男恩号开始证明自己。23岁毕业到38岁，再次因为披荆斩棘被大规模的讨论，这中间差不多是15年的时间。要知道哪里都是江湖，娱乐圈更是一个势利的地方。期间呢，因为过气也肯定遭遇过一些什么，但是他也不卖惨，他甚至说不要同情他。这15年里唯一有一个瞬间他提过很多次，就是有一次他受邀参加一个大型活动，同行呢陆续找到写着自己名字的座位坐下，只有他在明星席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找不到位置，后来工作人员临时替他安排，座位上写的还是别人的名字。曹骏回忆这件事的时候用词是很尴尬。包括之前2020年参加演员请就位二的时候，这种职业的落差感又被摆到了台面上。40名演员接受市场评级，曹骏排在最后一位，别人陆续拿到选择权，他留到最后啊，向台上的导演真挚的发问，说我到底还适不适合做演员。其实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曹骏是有一些破碎感的，但好在他杀回来了。
曹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啊，披荆斩棘，要知道它不光是一个综艺节目，还是一个音综。咱们来听听歌吧啊，这一个舞台，孙楠、刘畊宏、王鹤野两个大 vocal， 刘畊宏也算是个歌手吧。咱们来听听这首《爱很简单》。

孙楠老师好久没有在大荧幕上听到他唱歌了，之前有听孙楠的一些信息啊，就是说他比较大牌一点，但是参加了披荆斩棘之后啊，孙楠的路人缘口碑好像一下子又挽回了，尤其是在二公的时候啊，哎，曾辉孙楠是全票邀请了曾辉入组，因为曾辉的初舞台展示的时候，那时候只对你有感觉，让他也一下子冲上了热搜。他在一公舞台跟小沈阳、姚琛还有曾辉他们仨合唱那个爱的主打歌，曾辉难得的没跑调。说大家为什么会对曾辉这么有好感，因为大家喜欢的是什么，一是笨拙但是努力的人，精明但是不显得精明的人，就是认真的人，还是怎么说来的，曾辉就是属于那种虽说有点笨拙但是他很努力。这首爱的主打歌哈也还蛮有趣的，跟大家来一起欣赏一下。

这段 rap 改编的还蛮好玩的，全开麦唱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非常的不错了。虽然我觉得小沈阳老师啊唱功依然很在线，可是他真的不太适合这种唱跳舞曲。我们来听一听阿云嘎米卡还有延安带来的这首走马是什么样的。

蛮不错的，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起伏，但听起来还挺好听的。P 哥啊，还在持续的更新当中，我们也期待披荆斩棘的哥哥们啊，能够有一些更全新的表现。那看一看时间，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 FM89.7 的汇综合广播，节目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付辛博，天赐的声音第7季里面的一首天后，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喽。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1: 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看见了初恋情人后，乔珊珊那颗在沉闷婚姻里禁锢了好久的心开始荡漾起来。除了网上和电话，乔珊珊还坐高铁去上海见了孟勇几次。一来二去，他和孟勇终于越过了道德底线。他好几次去会情人，都装作外出匆忙忘记带手机了，其实是怕老公打电话查岗。如此一来，彭宇的捉奸神器就只能和他的手机一起躺在家里干着急。2014年5月的一天，彭宇和几个朋友吃饭的时候，有人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在上海的业务壮大，都要老婆出马了。原来朋友在高铁上似乎看到了乔珊珊的身影，彭宇这才知道乔珊珊竟然去过上海，却根本没向他汇报。彭宇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回想前几次乔珊珊说手机忘带，难道他背着他有了情况吗？不久孟勇来宁波出差，乔珊珊喜出望外，不假思索地便拎上包去见情人。

0: 空气吗？咋下雨又下雪呢？寒潮来之前呀，咱们这儿被暖空气控制，冷空气跑过来和暖湿空气打架，他们在哪里打架哪里就有雨雪，暖湿空气被挤上去凝结成水落下来，北方冷落下来就是雪，南方落下来就是雨，等到冷空气完全 hold 住了场面，天晴了，温度咔嚓一下就降下来了。这就是为啥寒潮来的时候先下雪下雨，晴天之后贼拉冷的原因。寒潮有啥影响呢？就一个字儿，冷。不过没寒潮还真不行，它是大气环流的一部分，送来清新的空气，还能赶跑雾霾，作用跟空气净化器一样。但是寒潮体力不够持久，持续不了几天，一路向南，最终的归宿也就是化为三亚的一缕清风。什么风？是从北方来的风。所以其实寒潮也就这么回事儿，没有一条棉裤解决不了的寒潮，如果有那就把它塞进袜子里。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下午3:37走进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现在啊，汽车圈真正出了一个重磅的消息，奥迪分家了。奥迪啊又搞了双标，一汽奥迪拿走了四环，上汽奥迪啊只剩字母了。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016年9月7号晚，财经旗下的财经汽车推出了独家报道称，奥迪在国内市场重新分配了品牌资源的方案呢，已经基本敲定。上汽奥迪以后啊，只运营字母标，也就是 AUDI， 四环标呢，则完整的划归一汽奥迪。这则消息啊，并非是空穴来风。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市场就一度传出所谓上汽奥迪将并入一汽奥迪的说法。但当时的这则传闻呢，很快就被奥迪全球的 CEO 高德诺明确否认。随后在5到6月间，南北分治的传闻呢持续发酵。不过真正的铺垫发生在上周9月3号呢，奥迪的创新技术中心在沪啊正式揭牌。这家由上汽集团持股49%，奥迪股份持股41%，大众中国持股10%的合资公司啊，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和端到端的能力。那么需要说清楚的是呢，本次爆料啊并非官方，目前呢并未说得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证实或否认。此外呢，即使是最终方案确定，那距离真正的落地也应该还有距离，落地时间没有明确的节点，产销归属、售后承接等细则仍在磋商。因为就在上周3、9月2号的媒体沟通会上，奥迪中国总裁卢英汉对南北品牌调整事宜呢进行了表态，仍是承认这是一非常重要的一步，但目前啊没有说一个信息可以说得到一个准确的披露。所以说综合各方信源和以及各方的一个官方表述，公社认为啊，关于南北奥迪品牌调整的事宜，目前的状态啊是内部已经基本走定了，但细则呢还在官方具体的来宣传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呢，不在于说确定什么，而是在于有些事儿啊终于承认了。那么为什么奥迪选择在现在调整呢？其实奥迪此刻进行重大调整，可以是感觉是三重重压下的一个被动的应对。其中最直观的压力来自于销量。2016年上半年，奥迪集团交付全球73.69万辆，同比下滑了7.2%。具体到中国市场，交付量为23.3万辆，同比下降19%，降幅呢接近了全球平均水平的2.6倍。同期啊，奔驰在华下滑了28%，宝马下滑20.4%，BBA 上半年在华销量合计超过了22%。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豪华车市的市场份额已经从2023年的13.7%跌至了2026年的1月的11.3%。曾被 BBA 三家视为增长引擎的中国市场，现在啊情况正在迅速的恶化。但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呢，南北两家合资企业的走势啊已经彻底走向分叉。今年的1到7月，一汽奥迪的累计销量超过了22万辆，

而上汽奥迪的八倍多。但一汽奥迪自1月之后啊，已经连续六个月同比下滑。核心主力车型呢是 A6L、Q5L， 今年的销量出现了显著的波动。与之相比呢，上汽奥迪同期增长显著，但主要增量来自于 A5L 的 Sportback、E5 和 E7X 三款去年八月后上市的这个纯增量的一个车型，其中相当一部分恰恰来自于即将划走的四环的 A5L。一边是燃油基本盘的遭遇问题，一边是新能源增量啊在爬坡，两体系面对的问题已经完全不同。在当前这种态势下呢，继续用同一套资源分配逻辑去管理啊，只会两头耽误。那原有的体系下那些非必要的损耗则是另一个问题。一汽奥迪的 A5L 和上汽奥迪的 A5L Sportback 同台厮杀，一台呢主打空间舒适，一台主打溜背运动，价格呢还直接重叠，同一品牌两套班子两套网络，协同成本高起，边际效益跌至冰点。尤其是强拆的两套体系为了彼此的销量已经有了同场打价格战的趋势，那不是互相厮杀吗？一家人是不是？也有消息指出，奥迪并非没有想过说更激进的方案，比如说南北奥迪直接合并，但涉及到两家国企的资产重组、地方税收就业和国资考核，实操上啊必然牵扯巨大。最终啊，本次爆料的品牌分置的方案呢，本质却属于动静最小的可行解。在这样的模式下呢，可以不动双方的股权，只对产品线进行精准分割。如此这般呢，既止住了非必要的内耗，又绕开了最难啃的资产重组。如果最后消息得到官方的确认，那么至少就解决方案本身来说呀，认为基本能够做到调整有序，同时啊，堪称代价相对是最小的。

那南美奥迪的这个德语师啊，如果说最终的调整方案总体框架确如我们这个所预料的一样啊，那么南美奥迪这次基于最小可行解的一个体系下，各自将面对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得具体来看一下。四环全数归于我们长春的这个一汽奥迪啊，这显然是一个重大利好。毕竟奥迪四个字母虽然明明白白，但是这个四个圈的这个 logo 啊，早已经深入人心，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尤其是进入中国市场近40年，积累的破千万销量的一个规模保有量，从此啊，只能一家能调用，困扰多年的一个终端价格啊，被内部博弈绑架的问题被一次性从制度上被切断。然而南北合资公司品牌大调整这种事啊，是不存在只有好处而没有代价这样的事情的。对于一汽奥迪来说，既然拿到了完整的四环标，那么中短期也就必须承担上汽奥迪存量用户的售后成本。那么从长期来看，以目前四环标的价格体系里的定位啊，也意味着背负着品牌在燃油体系内的一个枷锁，如何继续向新能源领域突破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毕竟啊，燃油基本盘目前处于持续萎缩的状态，而上汽奥迪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则被外界低估。旗下四万车型 A5L Sportbook、A7L、Q6 和 Q5 今年1到7月的累计销量占了总销量的约一半啊，仅 A5L 一款就占了30%，切掉这部分短期销量基本是要腰斩的。但是换个角度算账呢，奥迪品牌的 E7X 上市首月交付了4017辆，7月交付了3007辆，累计8月底的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10434台，成为了首款200日内破万的豪华纯电车型。当新品牌单车型月销量能够摸到4000辆以上，砍掉一半的旧销量的心理门槛也就大幅降低了。但上汽奥迪真正的底气呢，其实来自于 AITC。在这家冠以奥迪之名的研发实体中呢，上汽以49%成为单一最大股东。尽管德方呢合计持股51%仍占控股，但这一权重在跨国车企在华合资研发实体中啊已属空前了。但是呢 AITC 的将全面接管奥迪品牌未来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整车的研发职能，那约300人的团队啊将基于这个 ADP 2.0 的数字智能平台联合开发的四款全新奥迪车型，首款计划2028年问世，定义奥迪中国电动车的权利正在从英格尔施塔德向上海转移。当然啊，如果最终一切朝

这个预期发展的话，那么有两个切实的问题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是上汽奥迪目前约220余家全功能用户中心覆盖100多座城市，这些门店相当一部分由一汽奥迪体系内的这个投资人兴建的，因前期投入而尚未收回，四环车型划走售后产值随之流失之际啊，建店补偿、库存消化、返利调整、人员安置啊，这些都需要明确的方案。其次啊，是残值焦虑。上汽奥迪的目前这个清库存的态势啊，非常的明显。豪华品牌有着敏感的定价公信力问题，如何妥善处理，非常考验运营方的这个水平。此外之后还有看不见的红线呢。2019年印发的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对供应商与经销商之间的一个地域限制、客户限制有着明确的这个规制，按品牌划分销售权，在操作层面极触及这个敏感的地带。在过去20年，南北合资这个双车战略是跨国车企的标准打法，大众有帕萨特与迈腾，丰田有卡罗拉与雷凌，在增量市场里，这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覆盖的一个利器。但这个模型成立的前提是市场在增长，合资有溢价，渠道能赚钱。但2026年的现实是，新能源渗透率连续3个月突破60%，同时呢，自主品牌的乘用车份额已经达到了71.8%。麦肯锡调研显示，50%的消费者拒绝为跨国品牌电动车支付溢价。在存量的博弈里啊，20年前那种一鱼两吃的策略啊，正在变成了自己和自己抢食，就左手打右手嘛，这不是，是不是啊？奥迪啊，显然是把双合资产品切分模式转为升级按照品牌来划分的企业。这个选择之所以值得乐观的是，它顺应了分工的本质，考虑到四环和字母两个品牌的用户重叠啊，其实非常有限，切割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客户流失，反而能让各自聚焦，这也是方案在商业逻辑上最站得住脚的基石。而更积极的一面在于啊，这次调整的释放的信号是加码而非收缩。跨国汽车集团呢，并未离开中国，而是重新定义了中国的位置，从销量市场变为创新源头。同日呢，这个奇瑞与捷豹路虎孵化的新品牌神行者首款车型神行者八啊，之前跟大家也介绍过，也正式上市了。宝马停产的老旧的油改电车型，奔驰借力吉利的这个技术架构，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方向，即就是啥呢？借助我们中国的供应链、智能化生态和研发速度去反哺全球。但最后啊，我认为啊，这个本次调整无论是最终模式，还是如同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奥迪在中国的成败，最终啊取决于两件事：首先是上汽奥迪能否在2028年前跑通中国定义全球标准的研发闭环；然后是一汽奥迪能否稳住四环品牌的价格体系和渠道信息。说白了，这是一场以时间换空间的一个赌局博弈。不过相信啊，时间是站在奥迪这边的，只要他把真正的决策权交到我们中国团队这边，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89.7
1: FM 89.7
2: FM 89.7
0: FM 89.7
3: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4: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5: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4: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6: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纯电杀死燃油车呀！八月份的销量啊，榜单前十全部都是纯电。八月国内汽车销量的前十啊，已经被纯电车包场了。目前呢，2026年八月国内乘用车零售数据销量榜出炉，排名前十的车型啊，不仅全部都是新能源车，而且全部都是纯电车型，燃油车、插混车型啊，均未进入到前十的榜单当中。这是今年以来啊，燃油车第二次在销量前十的大战中啊团灭，也是纯电动车首次包揽了今年国内乘用车零销数量的一个前十。具体来看呢，八月的销量冠军仍是吉利星越，零售量达到了39,651辆，领跑 A10 以30,652辆排名第二，特斯拉 Model Y 以29,260辆排名第三，最后依次是比亚迪的元 UP。特斯拉 Model 3、长安起源 Q05、理想 i6、比亚迪海豚、小米速七和五菱缤果 Pro。 乘联峰会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国内新能源车乘用车这个零售量达到了100.5万辆，虽然说同比下降了10%，但是好于整体乘用车市场的23.6%的一个降幅，新能源零售渗透率由此升至了65.2%，再创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呢，常规的燃油车乘量达到了这个零售54万辆，同比下降40%，因此新能源包揽销量前十，并不是因为新能源市场在高速增长，而是燃油车啊下降的更快。在车市整体承压的一个背景下，新能源车型表现出更强的一个抗跌能力，并进一步占据了这个销量的头部。而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的销量黄金期，将是成为检验这一变化是否已经固化的关键节点。八月销量前十的全部带电呢，燃油车短暂反攻后啊，再次归零。从榜单变化来看呢，2026年很可能是燃油车加速退出国内销量第一梯队的一年。今年一月，国内乘用车零销量的这个前十当中啊，燃油车还占据七席。到了三月，燃油车减少到一半，五款。四月呢，只剩下一款的吉利缤越。而今年五月，燃油车首次掉出了前十，相比啊，当时销量前十同样全部都为新能源车型，但是榜单中还存在插混车型。而到了八月，也就是上个月，前十的席位已经全部都被纯电动车型占据了。而到了下半年以后，燃油车一度短暂的回到榜单，但数量已经明显减少。六月呢，有凯美瑞这个和大众朗逸两款，七月呢就剩了卡罗拉这个锐放一款，八月呢再次归零。短短的八个月，燃油车从月销零售销量前十中的席位从7个直接跌到0个，国内销量头部的竞争啊，正在从新能源替代燃油车进一步转向纯电车型之间的一个竞争。虽然说单月榜单会受到新车的上市的影响、终端促销以及车企交付节奏的因素影响，但以相同的结果在数月内反复出现，其背后的结构性意义啊，已经越来越难以忽视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呢，八月的前十的车型当中啊，车型的这个价格覆盖面更全面，上半的品牌啊覆盖了吉利、领跑、特斯拉、比亚迪、长安、理想、小米等多个阵营。当下呢，新能源车已经在不同价格带、不同的车身形式以及不同的品牌类型当中啊，形成了多点支撑。这个前十的销量不在于少数低价的小车撑起，而是撑起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新能源头部矩阵的一个产品。与之相比啊，过去占据销量前列的一个大众朗逸、日产轩逸、丰田卡罗拉这种纯燃油的这个轿车呀，以及一批主流的燃油 SUV 正在逐步失去榜单中的一个稳定的地位。所以说啊，我们可以预见的看来， 纯电霸榜的时代啊已经来了。八月份前十全部为纯电车型，这一点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意味着国内车市的头部竞争正在从油电之争转向纯电车型之间的竞争。当然单月榜单不能决定长期格局，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现在已经九月份了，相当于啊现在正在竞争当中，燃油插混和纯电车型都在集中促销，这才是检验市场结构的一个关键节点。如果纯电车型在传统的旺季仍能占据前十的多数席位，那么八月的纯电包场啊就不只是淡季偶然，很可能成为销量头部进入纯电时代的标志。我们呀也敬请期待，看金九银十结束之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份成绩，怎样的一副销量榜单，大家都买了哪些小车，后续啊跟大家陆续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市检验。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

0: 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1: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
5: 早睡早起身体好，拥抱阳光活力足，健康生活从规律作息开始。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崔佳迅，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1: 你会不会做这样的梦？拥有1亿是什么感觉？花都花不完吧。虽然你可能没办法拥有1亿，但是咱们可以去印钞厂来看1亿。那么在印钞厂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首先你要明白，印钞厂是印钱的，不是印纸的，进去需要符合一点点硬性条件。学历方面，就算你只是印钞厂切纸抄纸的操作工，也需要本科学历并且专业对口。岗位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作业环境，还需要4班3倒早班作业。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必不可少，化学化工类、机械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美术类等等。如果上述专业报名符合条件人员不足，那可适当放宽专业限制。光有学历还不够哦，还得有极高的道德水准，确保你对钱不会有什么歪心思。首先必须是中国国籍，其次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职业精神方面嘛，身心健康、责任心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还得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履职回避要求。是什么呢？大致就是你和亲属不能是上下级的关系，最好也不在同一个银行系统里面上班。好了，品行特别端正的你非常符合条件，成功进入了印钞厂。你以为印钞厂都很隐蔽吗？不不不，牌子特别大，地段特别好，银行金店外面一般都只有保安在值守，但是印钞厂据说守门的是武警，扫地的清洁工都是退伍老兵，妥妥的扫地僧啊。但凡稍微出点异常，当场就给你摁住。在经过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一系列身份认证之后，

0: 还有要将你随身的物品全部交出保存，你终于可以进入印钞厂车间了。啊，钞票我来了。那你就有点太天真了，你可能根本都见不到钞票。印钞工序大概分为四种：胶印，在白纸上印上主要的图案；凹印，印上有凹凸感的防伪标志；印码，印上独一无二的冠字号；检封，检查和封装是否有印刷错误。每个工序都在不同的车间完成，前面两道工序见到的只是半成品，只有在印码和封检阶段才有可能见到成品钞票哟。那我就懂了，你直接给我安排到最后一道工序，快快快。你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正式工作。在印钞厂工作确实会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工作环境很特别，你稍微一个不经意的抬头，你就会看到，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是什么呢？
1: 还能是什么？是摄像头啊。
0: 为了确保360度无死角监控到你每一个动作，印钞厂的车间每隔1到2米就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工作模式也很特别，印刷厂有2项制度，经手必属制，纸张出库到封箱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重新数一遍，双管制，产品交接和库房管理都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万一钞票少了一张，可以精准对应的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原来真的可以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啊。而工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便利，印钞厂的工人要去上厕所都要提前报备，经过检查后才能去，上完也得经过2次检查，上厕所的时间太久，次数太频繁，你可能会被怀疑哦，不会在里面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想要去隔壁车间串个门长长见识？ No no no， 想得美，赶紧回你的工位去。印钞的每道工序都是相互独立的，中间可不能随便串门哦。很多印钞厂的工人，比如说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印钞机长啥样。虽然你在里面天天和钱打交道，但这些钱都和你没关系。从国家发通知要印多少钱，涉及到的多少纸张石墨都是确定的，那印错作废的总能给我2张吧。你想得美，不论是正品还是废品都必须一张不少的传到下一个工序，最终的废品要拿到废钞销毁点集中销毁。印钞厂造出来的钱要送往中国人民银行，将钱上面的冠字号进行注册发行之后，钱才从一个产品变成了货币，才能拿到各个银行去流通。直接从印钞厂带走的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银行点钞机是不能识别的，通过钱上面的冠字号就可以排查到是哪道工序出了问题。如果你从印钞厂顺走了一张拿出去流通了，一下就会被发现，喜提银手镯一副。相信这也是这么多年印钞厂里没人偷外面没人抢的原因之一吧。好了，本次做梦到此结束，相信大家都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吧。
2: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2: 永斌
0: 欢欢
2: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2: 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
3: 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3: 哎，897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4: 嗯，我是永斌啊，今天继续带大家伙去了解一个旅游城市啊，还是依旧没有走出吉林省啊，
3: 哎，我觉得吉林省这些都够咱俩走半年了，
4: 还能再说一阵啊，
3: 确实，
4: 今天咱呢，往哪儿走呢？往松原方向走，
3: 松原方向，
4: 哎，松原方向走啊，
3: 松原，咱我有发言权，
4: 你有发言权，咋的？
3: 因为我喝茶干湖青牛。
4: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前男友松远的呢。
3: 你看啊，松远他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的地级市，他呢幅员面积有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有225万。
4: 哎呀，那人口数量不少啊。
3: 因为他呢是有这里面你想不到小小的一个松原，别小小的了哈，
4: 那挺大的。
3: 这个松原里他有40多个民族的人在这一起生活，
4: 40多个民族，
3: 哎， 对、哦、就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这是主要的
4: 等等
3: 对对对、
4: 哦、
3: 等等然后我把那38个给说、嗯、下辖呢有宁江区抚源市前郭尔罗斯、
4: 啊、嗯
3: 蒙古族自治区长岭县前安县和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园区
4: 嗯
3: 7个省级的开发区
4: 全市据说还有78个乡镇、哦、
3: 怎么这么大
4: 挺大哦
3: 我没想到松原这么大
4: 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啊、哦嗯、松原有10项文化遗产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3: 我的天
4: 分别是什么呢啊、
3: 嗯、
4: 首先有辽金文化
3: 辽金文化
4: 对还有这个满蒙文化
3: 满蒙
4: 还有草原文化
3: 嗯
4: 渔猎文化
3: 嗯
4: 农耕文化
3: 嗯
4: 佛教文化
3: 嗯
4: 石油文化交融而生
3: 我天
4: 我
3: 所以就是
4: 啥都有、啊、
3: 这就松原很独特的文化特质、
4: 哎、人那边还有啥、
3: 嗯、
4: 据说还有什么蒙古族的什么那个乌里格尔马头琴音乐
3: 嗯
4: 啊包括这个查干湖的冬捕等等
3: 查干湖冬捕年年的头鱼
4: 嗯
3: 你知道那年年的头鱼我跟你说我都有支持的
4: 哦你都支持
3: 比如说
4: 你吃了
3: 我就是他们买头鱼的钱我都有份儿、
4: 啊、你都有份儿
3: 你也有份儿比如说什么去年哎那年是什么达利食品、
4: 啊、
3: 你没有份儿吗
4: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哈、
3: 嗯、
4: 也都会去松原取景
3: 对
4: 可能在此之前你并没有了解哈、
3: 嗯、
4: 我简单跟你捣鼓一下啊
3: 说
4: 首先说甲午风云
3: 真不了解
4: 包括圣水湖畔
3: 这
4: 个听
3: 过
4: 吧
3: 听
4: 过、哎、美丽的田野
3: 美丽的田野
4: 对大金石族、
3: 啊、
4: 等等一系列经典的一些影视作品啊、
3: 哦、
4: 都是在咱们松原这边拍摄的
3: 而且呢这里也是中国马头琴之乡
4: 嗯
3: 啊2019年呢就把马头琴表演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你要说马头琴
4: 马头琴
3: 是蒙古族
4: 蒙古族的那种啊
3: 在他那边有前郭尔罗斯那里、
4: 嗯、
3: 那所有的牌子牌匾上面都是两个字儿
4: 都是
3: 对两种字儿
4: 对
3: 汉文下面是蒙文话说这儿蒙文是为啥写那么多圈儿我想知道我看着都一样
4: 啊
3: 这个字儿是3个圈下一个4个圈5个圈6个圈这都是
4: 基本上啊咱们现在呢是对松原这个城市有一定的了解了
3: 是
4: 那具体到了松原以后我们可以去哪里打卡呢
3: 太笼统了那我要想到的话、
4: 啊、
3: 我只能想到
4: 查干湖哎
3: 我都想不到第二
4: 查干湖啊寓意是啥呢是白色的湖、
3: 嗯、
4: 而且查干湖我也真的去了好多次了啊、
3: 哦、对
4: 对
3: 最开始还不收门票呢是
4: 查干湖被誉为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
3: 哎渔猎部落啊它呢是咱们吉林省内最大的内陆湖泊、
4: 嗯、哼
3: 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
4: 哎、
3: 你又总觉得啊查干湖听上去好像小啊或者怎么其实人家老大了
4: 而且人查干湖哈、啊
3: 嗯、
4: 也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一个渔业生产基地和天然的旅游圣地
3: 就在冬天的时候冬捕、
4: 嗯、
3: 它之后不一整个从冬捕开始一整个冬天都在售卖查干湖的各种鱼吗
4: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这个冬捕仪式哈、
3: 嗯、
4: 在此之前它其实并不叫冬捕
3: 叫
4: 而是查干湖传统的一个叫做祭湖行网的仪式
3: 哦就是说选这么一天要祭湖、
4: 嗯、
3: 然后呢就开始从今天开始完事儿就要打鱼了所以叫行网
4: 哎而且哈在2000年的时候啊、
3: 嗯、
4: 吉林电视台拍摄过一个大型的电视连续剧的一个系列片哈、
3: 嗯、
4: 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松花江日记当中啊、
3: 嗯、
4: 有这么一个叫做查干湖冬捕的一集
3: 哎我觉得这几年哈我经常能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查干湖冬捕的时候的各种直播
4: 对
3: 还是央视的直播那种的
4: 嗯
3: 这边捞上鱼这头马上炖了就吃包括整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系咱们就在查干湖这儿就把捕完的鱼发往了全国各地、
4: 啊、不得不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哈、
3: 嗯、
4: 那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去到查干湖、
3: 嗯、
4: 而且查干湖呢在这个景区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民宿和一些这个酒店可以入住
3: 啊那里还能入住了
4: 并且里边还有一些民宿哈、
3: 嗯、
4: 赶在我们这个一些逢这个大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啊、
3: 嗯、
4: 他还会去弄一些篝火晚会
3: 啊、哦、
4: 是以你这个酒店哎以酒店为平台
3: 哎很好哎
4: 而且每一个住的一些民宿和酒店哈、啊
3: 嗯、
4: 可能入住率高了以后他都会在当天晚上7点半8点左右升起一堆火咱们弄一个篝火晚会
3: 哦
4: 而且就是说你想吃那个及时的一个、
3: 嗯、
4: 特别及时的一个查干湖鱼
3: 我太想吃了
4: 他那儿我跟你说哈基本上所有的酒店都可以、
3: 嗯、
4: 直接进行大锅炖
3: 而且不是说有全鱼宴吗
4: 有全鱼宴
3: 这个美食咱们稍后再说、嗯、
4: 咱吃着了啊、
3: 哎、
4: 同时你也可以考虑去哪儿呢哈、
3: 嗯、
4: 就是我比较喜欢一地儿哈
3: 什么
4: 查干湖的龙华寺
3: 龙华寺
4: 对
3: 啊这离查干湖也不是很远
4: 那么龙华寺它是位于查干湖位于松原市的东郊啊对历史悠久了
3: 也是属于在清光绪年间那个时候就已经建成了、
4: 嗯、
3: 所以也是历经了百年一个沧桑
4: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就愿意去龙华寺去那个大学 雄宝殿哈，
3: 对，
4: 没什么事，上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去，去了以后那儿拖布啊，啥事你在那拖拖地。
3: 你以为你是扫地僧、哎、拖地僧？
4: 你可以静静心，哎，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再去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的一个斋饭，哎，免费的。
3: 这里呢，占地也是有百余公顷的，
4: 嗯，
3: 所以他刚刚有说过的这个大雄宝殿，其实是这个庙宇是非常恢宏的，
4: 嗯哼，
3: 气势磅礴。然后你来到这里，你再看飞檐斗拱，欣赏一下咱们这种古建筑之美，金碧辉煌的哈，
4: 嗯，
3: 就包括像说过了，在龙华寺的大雄宝殿，
4: 大雄宝殿，
3: 这里是2000年开始始建的，
4: 嗯，
3: 所以按照。百年历史来说，这里还算是比较新的，
4: 比较新，
3: 所以你可以看到更加全面的一些这个古典建筑的一个集合，
4: 嗯，
3: 都是可以来看看。
4: 而且呢，在松园里边哈，人里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罗汉堂啊，
3: 哎呀，
4: 里边老多了啊，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
3: 哎，
4: 然后很多人也可能是祈福嘛，对不对？
3: 嗯、对对对。
4: 所以龙华寺哈，每年它的游客指定是络绎不绝。
3: 哎，那我都不敢想、哎、什么初一十五那简直。
4: 那就不用说了，根本就没有地儿。你中午去斋堂吃饭的时候，你根本就混不着座。
3: 哎呦我天！大家可以去这两个地方。
4: 嗯，
3: 其次呢，在松园还有三江口湿地保护区。
4: 嗯，
3: 这个呢，距离市区稍稍有一点
4: 距离了，有点
3: 距离哈，40公里。
4: 嗯，
3: 占地呢3000万平方米，它是松园市最大的湿地保护区。
4: 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啊！
3: 哎，因为呢，像嫩江、第一松花江、第二松花江都在这里会形成一个山条水脉的交汇。
4: 哦，
3: 因为是三条水脉交汇，水质又有差异，所以就会形成不同颜色的水流，你要来这儿就可以看看、
4: 嗯、非常壮观。
3: 这里所以就叫做三江口。
4: 三江口，同时呢、
3: 哎，
4: 这里也是一个野生动植物的一个天堂，
3: 嗯、
4: 各种水生植物、
3: 嗯，
4: 包括一些陆生植物，近百种啊、
3: 哎。反正我也不认识。
4: 反正就什么都有。如果说你要是想去看这植物的话，也有。
3: 哎，
4: 鸟类、水禽、鱼类近200余种。
3: 哎，你说那个三花一岛啥，是不是就在那里都有啊？
4: 而人说了哈、
3: 嗯，
4: 就是在这儿有著名的叫什么叫三花五罗。
3: 哎，三花五罗十八子是不是、啊、
4: 反正就是啥都有
3: 啊、
4: 哦、
3: 所以现在呢也被列为了省级的自然保护区，
4: 嗯，
3: 而且它也是逐步的在完善这样一个景区啊，包括怎么规划怎么设计，
4: 对，
3: 修建一些观鸟台呀、栈道啊，包括中心广场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4: 而且你说到这儿的话，咱不得不说一下哈、
3: 嗯、
4: 比如说你去到查干湖的时候，查干湖里面会有一些古城
3: 啊、
4: 还有一些王爷府，
3: 嗯，
4: 当然了，在松原最著名的一个王爷府是
3: 叫做
4: 郭尔罗斯王府。
3: 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区自治县，它这个地方在啊，它、
4: 嗯、
3: 呢就是也是有一座呢非常深厚历史背景的宫殿，它是一群建筑群，
4: 嗯，
3: 这个王府呢是始建于清朝崇德年间啊，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又修缮，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宏大的。
4: 而且刚才说了嘛，对不对？它是经过了多个朝代的变迁，
3: 是
4: 一直是什么呢？是蒙古王公贵族的一个官邸
3: 啊、
4: 哎，
3: 那蒙古。
4: 里边我跟你说，里边真是很奢华啊！
3: 那和咱们汉族的那种建筑又不一样，
4: 哎、有差异啊、
3: 哦！
4: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扶手啊、
3: 嗯、
4: 一些围栏呐、啊，都是一些石头造型。
3: 嗯、
4: 这我去了这块啊、
3: 哦，
4: 哎，这块我去了啊。
3: 对，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4: 那可不，而且人布局也是特别的严谨，
3: 因为它是蒙古王公贵族的官邸、
4: 嗯。它里边是建设布局当中，包括什么迎宾馆呐、
3: 啊、
4: 印、哦、务处、佛堂等等，每个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一些功能。
3: 啊、嗯，
4: 它是体现出来那个严格的一个等级制度。
3: 哦，
4: 嗯、
3: 这个。我也挺感兴趣，
4: 挺感兴趣，可以去转一转啊、
3: 哎！我们还可以顺路来到哪里呢？松原市博物馆。
4: 嗯、松原博物馆哈。
3: 松原市博物馆呢，馆内也是有藏品2200多件啊、
4: 嗯，
3: 包括你像呢有松原的历史的一些节珍，还有中国共产党松原历史展等等的，包括不同时期它会推出各种不同的临时的展览啊、
4: 哎，
3: 您都可以来到这里来参观。
4: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哈，去另外一个文化园转一转啊。刚才咱们说嘛，那边有个王府嘛、
3: 嗯，
4: 哎，那么提到了这个，哎呀，挺多的一些王爷之类的时候，蒙古王爷的时候，
3: 哎，
4: 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3: 成
4: 吉
3: 思汗
4: 啊，成吉思汗的有一个文化园，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
3: 嗯，
4: 依山傍水呀、啊
3: 嗯，
4: 我的妈，那地方可漂亮了啊、哦，
3: 确实，
4: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雕塑，
3: 哎，而且它是有绿化面积也很大，
4: 嗯、
3: 湿地面积也很大，广场就有17个，你想一想啊，
4: 而且您园区里边还有什么呢？有泰山石。
3: 哎，
4: 还有成吉思汗湖、
3: 嗯、
4: 九曲河、
3: 嗯、
4: 包括这个如意广场，
3: 它其实就是
4: 什么都有，
3: 依河畔而建的、
4: 哎。而且人家就是尊称这个成吉思汗嘛，都是圣祖，
3: 圣祖，
4: 所以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到圣山、圣祖像。
3: 哦，
4: 哎，圣山圣祖像。
3: 哎，
4: 啊、
3: 这个
4: 咱得说哈，就是东北人来讲的话吧、嗯，就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成吉思汗的。
3: 你看是吧？
4: 是不是？虽说我不是蒙古族，
3: 豪放嘛，
4: 那可不，特别豪放，特别粗犷，特别豁达。
3: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雕塑啊、
4: 嗯、
3: 碑刻呀，这些形式也可以淋漓尽致的去还原展现。
4: 哎，
3: 就是。充满了刚刚说过的像草原呐、啊、这些民族豪情的一些这个装饰啊雕刻，
4: 在这儿溜达完以后哈、
3: 嗯，
4: 你还可以去一下什么呢？乾安啊，
3: 乾安
4: 那地儿呢有一个国家三 A 级的一个旅游景区，
3: 嗯，
4: 这个叫做尼林国家地质公园。
3: 我去过这个地方，
4: 你去过这儿？
3: 我去过。
4: 它是以这个尼林为主，是中国唯一啊，
3: 嗯，
4: 听着是唯一，不是之一啊。哎，它这个地质地貌主要就是啥呢？
3: 嗯，
4: 都是泥，都是对，就像没有树啊，全是山似的。
3: 就是沟壑、
4: 啊，
3: 它这边它像属于那种盐碱地，它不长庄稼，
4: 嗯，
3: 就会。盐碱地每一块地它的盐碱度又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沟壑。
4: 就说啥呢啊，泥林的形成它是一个地形地貌新构造的一个运动，
3: 嗯，
4: 地质岩性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风力等等多种原因啊、
3: 嗯、
4: 到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泥林。
3: 是，所以这些地貌啊在这种地质学上还被称为叫前石地貌。
4: 前石地貌
3: 就是前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腐蚀这个地表的意思、啊、
4: 哦，这个意思。
3: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泥林看一看啊，
4: 嗯，还有一个地方
3: 看到一点树都不长，这么一片东西、
4: 啊。今天我们跟大伙儿分享哈、啊
3: 嗯，
4: 并没有按顺序分享啊。
3: 嗯、
4: 还有一地儿哈、啊，也是属于隶属于松原的嘛、
3: 啊，
4: 但是离咱们德辉挺近的，
3: 叫
4: 扶余公园。
3: 扶余公园，我觉得不至于去了吧、
4: 哎？不去了。
3: 和咱德惠公园应该不相上下，应该造个烂底吧？
4: 人也不错，风景也算优美啊、
3: 哦，
4: 还有一些大雕塑之类的啊、
3: 哦。
4: 但是不得不说，扶余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慈云寺、
3: 嗯、啊，慈云寺。
4: 对，慈云寺呢，它是始建于1925年，
3: 嗯
4: 啊，然后它这个占地面积也挺大的啊，3.3公顷、
3: 哦，
4: 并且这个建筑面积可以达到4062平方米，
3: 哦，
4: 确实不小啊，
3: 这里
4: 4000多平。
3: 对，也有一个寺庙叫慈云寺。
4: 嗯，
3: 寺在扶余市啊，
4: 对。
3: 那我们说回到松原呢，咱们有孝庄祖陵，
4: 嗯，
3: 这里又叫做长山明珠园，它在松原前郭尔罗斯县啊，这里啊，
4: 嗯、在长山镇、啊，
3: 哎，长山镇，
4: 对，
3: 占地面积有2.2平方公里啊，没有万啊，
4: 没有万，
3: 它水面呢、
4: 啊、
3: 就有1.4平方公里，
4: 而且这个景区呢，它是始建于1988年，
3: 啊，
4: 它会设有这个历史教育、
3: 嗯、
4: 野外生存、水上游玩、
3: 嗯，
4: 包括这个植物观赏、陆地运动、餐饮服务。
3: 嗯，
4: 现代旅游项目等等16个功能区、
3: 哦、
4: 去了以后吧，就是说一个小时
3: 连玩带学，
4: 一个小时你指定是走不出来，
3: 连玩带溜的、
4: 哦、但是我跟你说这里边是有教育意义的啊、
3: 哦哦、
4: 孝庄祖陵的历史背景呢、
3: 嗯、
4: 它是与孝庄皇后紧密相关的
3: 大玉儿。
4: 那你去了以后吧咋说呢，就是历史上来讲的话哈、
3: 嗯、
4: 她是著名的贤后、
3: 嗯、
4: 同时也是一位女政治家、
3: 嗯、
4: 一生当中啊、培养了辅佐了康熙帝，是不是对清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中之重的作用。
3: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她的一些事迹啊、也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建造形式、
4: 哎、好吧。说完了这些景点之外呢、
3: 嗯、
4: 咱还要聊一下这个松原的特色美食。
3: 哎呀，美食那必须要是茶干湖全
4: 鱼
3: 了，全鱼就茶干湖全鱼宴。我想不到一种鱼居然有那么多种做法。
4: 嗯，
3: 比如说你像我们就可以最传统的就是铁锅炖嘛，
4: 铁锅炖、嗯、
3: 包括我们红烧就是那种大的胖头鱼的鱼头，
4: 还可以干炸。
3: 哎呀，老好吃了啊！鱼头泡饼这个做法就比较南方了、
4: 嗯、
3: 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剖生鱼，这个我没有吃过。
4: 剖生鱼
3: 啊，干炸小鱼
4: 跟吃生鱼片差不太多、啊、
3: 炸，因为它鱼足够新鲜。
4: 你说起来干炸小鱼、
3: 嗯、
4: 咱这边一般时候都吃什么干炸黄花鱼之类的、
3: 哎、对对对
4: 啊、哦、然后人家边干炸银鱼
3: 啊，银鱼、
4: 哎、在我看来好像我家那边好像管那鱼叫真鱼，但是干炸完以后吧、
3: 嗯、
4: 你会发现就是刺儿都能吃，咔咔就嚼了，成好吃了。哦，
3: 所以各色的这个全鱼宴它肯定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油炸的做法，你像红烧、
4: 嗯、
3: 像炖，像那种麻辣的，
4: 对，
3: 哎呀，咱们这一桌全都是鱼，各种的不同的方法，
4: 清蒸、酱炖，
3: 嗯，
4: 生吃、干炸、
3: 哎，对，所以这
4: 些
3: 考、
4: 啊、
3: 很考验鱼的新鲜程度。
4: 那你说到烤的问题了，
3: 嗯，
4: 不光考验，
3: 嗯、
4: 我们还可以烤羊，
3: 还可以。
4: 你得说哈，就是全国范围内现在啊、
3: 嗯，
4: 烤全羊这个事儿一定是从蒙古族那边传出来的，
3: 那必须的。
4: 你最早咱们就都是烀羊肉吃，
3: 对对、
4: 啊，哪有烤全羊啊？
3: 结果一发现烤全羊也太香了。
4: 所以说哈，作为蒙古族待客之道的一个最高礼节，
3: 嗯，
4: 那就是给你烤个全羊，
3: 对。
4: 仪式感十足啊，最早都是那儿传出来的啊、
3: 嗯、哎，但大家如果说去的人少吃不了烤全羊，其实在松原有非常多的蒙古族的美食特色餐厅。
4: 那确实，
3: 你像里面你还可以吃一些像蒙古的奶茶 茶，搭配马奶酒以及蒙古族的馅儿饼。它这个馅儿饼哈，说和咱们平常做的馅儿饼不一样，它是荞麦的

0: 荞麦的皮儿啊、哦，
1: 那应该也不全是荞麦，要不那个也包不住吧？我觉得。
0: 包括还有什么蒙古族传统的美食奶豆腐，
1: 奶豆腐
0: 它是由鲜奶鲜奶浓缩而成的啊、哦，微微发酸，是不是特别软糯？
1: 哎，
0: 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搭配蜂蜜炒米
1: 啊、
0: 哦。是最早的什么呢？是早餐或者是零食的一个绝佳选择。
1: 那其次呢，就是在蒙古族啊，还有一些菜，就比如说像东北家常菜，因为毕竟哈，
0: 嗯、
1: 咱们松原离德惠也不是特别的远，是各种各样的东北家常菜哈，锅包肉。炖骨头铁锅炖呢、
0: 嗯、
1: 您都可以来到这儿尝一尝啊、
0: 哎、
1: 啊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是
0: 松原。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

0: 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嗯，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咱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咱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反正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
3: 反正啊、上面的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3: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
3: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毛葱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圆葱
3: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

0: 妈的蘸酱菜，
1: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0: 哎，
1: 开始
0: 那可真是
1: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0: 大酱
1: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0: 辣椒酱
1: 蘑菇肉酱，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太多了、
0: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1: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老专业了，
1: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
1: 就
0: 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家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熟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鸡。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
1: 有
0: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肉少，是不是
0: 相对淡一些？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1: 4店为啥叫4店？
0: 4店，你说。
1: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我现在说3店。
1: 3店，
0: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那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8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
0: 上，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8道街上。
1: 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儿、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

0: 蹲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蹲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
1: 三
0: 六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三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四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
1: 那这种
0: 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
1: 说
0: 小
1: 这说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哈，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包括咱们有西点、终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

0: 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儿，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金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七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0: 这点很重要
1: 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方放，
1: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

0: 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95集。
7: 啊，这不是全毁了吗？
8: 嘿嘿，那当然了。当时啊，那老杂碎的脸就挂不住了，脖梗子里的冷汗呀，刷刷的冒。要知道这弄错了祖坟可是大忌呀，平白无故的就把别人家的祖坟给刨出来了，这多晦气啊！挣不到钱还是小事儿，就怕挨顿揍可就不值得了。哎，当时那土大款呢也不含糊，回身就给了那杂碎一大耳瓜子。事情到这份儿了，傻子才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呢。于是那土大款呢一声令下，10多个大小伙子对着那杂碎就是一阵社会主义式的毒打。哎，因为那土大款呢气坏了。你说想想也是，这事儿放谁身上谁不生气啊？当时那群人呢就差点把那杂碎往棺材里塞，然后一起埋了。
7: 那文叔以后还怎么混呢？
8: 哎，你听我说呀，最后那个土大款临走的时候对那杂碎说：哎，别让他在吉林再见着他，否则是见一次打一次。那杂碎啊只好离开了吉林老家，来到了黑龙江哈尔滨，继续发展他的行骗事业。哎呀，没想到啊，还真让他在这儿混得风生水起的。
7: 我听林叔这么一说，心里才明白，感情原来文叔还有过这样的光荣历史啊，真是够着笑了。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没明白，林叔是怎么知道的呢？而且他和文叔到底是什么关系？为啥这俩老神棍好像有什么血海深仇似的？而且我怎么看他俩怎么像是小孩闹着玩似的？
8: 哎，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这回知道那杂碎是什么人了吧？啊！
7: 我说林叔，我不明白了，你和文叔为啥这么不对付呢？这是什么原因？能跟我们这两个小辈说说吗？虽然林叔看上去好像比文叔好说话一些，但是他听完我说完这句话，顿时表情变得和文叔一般无二。
8: 哎，你小破孩知道那么多干什么？你大人的事儿啊你少掺和啊。
7: 我见他不愿意告诉我俩，索性就不问了。这时候文叔正好回来，他听到林叔教训我，顿时他又爆发了。
9: 你个老不要脸的，我就知道你会在背后放毒，敢说我徒弟。
7: 林叔转头一看，文叔正向我们走来，便对着文叔冷笑。
8: 哎呀，明白文，你回来了。
7: 文叔听林叔这么叫他，心中大概已经知道，刚才林叔一定是在我和老易面前说他糗事儿的事情了，把这老家伙给气得不行啊！他指着林叔的鼻子就骂：“
9: 林秋盛，你不用臭嘚瑟，

0: 我跟你说，现在就是杀人犯法，如果杀人不犯法的话，我早整死你了。
1: 我和老易又郁闷了，老天爷呀，你赶快劈死他俩得了，都多大个人了，怎么一会儿不吵都好像不舒服呢？我见他俩有又要吵的意思，慌忙对文叔指了指周围。
2: 哎，文叔，你们别打了，要是再打起来的话，估计就不是简单的被请去撤展办公室罚站了。
3: 是啊，程景可不管你是谁。
0: 好，这是我给我徒弟面子。
4: 嘿，老杂碎，我今天是心情好，哎，要不然你早挂了。
1: 说完，这俩老家伙便各自转过了头，不再看对方。哎呀，我和老易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是又安静下来了。现在是夜晚10:30，车厢里已经慢慢的静了下来。要说天然呆还是有好处的，老易这小子早已经靠着车椅的靠背睡着了，他睡觉张着嘴还流口水，够有意思的了。两个老家伙好像也有点打盹了，我呢一点睡意都没有，这他大爷的还旅游呢，没买到卧铺票真是遭罪，而且在车上也没事可做，无聊的要命。我只好趴在了两排车椅的小桌子上，就跟当年上课睡觉时同一个姿势，反正现在也没事做，就复习一下三清书吧，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再睡。不知何时我便沉沉地睡去了，进入了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境。列车还在行驶，载着我们这俩蓝俩白前往比哈尔滨更北边的地方。早上的时候我们到了七台河市伯利县，下了车后感觉还不错，最起码空气要比哈尔滨强许多。两个老家伙虽然暂时停战了，但是依然和对方一句话都不说，就连吃早饭的时候都是各自把头转过去，就好像看到了对方的脸就吃不下饭一般。吃完了饭，两个老家伙便打了两辆的士带我们到了马场乡。我望着窗外，终于找到了点旅游的气氛，毕竟现在已经快要到夏天了，路旁已是一些翠绿，那些花花草草跟哈尔滨的姑娘一般，早就已经耐不住寂寞含苞待放了。摇开车窗，闻着这形容不上来的乡土气息，我心里想着还是这种环境适合我呀，那些大城市的繁华虽好，我却无法安心，但是在这种环境就不同了，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在龙江的时候，高中出去骑自行车写生时走过的公路。我记得那时我还什么都不懂，整天梦想着能骑自行车拖着一个自己喜欢的女生去郊外，去小河边，去所有想去的地方。其实从伯利到马场也挺远的，听九叔说即使到了马场也不能停车，因为我们这次是直接上山，那户土大款已经在山下等着了，大概有半天的车程吧。我就有点想骂街的冲动了，因为这土路也太破了，坑坑洼洼的，估计是平时人们开着四轮子压出来的车折钩，颠得我上下直晃，差一点儿就晕车了。快下午的时候，我看见前面林叔坐的那辆出租车停了，啊，总算是到地方了。老易先下了车，只见他面色铁青的蹲在路边吐了起来。我心想，可怜的老易连云都晕，更别说是这么颠簸的车了。还好文叔的电话还能用，他下了车后给那个叫甄叔的女人打了个电话。
0: 喂，甄叔吗？我们已经到了。好，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1: 没一会儿，一台四轮车就从大老远开了过来，由于山路不好走，所以一般都是开这玩意儿的。 这一点我在老家那边的碾子山就知道了。开着四轮车的竟然是一个女人，看上去岁数应该也不小了，最起码30多了。可能由于常年成活在乡下的关系吧，她的肤色略为古铜色，看上去十分的健康，一头利落的短发。但是让我有点惊讶的是，她的穿着怎么看都不像是那些下地干活的农村妇女，反而很时尚，和那些大城市里的女人们一般。她大老远的望见了这两个老家伙，好像十分开心的样子。她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对着文叔和林叔招手。
5: 哈哈，文哥林哥，你们可来了。
1: 文叔和林叔看着这个女人好像也挺激动，特别是林叔，我惊讶地发现她的眼睛竟然有些红了，也不知道是因为她迷了眼还是因为什么。那辆四轮车停在了我们面前，那个女子跳了下来，然后就奔着文叔和林叔一路小跑过来。她抱着这两个人，
5: 哎呦，这么多年不见，我太想你俩了。你俩也是，为什么就不来看看小妹我呢？
1: 本来这气氛挺温馨的，就是路旁正在呕吐的老易很煞风景。文叔和林叔确实挺激动，但是他俩好像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于是只能这么僵硬着。也不知怎么的，此时我的眼中这两个老神棍的表情看上去竟然让人产生一种凄凉感。过了一会儿，两个老神棍说话了，他俩倒是挺有默契的，异口同声地回答：
2: 我。
1: 说出这个我字后，他俩忽然回过神来，发现现在三个人竟然抱到了一起，于是他俩马上分开。文叔拿出了男用香水不停地往身上喷，林叔则是不住地拍打着衣服，好像都把对方当成了病菌一样。那个女人应该就是甄叔吧，以他们刚才的表现来看，他们以前应该就认识了，还是老相识，三个人应该是好久都没见了，一时间竟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这种感觉以我现在这个年龄大概是体会不到的，如果不是文叔之前对我说这次的目的是帮人家迁坟的话，此情此景竟然是像那些上了岁数的老同学聚会，多年的冤家都聚在了一起，无语凝噎。还好还是文叔打破了这尴尬。
0: 时间不等人呐，我都有点不敢认你了。
1: 那甄叔笑了笑，竟然有些羞涩，看他那神情竟然一下子变得像是一个妙龄少女一般，但是他依然是那副爽朗的表情。
5: 是啊，我们都老了，你看看你俩白头发都一大把了，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呢？已经多少年了，难道你俩还……
4: 哎，今天高兴，哎，不提这个。哎，
1: 文叔斜了林叔一眼，竟然出奇的没有挤兑他，而是同样一副笑脸。
0: 甄叔啊，啊，对了，给你介绍俩小孩。
1: 说吧，他对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我走了过去，文叔拍了拍我的肩膀，就像是父辈拍着晚辈一般。
0: 小飞，这是你甄阿姨，快叫啊。
1: 我对那甄叔鞠了一躬。
6: 啊，甄阿姨你好，我叫崔作飞。
5: 哎，不错，真是有礼貌的孩子。文哥，看来你后继有人呐。
1: 文叔听甄叔这么一说，顿时觉得自己特有面子，然后转头看了看林叔，眼中满是挑衅和得意。林叔当然也不甘落后了，他对着那正在路边抠嗓子的老易大喊：
4: 哎，小易啊，你干啥呢？快过来！
1: 可怜的老易好像到现在还在晕车的状态中，脸色难看极了，就好像是四五月份地里的大头菜。他听见老板叫他，虽然难受，但是也得过来呀。于是他擦了擦嘴，一步三晃地走了过来。 林书

0: 见老易半死不活的样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看着老易，强压着怒火：“
1: 这是你真阿姨，快鞠躬打招呼。”
0: 老易强打着精神，对着真阿姨笑了一下，然后弯腰鞠躬：“
2: 真阿姨。
0: 老易这个不争气的，一弯腰又吐得七荤八素。一时间气氛又尴尬了起来，林叔的老脸从四条快拧成八万了，而文叔则是幸灾乐祸，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甄阿姨望着老易这副痛苦的模样，连忙上前拍拍老易的肩膀：“
3: 哎呦，这孩子晕车了吧？哎，也难怪，这道实在是太不好走了。”
1: 小易啊，我说你这完蛋玩意儿。
2: 林叔，我
3: 行了，快别训孩子了，走吧，还没吃饭呢吧，等到家了再说。
0: 我们点了点头。文叔帮甄阿姨摇着了死轮子，然后我们四人爬到了后面的大斗子里，甄阿姨便开着四轮子拉着我们向山的更深处驶去。坐在这四轮子上以后，两个老家伙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看都不看对方一眼。路好像真的变平了一点，但是却是更颠了。我们四个人坐在上面就跟地震一样，这可苦了老易了。本来他就恶心，弄得现在跟过电似的，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不见老易这般模样，心中挺不好受的，心里想着我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我从包里拿了一瓶矿泉水，拧开了瓶盖，偷偷的把小手指头伸了进去，一边搅和一边心中默念道：“变成晕车药，变成晕车药。”文叔见我拿水，知道我是要给老易，本来他直瞪我，但是他见我拿着水涮指甲后，便马上喜笑颜开，望着我一副孺子可教也的表情。我苦笑了一下，这井底的老蛤蟆还真以为我是损人不利己呢。于是我把那瓶水递给了老易。说起来，老易已经喝过很多次我的洗指甲水了，但是他都不知情。见我把水递给他，于是他也没想什么，喝了一口。还好过了一会儿老易变好了。嘿，这黄三太奶制药厂出品的黑指甲还真是百试百灵啊。虽然我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老易试药，但是真的没有一次不灵的。我心想，这黑指甲还真是小病的克星，也许治不好的东西只有老易的呆病和我这陈酿20多年的香港脚吧。只见老易已经没什么事儿了，我便望望周围。今天的天气不错，不冷不热的。身处于大自然当中，山里的草木发芽要比城市里早许多，周围都是草木的气息，让人感觉到神清气爽。
4: 文叔，咱们什么时候到啊？
1: 快了。
4: 哎，文叔，我心中有点小小的疑虑。
1: 说吧。
4: 这甄家怎么把房子盖到这鸟不拉屎的大山里头来呀？
1: 嗨，这附近的村民有很多家里的地在山上的，种地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地边搭窝棚。
4: 啊，那怎么只能住窝棚了？
1: 甄家十分有钱，自然是不能让咱们去住窝棚的。
0: 眼见着四轮子向山中越开越深，我心中的疑虑就越来越大。文叔和林叔一路上偶尔和甄阿姨说两句话，但是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让我摸不着头绪。大概一个小时了，车子开到了一片树林之中。这林子看上去有些年头了，老高老高的。树林之中有一条车辙道，这四轮车刚好能开进去。穿过了树林，让我大吃一惊。只见前方是一片宽敞的空地，那空地之上竟然有一座二层小楼，真想不到 这荒山之

0: 之中还有这样的建筑，这房子看上去和山上的树木一样，都有些年头了。这类似的建筑我之前也看到过，有些和我少年时在英式看到的范布多小楼有点像，都是那种红砖的风格，墙壁上布满了爬山虎和喇叭花，房前呢有一片小菜园，种的时令蔬菜。我和老易都挺惊讶的，虽然我俩心里知道这甄家不能让我们住窝棚，但是冷不丁的就整出个小洋楼来，还是大大的超乎了我俩的想象。甄阿姨把四轮车停在了一个空地上，我们从车子上跳了下来。这两个老家伙显然以前来过这里。
1: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还真没想到还能再来你家祖屋。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7: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9: 上文书咱说了，英瑞想要完婚，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接二连三出意外。没想到歇山派的老教主独守婆婆韩艳艳跑这儿找茬来了，他还带着几个徒孙，黑煞神谭峰，白煞神萧亮，什么顶破天压塌地，推倒山搬倒井，赵青、孙亮、刘文、王霸全赶到了。云瑞当场一动手，不是韩艳艳的对手，要出来俩老头给帮忙，哎，这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这俩老头长得个头一般高，都是小个，胖胖大大，全都舔着小将军肚，每人一张娃娃脸儿，一个白脸儿，一个红脸儿，长得干净利落，跟一对大泥娃娃相似，每人掌中拿着条拐杖，笑呵呵替换下白云瑞。云瑞不知道他们是谁呀，赶紧躬身施礼：“二位前辈老人家，尊姓大名，因何给我帮忙？”
10: 哎，云瑞呀、啊，你是不认识我们是谁，我们可知道你是谁。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师父吧？
11: 正是。
10: 我们是你老师的好朋友。那白脸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看着我了吗？人送绰号树壁摘星逍遥叟，我叫东方烈，这是我亲兄弟，叫万里追魂夺命叟东方林呐、
11: 啊！哎呦，
10: 您二位就是天山派的二怪，两位老剑客。哎，行，真是广见多闻呐、啊！你怎么知道的？
11: 我听我老师跟我介绍过。
10: 那就好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能不认一家人吗？孩儿哎，闪退一旁，我们先收拾收拾这老妖婆子。
11: 二人说着话来到韩艳艳近前，就见东方烈把拐杖一晃：
10: 嘿嘿嘿，我韩艳艳，你多大的年纪了，真是

0: 的日子。不知道我的老教主以为如何呢？也呸，我一眼就认出你们俩来了。那了半天，东方哥俩号称天山二怪呀、啊、怎么天山派还管得了我们邪山派的事儿吗？嗯，今天我已经来了，我说话就算数，这棺材就给白云瑞准备的，他要不进去你们俩给充数吗？哎呦，我老妖婆子真是给脸不要脸呐、啊！好，既然不听良言相劝，哥哥兄弟来，咱一块下家伙。再看俩老头各轮拐杖，左右夹弓韩燕燕，三条拐杖就凑在一块儿，打了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东方二位老剑客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天山派的正副教主，的确出手不凡，因此跟韩燕燕打了个势均力敌。方叔安一看呢，学白云瑞，老方赶紧跳过来了，
1: 先别打，先别打，三位老前辈住手。
0: 三人一听这什么动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方叔安仗着胆子来到他们三人的中间，冲着韩燕燕一抱拳，冲着俩老头一抱拳，
1: 我说几句啊，我说三位啊，你们都什么身份？都是教主剑客的身份，你跟我们不能比，我们呢在你们几位的面前是小毛孩子，对不对呢？我老叔更是小毛孩子，如有得罪之处，我们定当赔礼。我说韩老剑客，您老德高望重啊，您瞅您这模样没，方才我给您相了一面子，您能活600多岁呀、啊、但是要想活那么大的岁数，您就得别生气，气大了伤身呐 啊好吗？我说老剑客，高抬贵手，把这篇接过去，您呢把地点给留下，等我老叔完婚之后，我们拿着八彩礼物去看望老人家，再把那个郭察拿为什么死的原因好好跟您讲讲，老前辈能不能赏个脸呢？
0: 韩燕燕有心不答应，没想到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这东方弟兄跟着在这捣乱，有心答应骑虎难下。就在这时，东方林说话了，哎，我说两句，我说老剑客呀，方才方叔安说的对，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呐、啊，你再报仇，郭长达能活得了吗？活不了了，何必卖一个搭一个？我们哥俩也是交朋友的人，我们希望跟邪山派携手共进。老前辈啊，刚才我哥那是跟你开玩笑，你也千万别认真。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您来要不出气，咱另选个地点，何必在这耽误人家的好事呢？您看如何呀？如果老前辈不赏脸，势必逼着我们哥俩动手，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韩燕燕点了点头，她也不傻，一看眼前这个差价难以达到目的，好吧，听人劝呐，吃饱饭。既然你们哥俩说到这儿了，我呢也就答应了。 不过呀，让这小

0: 兔崽子捡了个便宜。东方碧君点点头，是啊是啊，云瑞啊，快过来谢过老前辈。白云瑞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前辈，晚辈如有不对之处，还望老人家高抬贵手，您的要不出气，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随便吧。白云瑞说到这儿，把眼一闭，头一伸，任凭韩燕燕洒落。爷爷，我真有你的小贼，怎么不还手了？任凭我发落，我可打了，我往你脑瓜上抬，到时候打你个脑浆崩裂。白云瑞不说话，打了，好嘞，你把龙头拐杖举起来了，在场的众人无不惊骇。方叔安脑子嗡了一声，心说这老疯婆子真要下手吗？东方二弟兄各擎拐杖在旁边看着，心说话，真要给脸不要脸，休怪我们哥俩无情啊。哪知道韩燕燕没打，就是比划了一下，把龙头拐杖又收回去了。
1: 算了吧，既然你这么乖，我怎么忍心下手呢？那天啊，就算掀过去了，咱们从打武令开张，好吗？我这气儿呢，也就算消了。孩子们，在赶着车啊，咱回去。哎，完了！
0: 哟，大伙真没想到姐姐问的这么快的。当然东方弟兄不来也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方叔安赶紧过来，
1: 我老人家当屋喝点水没？正赶上吃饭，吃点饭再走吧。
2: 不必了，
1: 老人家您慢走啊，将来有机会跟您再处，我就乐意跟您这样的人处。您真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的人物，您太好了。
2: 哎，少他妈耍贫嘴，大脑袋，跟你那笔账还没算呢。
1: 是吗？好，扭账不怕算，我等着老前辈的。您什么时候得闲？咱爷俩再好好算，好吗？
2: 好嘞。再看老妖婆子，
0: 迈腿上了车，扑通躺到棺材里头了。有人把棺材盖捡回来给盖好了。您说这位是有病吗？再看他手下众人把车倒转车头，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扬长而去。至此，满天乌云散了。云瑞赶紧来到东方哥俩近前，二位前辈，多谢你们解围。
2: 哎呀，谈不到，谈不到啊！云瑞啊，知道我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吗？
0: 不知。
2: 哎，你师父对你不放心呐。前些时我们哥俩到了白云观，在白云观住了几天。没事的时候呢，就谈到你了。白云老剑客提到你的时候是眉飞色舞，他觉着收了你这么个徒弟觉着光彩，也不知道你最近的情况，所以呢让我们哥俩离开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来到京城看望看望你。正巧遇上韩燕燕前来捣蛋呢。罢了，你对付那个手段，你说的那套词儿，我们哥俩都听见了。行啊，现在你也逐渐成熟了，我们哥俩也就放了心了，回去跟你老师一说，你老师就更高兴了。
0: 前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赶紧请到

0: 必蒙蔽了，我们俩就愿意过无拘无束的生活。人要一多了，脑仁都疼。哎，云瑞啊，你该办喜事办你的喜事，我们现在就回四川。再见了，再见。
1: 嗯，哪能呢？王二老前辈，你们来一趟不容易，刚才又给帮了忙了，无论如何得请到里边。
0: 不必不必，现在我们就走。东方烈刚一转身，东方林忽然想起件事来。哥，你怎么把大事忘了？什么事儿？你想想咱干什么来了。
2: 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东方烈一拍大腿，切切，瞧啊，刚才被那老妖婆子气得都迷糊了。云瑞啊，我们忘了件大事，来给你。
3: 什么？
0: 你师父给你写的信。
3: 是吗？
0: 云瑞双手把师父的信接过来，还没等看呢，哥俩说了，你没事慢慢看信。哎，我们哥俩还有事先行一步了，再见再见。说什么也留不住，俩老头挤进人群，踪迹不见。哎呀，方叔安这心才放下。
1: 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回是不能出事了。来来来，婚礼是接茬进行啊。
0: 白云瑞忙里抽闲把老师这封信看了一遍，闹了半天，白云剑客在信上说，九月初九在连云山通天观召开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大会，把这会的名字命名为龙虎风云会。白云剑客也接着请帖了，到了时候他也参加。听说金灯剑客夏遂良也邀请了徐良和白云瑞，因此白云剑客在信上说，据我们所知，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啊！孩子，你要多加谨慎，并转告徐良，严加防范才是。上写着千，下坠着万。白云瑞这心里热乎乎的，没想到老师远在千里之外，还惦念着自己呀、啊。云瑞看了几遍，把信带起来。因为大喜的日子顾不得旁的，咱就这么说吧。到了半夜子时，云瑞跟草上红姑、盖飞侠、东方云鹰三人拜了花堂。你说三人怎么住？哎，一个东跨院，一个西跨院，婚礼一次性举行，睡觉的时候得分上半夜下半夜。因为咱说的是封建时代的书，那阵儿呢人三妻六妾没有关系，那阵儿没有婚姻法，这婚姻法是一夫一妻制，那阵儿男尊女卑呀、啊，有能耐的多娶几个媳妇儿，觉着脸上光荣，所以呢他才娶了两位妻子。咱这么说，婚礼举行的相当隆重啊，闹洞房的一直是通宵达旦，这件事情家喻户晓。到了入洞房之时，夫妻之间百般恩爱咱自不必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三天过去了，这喜庆的劲儿也逐渐消失了。白云瑞呢还没上班，因为包的人给了他十天假，云瑞还得骑着马到各处拜谢，这些日子忙的是手脚不闲。等到第四天头上，房叔安来了，一进门就笑，
1: 你老叔恭喜恭喜呀、啊！
0: 云瑞也乐了，叔安，来来坐坐坐，哎呀，我的婚事让你出了不

0: 不少的力，也累坏了，那小事儿，那是晚辈应尽之责。行，老叔气色还真不错，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准睡多呀。嘿嘿嘿，说呢，有事儿吗？
1: 嗯，
0: 老叔啊，我这人肚子里啊装不了事儿，有什么我就想说什么，说吧，自己爷们儿有什么不能说的。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做噩梦，梦着我干老徐凉了。哦，说说怎么回事。反正那梦是胡了八图的，我也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呢，我非常惦记我干老和我老叔爱虎这些人，他们四个没有功夫参加你的婚礼，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到了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掐手指头一算呢，都半个多月了，他们跑哪儿去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我想跟老叔您商量商量，是不是过两天咱爷俩一块儿去看看。
1: 是是是是，说完了，你说的我心缝里了。别看我举行了婚礼，我的心也在连云山通天观，我也惦记我三哥徐良啊。我打算再过两天一个人起身赶奔通天观，可是你说的这正中下怀，说完有你陪着我非常高兴，那么两天之后咱爷俩就启程，你看好吗？
0: 那也太着急了，您大喜的日子，嗯，怎么呢也得多陪陪我两位老婶是吗？要就这么早了，我两位老婶挑了你，那怎么办呢？可以恨我一辈子不可。
1: 哎，废话，我们是夫妻，这一辈子都要生活在一起，上通天观这是特殊情况，我也不是贪恋女色之人，咱们早走有什么不妥？
0: 那当然更好了，你现在跟我走我才乐呢。不过得禀明相爷。
1: 这白云瑞耐着性子又住了两天，在新婚之后的第五天，他起身来见包大人，把自己的想法跟包大人讲述一遍。自然包大人非常高兴，又考虑到新婚就住了五天就走好像不太好，包大人说这样吧，你呀再住五天，起身也不迟，徐良那边我放心，有他在这不会出意外的。蒋平大伙也说是啊是啊，不能走不能走。白云瑞没办法，勉勉强强又待了五天，到了十一天头上，白云瑞说什么也要走。方叔安也着急呀，爷儿俩一见面，方叔安就问
0: 老叔啊，都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了，
0: 我也准备好了，也跟包大人请了假了，咱们今儿个就走，
1: 今天就走。白云瑞把一切收拾好了，向两位夫人告别。东方云英也好，盖飞霞也好，这两个女人非常明理呀，那知道丈夫新婚走了不妥，这美日子还没过够，但是情况特殊又不能挽留，所以呢两位夫人千叮咛万嘱托，让丈夫多多的照顾自己，一切都给打点好了。云瑞这才找到方树安，向蒋平众人辞行。蒋平说，云瑞啊，树安，你们为第二波先行一步，我们把衙门里的事儿处理处理，随后就找你们去，咱在连云山是不见不散。
2: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

0: 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0: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0: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2: 书接上文，小达摩白云瑞和方树安办理好全套手续，带着应用之物离开开封府，赶奔连云山去找徐良和爱虎。那么他们什么时候能找到徐良，这件事不太容易啊，因为连云山的地方太大了。所以呢，安下他们两位咱暂时先不说，划分两头，单表徐良、爱虎、小侠龙天彪和圣手就是冯端。您还记得前些日那茬吗？徐良接着请帖，不知道龙虎风云会的真相，为了摸清细底，跟白云瑞商量好了，白云瑞留到家里头成亲，要奉旨完婚，徐良带着三个人起身先奔连云山。他们是这么商议的，如果实在有危险没必要参加，那么摸清了底之后就回到开封府，就断然拒绝不参加。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有必要参加，再告诉白云瑞再到连云山来。所以徐良啊，他们四个人离开京城之后是直奔连云山，也就是说离开了河南省赶奔湖北省，这道可不近啊。路上飞驰一日，这一天他们就来到连云山了。结果到近前一看，傻眼了，这方圆百里都叫连云山，而且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全是古木狼林呢、人迹罕见。光走这山路他们就走了三天呢、到底通天观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必须得打听本地人。单说这天他们走到正当晌午，嗓子有点冒烟，实在的干渴。徐良站到高坡处，手打凉棚，往四外观瞧，找什么呢？找着有没有村庄镇店，有没有饭馆茶棚之类的。结果啊，什么也没发现，把徐良气得直哼哼，可忘把绿球球，这是个什么鬼地方？爱虎就问三哥，我现在嗓子有点冒烟啊，肚子里头着火了，又渴又饿，咱得找个地方歇歇腿打打肩。老兄弟，我也跟你一样，可是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啊。大伙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歇一会儿再继续赶路。冯元也骂，虎牙昏真无比根子，这是什么鬼地方，把老子都要饿瘪肚子了。只有龙天彪没说话。大伙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歇了片刻，然后站起身来接茬往前走，是翻山越岭。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

0: 治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龙天彪眼尖，往山坡下一看，哎，师傅，您看，那有水。徐良一看，可不是吗？离这不远有一条小溪，要是走路实在干渴呀，找这么个地儿就算不错了。哥四个精神为之一振，大步流星下了山坡，来到小溪旁。说小溪呀，并不小啊，到了跟前才看清，这水面宽度也能有20几丈，上游水流小，到这几条小溪汇成一条大河，水浪翻滚一泻而下。靠着河边呢，那芦苇长得还挺高，也挺密。徐良心说，这地方正是养贼的地方，人要往里一钻，踪迹不见呐，好险要之处。爱虎顾不了这些了，蹲到岸边上一看，这水挺清，也不深，顶多也就是2尺多深吧。爱虎蹲下身去，拿两只手啊捧着水喝，咕咚咕咚。哟，三哥快来吧，真解渴，这水还挺甜。说着四个人同时蹲着捧水喝，等喝够了之后，又用水洗洗脸。哎呀，爱五爷一拨了脑袋，三哥，你说咱哥几个落到这步田地啊，饿着肚子没辙，兜里揣着银子花不出去，你说这连云山这什么地儿？这是老兄弟，不必着急，我们是没找对地方，要找对了不会这么荒凉的。正在这时，圣手嗅着风源，妈呀一声蹦起多高了。哦呀，你们看，把这仨人吓了一跳。徐良过来踢了他一脚，王八绿球球，你咋呼声了？你发现什么了？我家昏真无比根子，你往那边看，那是什么？几个人顺着手腕一瞧，全都皱眉了。闹了半天，芦苇当中有一具尸体在水里头泡着，看这意思啊，死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从这个皮色和衣服能看出来，要死了多少日子，那都泡腐那了，那得什么样啊。这几个人杀人都不眨眼，能在乎这个吗？就是冷不丁一看吓一跳，而后这心就平静下来了。徐良领着头来到近前，老心儿一看，哟，那个绿球球不光是一具，你往里看，一具两具三具四具，一共查出7具尸体，而且看得清清的，有的胸部受了枪，有的脖子上头挨了刀，有的后背上中了刀或者是中了枪，有的仰着脸，有的趴着，惨不忍睹啊！而且那血还在往外冒，顺着水哗哗哗往下直淌，他们在上游啊，所以没发现。同时他们还发现有一辆车，车轱辘还漏到水外边，车辕什么的砸到水里头了。

0: 看了看，我三哥，我敢断言，本地有土匪，看着没？刚劫完道，为了杀人灭口，把他们都抛到水里了。可能也因为荒树一些，扔到浅水里，没到深水里去。咱可得提高警惕啊！
1: 嗯，
0: 徐良点了点头，认为爱虎分析的十分正确。但是往左右看了看，这贼在什么地方？做完案早走了，来到这人生地不熟，上哪找贼窑去？找不着啊！徐良一挥手，大家离开这河边，旁边就是个树林，先到树林坐下商量商量，最好一路之上把贼窝子给他端了，避免他以后再伤人，另外也给死者查明身份，报仇雪恨。就这么样，他们进了树林了，一进树林又吓了一跳。龙天彪抬头一看，呀，师傅，你看，四个人举目一看呢，在一棵树上吊着个老头和一个老婆，也是刚吊上的时间不长，手刨脚蹬啊，还在那动狠，压的那树枝子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啊。徐良吩咐一声，赶紧救人。四个人过去，七手八脚把老头老太太身子抱住，把绳给拉断了，把他们轻轻放在地上。毕竟上了年纪了，能有半个时辰都没缓过这口气来。好在这四个人都有经验，经过一顿抢救，老头先明白过来了。老人家，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赶紧把眼睛睁开。徐良抱着他，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不看则可，等一看，徐良把老头吓一哆嗦。哎呀，大鬼大鬼啊，果然有阴曹地府啊。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一看徐良长得太难看了，面赛紫阳干，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眉毛，眼角和眉毛还往下耷拉着，嘴角还往上翘翘着，又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他以为是鬼呢，所以才说真有阴曹地府。我这还没等死定的，这小鬼就来抓我来了，他是这么个意思。其实徐良见的多了，这种话听的也不少。老心一笑，老人家，你错了，我是个人啊，我不是鬼呀、
2: 啊。啊，哎呦，那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0: 老头这阵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旁边还好几位，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长得都挺好，背后都背着家伙，知道遇上好人了。老头啊，费了半天劲，这才站起来。
2: 四位啊，是你们把我救的吗？
1: 嗯，正是啊。你为什么要上吊啊？一言难尽，
2: 没有活路了。
0: 正在这时候，老太太也缓过这口气来了。这老太太啊，也跟老头差不多，一开始吓坏了，后来才知道是这四位把他们夫妻给救的。老太太也放声痛哭啊，还是老头响亮，断断续续向他们介绍经过。
2: 各位，你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当奴仆的，保着我家主人呢、啊、回家去祭祖，祭完祖之后啊，还要进京去见皇上，我家老爷要升官了，哪知道我们离任之后，先坐了辆车走旱路赶奔老家，哪知道走的前头不远遇上一帮土匪呀、啊、 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抢走了，还杀了不少的人。我家主人也被他们绑架走了，就剩下我们老夫妻。可为什么没抓我们呢？因为我老伴儿肚子不好，走到哪儿离不开茅房。这片野荒郊哪来的茅房啊？就进这树林里来方便，我也陪他一块儿来的，因此幸免于难。如果不上这儿方便呢，连我们也活不成了。我们亲眼目睹主人被人家抓走，还死了那么多的人，我们怎么办呢？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只有死路一条了。
1: 原来如此，你家的主人叫什么名字？
2: 姓包啊，叫包世荣。
1: 呀，四个人同时一惊，包世荣三公子，那是包大人的亲侄儿啊，他在定远县当知县呢，怎么起身回家祭祖还要升官呢？也罢呀，听说了包公子在定远县任上，为官清廉，两袖清风，铁面无私啊，人送绰号玉面小包公，听说皇上非常满意，要给他升官，后来由于忙就没过问这件事儿。看来此事属实啊，这么一说，三公子包世荣出事了，更得管了。所以爱虎就认真地问，你们夫妻是干什么的？
2: 我们是当奴才的，我呢是总管我老伴管内宅的事情，一直跟着包大人。
1: 哦，那么接你们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2: 那谁知道啊，好几十号。
1: 不，从外表装束上看他们是干什么的？
2: 外表装束啊，有老道，有和尚，还有女的，什么人都有，也记不清了。
1: 爱虎就说，老人家您贵姓？
2: 免贵姓王啊，我老伴姓田呢。
1: 怎么办吧？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2: 不清楚。
1: 这个不怪你们，我们都是开封府包相爷手下的办差官呢。看着这位没，白眉大侠徐良，我小义是爱虎，这位圣手秀是风渊，这也是白眉大侠的徒弟小侠龙天彪。
2: 是啊，呀呀呀呀，我都听说过，都听说过，莫非在梦中相见不成啊？你们怎么知道这儿发生事儿了？特备还从开封府找到这儿来了。
1: 爱虎苦笑了一下，怎么能呢？我们办另外的事情，碰巧了跟你们相遇啊。我说王老汉呐，别死了，遇上我们这事儿算解决了一半，我们一定想方设法救回包公子啊。
2: 那我们叫我死也不死了，那你们得快点啊，晚去一步命就保不住了。
1: 他们住的什么地儿知道吗？
2: 那我哪知道，不知道。
1: 好吧，徐良爱虎一商量，最好把老头老太太搁个保险的地方，然后再起身去救包公子。带着老头老伴找谁呀？给他们安顿在哪儿啊？这可是个累赘呀，他们走不动，有时候还得架着他们，把冯渊龙天彪累的是满头大汗。冯渊往下边一看，哎呀，混账无比根子，你们看，果然找着人家了。他们居高临下往山坡下一看，嘿，真不容易，发现呢有一个大院，
0: 七扭八歪，有那么几间房，烟筒还冒着烟呢。徐良的心呢、啊、这才开朗了不少。洛兄呢，咱们加紧赶紧到这户人家去。
3: 他们下了山坡，翻过土岗子，穿过树林，好不容易进了这家的院里。
0: 这家的院还真宽敞，落的都是柴火垛，
3: 树枝子、树干，大小的原木码的跟房子那么高。
0: 正房三间，还有两间库房。不过这都是山村，房子也不讲究。
3: 他们进院的时候，有个老头啊，刚挑完水，往那瓮里正倒水呢。老头听见脚步的声音，回头看了看，找谁？
0: 爱虎过来了，老人家，我们是过路的人呐，打算在这块歇歇腿儿，讨口水喝，再吃点东西。您放心，我们不白待着，多给您银子。
3: 爱虎说到这儿，从怀里头掏出五两银子，往前一递。这山里人都穷疯了，一看雪花白银，眼睛都闪了光了。
2: 哎呀，好说好说，嘿嘿嘿，好好，那我就受之有愧了。
3: 老头接过银子，揣兜了。
2: 坐坐坐，我去搬凳子去。
3: 这老头进了屋，招呼他老伴儿：“
2: 老伴儿，来客人了，快把咱家那几条凳子搬出去，
3: 都是那大长板凳，都是老头自个儿坐的。”搬出两三条来，往院里一放，大伙这才坐下。这老头高高兴兴告诉老伴儿：“
2: 烧水，快点烧水。”
3: 水那儿烧着，爱虎说话：“老丈，贵姓啊？”“
2: 呵呵，免贵姓王啊。”“
0: 也姓王。”“哦，王老汉，家几口人呢？”“
2: 老夫妻两个，
3: 还有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哎呀，十天半月也不回趟家，我就知道没有这败类，就算两口人吧。”“
0: 啊，我老丈靠着什么为生啊？”“
2: 能靠什么呢？年轻那会儿体力壮，打得猎，咱这动物有的是，张跑野鹿了，打什么有什么。现在落了个腰酸腿疼的病，也不能出远门了，就在附近呐、啊、打个兔子、山鸡啥的，然后靠着打柴为生啊。”“
0: 哦。”徐良一看差不多了。
1: 老周家，跟你打听点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吗？”“
2: 说吧，什么事？”“
1: 你们这个附近有没有贼呀？”“
0: 贼？
2: 哎呀，这怎么说呢？要照我说，没有贼。现在这年月也乱，啊，好人我看也是贼。”
0: 徐良一听也乐了。“
1: 那此话怎么解释？”“
2: 他穿的人模狗样的，见财起意，那不也是贼吗？哎，你也看不出来了。哎，这年月也太苦点了。”“
1: 那么您说一说，就像你说的那样的人都住在什么地方？”“
2: 我也不好说，我们这个地方太背，人迹罕见呐。离开我们这儿往前走吧，五里地，在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庙，叫通天观，那块住着一伙人。我瞅这伙人神头鬼脸的，不像好东西。你们如果说打听贼呀、啊，背不住他们就是贼。”“
1: 在哪个方向？”“就你们来的那方向，往山坡顶上走，不超过五里，肯定就到。有时候我打柴呀、啊、挑水呀、啊，经常在那儿路过，
3: 我就发现那庙里头出来进去都是人，有时候还带着家伙事，贼眉鼠眼的，看那样不是好人。徐良一听啊，打听对了，但是他心里纳闷啊，通天观，通天观那是武林圣地啊，一气仙孔亮是著了名的剑客，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真是百思不解。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汤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

0: 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0: 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

0: 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3: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9: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

0: 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陆续。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播。
3: 全国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哈里斯穆贝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300多空袭，袭击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斯穆贝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被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威胁。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7: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

0: 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4: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公众、请

0: 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 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他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0: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3: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 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到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0: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乾隆宇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宇六步鲜大米。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5: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6: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7: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6: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7: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6: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7: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5: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6: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7: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6: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7: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5: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6: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7: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6: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7: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6: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7: 我们2026年的全国时间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 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8: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9: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8: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9: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8: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9: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8: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9: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

0: 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1: 部分一人有限。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0: 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啊、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1: 所以说到底啊，开公司不是过家家，哪怕只有一个人，该走的账要走，该缴的税要缴，公私分明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但是没有降低经营的责任。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做设计，但替不了你学法、懂法、守规矩。一人公司，一人担当。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轻装上阵的同时，也系好合规这根安全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演出市场很火热，一些热门演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代买演唱会门票也成了一门生意。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买票，可是高价委托代买，一旦最后拿不到票，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最近江苏无锡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5: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6: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5: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6: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5: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

0: 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1: 这个案子确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买演唱会门票咱们还是尽量的走官方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那些代买代拍录入信息的这种说法，万一票没拿到，钱能不能退，损失谁来担，往往很容易扯不清。高价找中介或者黄牛来买票，不仅会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容易产生纠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违法。看演出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咱们可别因为买票添了堵。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义，
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人口有6万多，驯鹿就将近2万头。这个地方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线从城市穿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从北极进进出出。这座城市还有另一张面孔，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到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当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北极的冰在退场，而北极本身正在登场。这片曾经被地理教科书描述为人迹罕至的冰原，正在变成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一块地盘。欧盟委员会日前已经公开承认其北极旧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11: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 30% 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 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

0: 性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1: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0: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不是空头支票，而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2: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3: 北极远离当前全球主要的冲突热点，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8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当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3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3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之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了北极圈内部。但是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4道关卡。
0: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认为，
2: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0: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4: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0: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0: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fight a mine.
1: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2: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在网上有个讨论，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被取消低保资格，这个讨论还是有点热度的。我翻到最早提问的帖子，网友的质疑显然是在说装空调是一种和低保不匹配的高消费。那低保户能不能装空调？媒体汇总了多地民政部门的信息，都提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把空调、电视等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而这番质疑呢，也并非空穴来风。知情者说，多年前当年的低保政策的确是把电视机、冰箱、空调视作高档消费品加以限制的，只是近些年各地陆续删除了这类的硬性规定。那么所谓家庭整体经济情况又该靠什么来考量？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相关的事件热度很高，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江西赣州的一名女孩赴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会不会被取消，引发了全网热议。当地政府部门已经介入了核查，该笔出境的高消费触发了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因为担忧低保资格被取消，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那么社会救助低保制度，什么才是题中应有之意？低保政策应该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这个刚性在社会多元选择的今天，怎么来保证低保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困？什么该是低保的否决票？在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包括低保制度都与时俱进的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信息？今天我特别请到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一起来聊一聊。
5: 杨老师，这一轮呢，其实我是先开始看到有网友在质疑啊，说装空调凭什么还给低保？但是呢，也看到记者报道说，多地的民政部门已经让空调彻底和低保资格脱钩了。那这个脱钩的话，这个动作的依据是什么呢？
6: 这个也没什么依据，各地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就提出了这个救助标准应该根据生活水平的这个平均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做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这个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宠物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奢侈品，也不是一个超出一般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的。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的取消了这个低保买空调的这个限制，我觉得这个呢是与时俱进的一种的措施。
5: 但是不同的地方它这个低保政策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6: 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低保还是各地做出这个具体的规定的，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
5: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民政部门其实都强调一点，说低保政策要考察家庭整体经济情况。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比如说什么样的考察它可能是科学的？
6: 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以前我们主要是考察这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5: 他的这种实感。
6: 那么现在的综合的还要考察这个支出，特别是这个教育和医疗支出。
5: 前一段时间可能您也关注到一个情况，网络上说低保家庭的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后来呢据说当地还在核查，万一属实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一票否决这个家庭的低保吗？
6: 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啊，社会救助法里面原来的这个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他已经呢超出了这个低保家庭的这个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这种消费水平，情理上来讲呢，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法律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相应的一些的法律条款来约束这种行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应该是2004年当时的印尼的海啸的时候，一个香港的中原受益者后来被报道出来了在印尼度假，那么这个就引起了全港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后来他还受到了这个处罚，他香港呢他是有这个法律的，所以他应该是被判了这个坐牢。那么通过这个法律我们可以借鉴，像这种远远超出低保家庭的消费的这种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说要坐牢要返款要返回要，但是取消他的低保资格我觉得也是得说得过去，
5: 符合社会大众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认知吧，我觉得。
6: 对，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对它的一个看法。如果是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看法，为什么这次网络舆论这么大？有一些低保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呢，超出了这种水平的。或者是我们当时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经济核对的可能没有这种手段会查到，那么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的没查到，他的这个消费的就很高，那么老百姓肯定有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对这种事件因为的政府的还是应该的取缔或者取消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资格。
5: 您刚才也讲到我们的低保政策其实这些年有比较大的变化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其实都在与时俱进，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注意到的低保政策这些年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6: 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低保的对象啊，其实是扩宽了。以前的这个低保的一个对象呢是要求的比较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费纳入到就是这个综合经济状况考虑到了以后，那么你的家庭消费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种水平也可以纳入进来，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一看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稍微困难一点，虽然没有达到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看看当地的政策能否把它纳入进来。其实我在那个海南呢，我也做了一个实践，我在海南的陵水县指导他们做这个实践，就是把低边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特殊困难家庭放到了这个低保范围之内，我觉得就扩大了低保的这个范围。因为现在这些年啊，我们的低保对象呢是在大幅度减少，有一些困难家庭呢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低保，生活的显得比较困难，老百姓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从2020年这个国务院中国中央国务院发了那个社会救助的改革的意见以后，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呢扩为增效，扩为呢就是要扩大低保的对象的范围，所以我在这个海南陵水的那个改革呢还是获得了成功，所以现在他们海南省呢在扩为，把这个范围呢稍微的扩大的，并不是扩大很大，因为这个低保政策它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家庭，
5: 所以它的变化是不是也比较谨慎？
6: 这个肯定是要非常谨慎的。低保这个制度不可能变得很大，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特殊困难家庭可以来咨询一下，看是不是符合。其他的变化也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核对的这种办法也多了。当然这个经济核对的这个办法，尤其是我们网上来核对这些信息可能有一些的滞后，所以还需要了一些线下的这种核对。那么还有一些改革，像我在泉州做的这个调研发现，他们呢提出了这个一事一议，一事一议呢就是呢按照这个收入来或者按照这个消费来，它可能呢都不太符合。譬如有一些家庭可能有两套房子， 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两套房子不行。但是泉州后来却发现啊，这个两套房子的家庭其实是两套很小的房子，然后家里的还有众多的残疾人，还有上学的孩子，所以他们就采用一师一役的这种办法，把这个家庭呢拉入到低保的范围。那这个以前呢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个家庭的收入呢稍微的超标一点，但家里很穷啊。因为你这有重度残疾人啊，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好。
5: 是的，是的，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些探索。
6: 我要讲的就是低保政策，现在确实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年份啊是700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这个4000万人以下，减少了大概一半。然后尤其是城镇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2000多万人减少到现在的应该是600多万人。那么这个下降的幅度呢很大，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收入的增长，包括低保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改变。但我觉得呢，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即使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好了，仍然有一部分人呢需要呢政府来关注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对象，对象的这个范围呢，我们多一点少一点，它其实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啊。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观念一直说呢，应该呢把这个范围呢扩大一下，让更多的公共资源来保障这一块最困难的这个群体。所以我说要扩大这个低保对象的这个范围，我做了一些这个实践啊，我觉得将来呢大家都会慢慢的这个接受，不是低保对象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保持一个适度的这个范围。不管你哪个国家到了哪一个阶段，还是有这样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他很穷，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平均水平呢，他稍微的生活的稍微困难一点，所以我们给他的更多的这个保障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的这个稳定的这种发展嘛。
4: 所以关于低保制度这段时间大家讨论不少啊，其实我想呢，这说明即使我们很多人不用低保，但是大家关心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这个兜底制度是不是公平，制度弹性能不能适配大家的需求。低保制度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必须精准地流向真正困难急需帮扶的群体。而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的呢，也是这项制度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优化。守住规则的底线，兼顾人文关怀，社会保障网应该既严密牢固又温暖人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给出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为什么不是数学的全部？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

0: 萧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声音在这里，经典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到蒋介石来到云南见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龙云呢是彝族人，他生于1884年11月19日，是云南昭通盐山人，是中华民国时期的滇军将领，啊，字志丹，原名叫登云。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后来当了云南省政府主席，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个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人啊赴抗战前线呢、啊、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啊，滇军在前线打了20多次的战役，伤亡10多万。可以说呀，龙云为这个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那么蒋介石来到云南，龙云对这个蒋介石是格外加小心，因为他知道蒋介石的为人啊，吃地盘儿，那贵州王家烈那儿把瞪眼珠子给吃掉了，现在弄得王家烈呀、啊，啊，有家难奔，是有国难投啊，上哪儿去呀、啊？是不是、啊？蒋介石来到这儿，龙云当然是热情款待，先安排好住处。第二天一大早，这个蒋介石就把龙云叫来了，俩人一见面呢、啊。蒋介石先夸奖龙云啊，治军有方。随后蒋介石话锋一转，谈到了集结于会理地区的红军。我没有想到啊，这朱德、毛泽东竟能从金沙江上飞过去。蒋介石说完这句话呀，叹了口气。龙云马上把自己发去的电文又重复了一次。他知道啊，这红军是在我云南跑走的，是吧？渡过金沙江，那就是我防守不利啊。所以龙云往起一站，唯有请军座，将卑职严刑以处，以谢党国。蒋介石啊笑了，坐下吧。打败仗的不光是你一个人啊，我军有多少高级将领都败在了红军的脚下，我就搞不清楚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30-40万人围追堵截了半年多，现在还没有缴出个眉目来。赤匪从江西出来以后，挡在他们面前的大江大河就有好几条啊，我们完全可以把每一条江河都变成敌人的坟场。可是啊，他们过了湘江，这过湘江是唯一一次使他们遭受了重创的一条河流，之后他们又顺利地渡过了乌江，然后

0: 又从赤水河上走来走去，四渡赤水，而后又南过吴江，接着是金沙江，我们失掉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要知道啊，一条江河胜过十万重兵啊。这蒋介石啊滔滔不绝的在这说啊，龙云就在边上听了吧，看着蒋介石，哎呀，龙云心里头也说不上什么滋味啊。那么蒋介石这说完了之后啊，就站在了地图前，这个地图上红蓝两色铅笔标志着双方战斗态势。大渡河会战这个计划，蒋介石啊已经酝酿好了。蒋介石策动的总兵力达到十多万人呢，并且派出了空军大队进行空中助战与督战。很显然呢，蒋介石要将中央红军呢围剿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长地区。那么按照蒋介石的分析呢，这红军只能在大树浦渡河，因为其他的地方都住着那彝族部落，其他地方都是彝族部落啊，只能就在这地方渡河。说别的地方怎么过不去呢？那都是彝族地区啊，彝族人不但穷啊，而且过着最原始的生活，在当年。那么蒋介石本来啊就是多次啊派兵收复这个地区，想把这个彝族地区都给他收复了啊，派去不少兵，可派去的兵啊都是肉包打狗啊，一去不回啊，要不就是幸免于难回来了，回来可是回来了，这衣服都被扒光了，因为彝族人穷到什么程度，没有衣服穿啊，抓住你之后把衣服扒着光。另外你老拿枪上这比划来，这什么意思你是啊？所以啊，把不少这国民党的这个军官也好啊，弄得少鼻子少眼睛的啊。这蒋介石为收复不了这个地区是大为恼火，怎么办？拍脑瓜门子想，最后有这么个县长主动请缨，说我去啊，我到那儿我就能把这地区给他制服了，我让他们听话。一个县长能见到蒋介石吗？根本见不到。哎，这个县长呢就写了这么一个请愿书，说既然国军收复不了那儿，那我去到那儿啊，当一个小县长，我就能把那地方给他摆平了。我绝不能让人家把我开了，绝对我把他弄平乎的。这一层层往上报，就报到蒋介石这儿了。蒋介石也为收复不了这个地区啊挺恼火的，领兵这么一看，哦，有个县长，他什么意思呢？他去到这能行吗？去了多个县长啊，好几个县长我派去了，到这没鼻子没耳朵的都跑回来了，谁要一提那个地区，马上这脸都变绿，他想去让他去吧，这个县长就去了。哎呀，这小子还真有点手段，一上任啊，是连哄带骗，连蒙带唬带忽悠，就把这彝族部落的重要人物给抓了三个，抓起来，抓起之后弄到县衙后院啊，该吃吃你该喝喝，听明白没？这里边就有一个部落族长的儿子，就把他们三个给做了人质了，就告诉外边这些彝族人，你们如果再闹我就把他杀了。哎，这个形势稳定下来了啊，形成了对峙局面。哎，蒋介石听说这事儿了还乐了，哎，还挺有办法。所以这个蒋介石认为啊，那么这个地区对汉人是充满了世代仇恨的种族啊，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汉人。就你这红军啊，朱德、毛泽东，你领着红军去了，你到那儿根本不行，不但不行， 衣服也得被扒溜光。可是蒋介石好像忘记了，红军把多少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毛泽东就决定去向彝族借路，但是要怎么和他们联系上啊？你不能贸然就去啊。哎，大伙开了个会，就商量怎么办。毛泽东就说了，彝族兄弟们很穷啊，要带一些吃的，多拿些衣服。这也不行啊，你万一他们首先语言不通啊，你跟人家说不明白，这红军一进去，人家把钩杆铁尺大镰刀全拿起来了，那可就麻烦了。哎，毛泽东啊，眼珠一转，咱们就在这几个人质身上下手。你想啊，如果咱们能把他那人质要救出来，就可以说服他们啊，说服这个彝族的部落首领，这样呢，这个谈判就好展开了。你看，我把你们的人质都给救出来了，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给你带了一些吃的药品，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老百姓的军队啊，我们不抢也不烧也不杀，不像那伙军队。就这样就决定下来了，就派一个小分队，这个队长叫唐亮。这唐亮啊，带领五个人干什么呢？去救那人质。这个人质啊，被关押在冕宁县，这个县长叫什么名呢？叫仲富勤呐。那么这个县里边啊，还有个边防军啊，边防军的一个团在这儿驻扎了，这个团长呢叫李武。哎，就这么个形式。当初啊，这个县长来到这儿，说句真话也挺苦恼的啊，这个地区不好这个管理，所以他就采取这么个方法，抓了几个人质。哎，其中呢就把这彝族族长的儿子古基给抓到了，就压在了县里边。唐亮领的任务要救这几个人质。唐亮琢磨怎么救啊，他带领小分队出来了，而且首长告诉他一定要快啊，不能慢了，时间紧迫呀，后边有追兵。唐亮点点头，他说唐亮枪打得好，胆儿也大，但是这领不丁族扎生地目关生人的，他也真没了主意怎么救这几个人呢。离这个县城不远了，他找了个林子，来来，咱们几个开个会。几名战士就坐下了，就开始研究啊，探讨啊，怎么进县城救这个人呢？啊，把这个人质救出来，交给这个彝族的族长，是吧？咱们好跟他借路，好能过去。商量，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正研究的时候，有人说话，就在这个唐亮的身后。几位兄弟，如果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也参加你们这个队伍，一同跟你们去救人啊。把唐亮吓一跳，啪把枪拉出来，谁呀？一回头，面前站一位，这人戴一礼帽，穿一长衫，细一看呢，耳目有神啊，炯炯有神，还留着胡子。您是谁呀？我呀，自报家门吧，我叫杜鹏飞。哟，唐亮机灵一下子， 这个杜鹏飞这名啊，在部队里头一般人都知道，这是一侠士啊，啊，除暴安良的侠士，井冈山呢，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帮过咱忙。您真是杜鹏飞？我真是。说这人是不是杜鹏飞啊？确实是。说杜鹏飞怎么又跑这儿来了？我前集不说了吗？杜鹏飞红军一走，走出井冈山长征去了。杜鹏飞这心呐，就掏空了。哎呀，就感觉到啊，就没意思。这红军在这多好啊，老百姓过幸福的日子。这红军走了，你说，哎，他也跟下来了。所以这一路上跟了红军走，他把他自己也当成了红军的一员。这无巧不成书，这事情也该着，恰巧杜鹏飞就走到这儿，他随着这个大部队暗中跟随，突然看这个营地里出来这么一个小分队，就知道这有任务，他就在后边跟随而至，树后听得明白的，哦，他们就要救这人质啊，这正是我显身手的时机啊！好，我帮忙，就这么出来了，自报家门。而且杜鹏飞现在怎么想的呢？我要参加红军，哎，我何必暗的帮忙呢？我就明着来，这是老百姓的队伍，所以他挺身站住。唐亮对杜鹏飞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欢迎欢迎。不过，杜大侠，别这么叫我啊，老杜，你说咱们怎么救？杜鹏飞乐了，这救人质啊，可不是大战场。要说这大战场，对吧？你看，咱们拿家伙就打，就你们这身着装也不行。为什么？你都穿着军装呢，一看就是红军战士啊！啊，提着枪进县城，人家的守备，那军队干嘛的？那不就发现了吗？而且你们还有危险。那您的意思是，你们稍后片刻？说完这句话，杜鹏飞走了，也就大概一个多钟头。这唐亮心里还直打鼓，这杜鹏飞是真的是假的？不过咱们也对他加点小心啊。刚说完这句话，唰，杜鹏飞回来了，手里拿一包，打开一看，嚯，把战士们吓一跳，都是新的上衣啊、裤子、鞋啊，还有这个大袋啊，还有钱搭子，还有扇子，哟呵，这干嘛呀？都穿上换上。因为是营救小分队，所以大伙带的都是短家伙。杜鹏飞呀，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跟前一个小镇，花钱买了点衣服，就告诉这个唐亮他们：“你们都换上，咱们打扮成买卖客上，就进他的县城，先把地形侦查完毕。”哦，我明白了。这战士们就开始换衣服，这就上了路了。五名战士加上唐亮六个人，再加上个杜鹏飞七个人，七人小分队是够奔县城来了。到了县城这个门口啊，哎呦，稀稀落落的，这人不是那么稠密，那有把门的站在这个大门洞边上抱一大枪，这墙边上还贴的什么布告，什么征这个税呀 发现红军要举报啊，有赏啊，反正就这些东西。几个人大摇大摆这就过来了，唐亮打头，杜鹏飞紧贴身，像做买卖似的。这把门的就看这个城门的，他也分人，这老百姓站住，检查检查。哟，我这是卖鸡蛋，什么鸡蛋？看看这鸡蛋，我回去检查检查。哎，嘣儿，他勒大脖子，揣起一个来，一看这几位都虎背熊腰的，这干嘛的？是不山匪？行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惹了。一看这都倍儿精神，这些当兵的也害怕呀。就这样，这个七人小分队就顺利的进入了县城，能否营救出人质，欲知详情。 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上，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古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七人小分队到了冕宁县，要救这个彝族的族长的儿子啊，古基。因为什么呢？国民党在这个冕宁县建立政权呢，来了好多县长都没在这儿站住。为什么呢？当地的彝族百姓起了反抗，因为这个国民党的税太多，老百姓受不了。这一受不了就操起家伙，这一反抗两下就打，结果这个每任县长在这儿都做不明白。这回又派了一个县长姓仲，哎，这仲县长有两下子啊，这心眼儿挺多，他怎么办呢？他连忙带虎带忽悠的，就把这个彝族族长的儿子古基给抓到县城里了，又抓了几个彝族的比较有名望的人物作为人质压到这儿，就告诉外边你别闹了，那我就把他宰了。这外边还真就不闹了，不过呀，这仇恨的心呢啊依然而在。那么这次毛泽东就想着这么一个主意，跟彝族百姓兄弟要缓解关系，他们不明白我们到来的真实目的，我们是想借路渡大渡河。可是过不去啊，怎么办呢？咱们就把他这个人质救出来，交给彝族兄弟，争取对方的好感。所以唐亮，那么这七人小组就进了冕宁县。到了县城之后，先在这个县政府的外围转了一圈，另外又看了一下这个监狱外边的环境。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这个唐亮脑海中形成了，怎么呢？他一看这个街上这国民党的这个守备军呢，蔫头耷拉脑。咱们按笔交代，这个守备军的团长叫李武，这个李武啊，前两天给他手下弟兄们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开会开会开会，哎，团长什么会？过来，这两天呢，咱们这儿要乱，小道消息啊，说这个红军呢，可能奔这方面来了。你们要长个心眼儿，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拉倒，听明白没？什么意思啊，长官？什么意思？委座，咱们那位总头几十万大军都没围住这红军，就咱们这点破枪破刀啊，子弹老卡壳，受得了吗？见到红军枪响就藏起来，保存实力，听明白吗？是，知道了。你看看这会开的，唐亮啊怎么想的？既然来了，就快刀斩乱麻，愣抢啊！因为来不及你多考虑别的，所以几个人就制定了个夜袭县衙的计划，就在他这个城里炸开花，先把他那个啊治安所给他点着了，大火一起，咱们就够奔这个监狱，一乱，趁乱咱把人就抢出来。这个计划可就定完了。到晚间半夜12点多钟，这边派人去烧那治安所去，一点这个大火可就着起来了。呜，当天晚上大风啊还不小，风借火势，火乘风威啊，这个大火着了，了不得了，着火了。

鹏飞领着几名战士，这就冲进了监狱。到监狱啊，一看呐、啊，那古鸡没被压在监狱里，守监狱的就几个当兵的，听见枪响，另外唐亮他们就大声喊：“红军杀进来了，大队人马到了。”这一喊可坏了。监狱那守备军呢、啊，帮把枪往那一扔啊，嗖嗖嗖跑了。到监狱里头一看呢、啊，里边关的20多老百姓，衣衫褴褛啊，骨瘦如柴呀、啊。把牢打开之后，不认识这个彝族的这个族长的儿子，就问：“谁叫古鸡？”没有，其中有一个人说了：“古鸡不压在这儿，压在县衙的后院。”这边把牢门打开，把这些含冤受屈的老百姓放出去，随后唐亮带领人就杀奔县衙。县衙里边啊，空无一人。怎么说呢，枪声一响，大街一乱，说红军大队人马杀进来了。哎呀，这些当兵的还有弹压地面搞治安的早都没影了，这就顺顺当当的就冲到了这个县政府的后院，在一个屋子里头把古鸡找到了，另外还有两个彝族人啊。这古鸡啊，哎，这汉话还说两句：“我们是来救你的，跟我们走。”这就把这彝族族长的儿子古鸡给救出来了。闯到城门这儿，唐亮都乐了。怎么说乐了呢？能不乐吗？城门呐，一个当兵的也没有。你想城里头着大火，枪声大作，说红军大队人马杀进来了，把门的把枪一扔啊，站在那个城门洞那个机甲地方，找一黑地方往下脱军装呢。我赶紧把军装脱了，换成老百姓。你看就这样，这就由打这城门冲出去了。冲出去之后，把这古鸡就带到了军营，就找一个懂得这个彝族语言的人跟他讲：“我们是红军啊，想路过彝族区，就你们民族那个区，你呢投钱带路，我们不烧不杀不抢不夺，公平买卖，我们是百姓的队伍。”古鸡非常通情达理，点点头就说了：“我也早听说到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一定完成任务，我投钱带路。”这可就方便多了，这大队人马就跟在了古鸡的后边，就进了彝族区。人马进了彝族区，他不是说一下全进去啊，先跟一个团，这就进来了。正往前走呢，突然之间哗，这是一片林子，就在这个林子里边出来100-200名移民的，手里头拿了长矛棍棒，发出来吼叫，哇哇哇哇哇哇哇！有个领头的啪把这个路给拦住了，古鸡呀、啊、赶紧过来，啊，这就跟他们解释，哇哇哇一顿说，本民族的语言，点点头，看看古鸡，古鸡身份在那儿，彝族族长的儿子，让路了，这不能白过。毛泽东告诉了，只要遇到这个彝族兄弟，咱们呢要给他们钱，或者给他们物，给他们药品，给他们吃的。哎，带队的咱们这首长一看，好，让过、啊、好。而且呢，这些彝族兄弟们还面带着笑容，给拿吃的，拿衣服。红军就给他们200块大洋，他们拿这个钱还比划呢，这什么意思？这是啊，一看有吃的有喝的，还有药品，

0: 估计就给他们讲，这个钱能花去买东西去，这是吃的东西。哎呀，彝族啊，这些兄弟们频频点头啊。这又往前走，又走到一个部落，呼啦朝又出来一堆人。那么还是古籍在前面说，还是给这些彝族兄弟们拿出吃的、穿的、带的，还有药品啊。大伙点头。这一路往前行啊，古籍呀、啊、是给大家就做了这么一名宣传员了。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前边哗来了一伙大队人马，离老远一看，那个飘带啊，还有旗帜，这旗分五色呀，啊，黑红紫绿蓝。正当中一人，古籍一看，狂叫一声，来到前前，见着父亲，彝族部落的一族长。哎呀，一看是自己的儿子，父子二人抱在一起呀、啊，古籍就把自己的遭遇，红军把我们救了，这话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古籍的父亲一定要红军，先别走了，我要热情款待啊啊！红军战士们又拿出来吃的、喝的、药品给这些人，随军有医生啊。一看这彝族兄弟们有不少得病的啊，闹肚子的，赶紧给治，还一治就好。哎呀，红军进了彝族区啊，就这么两三天的光景，得到了彝族兄弟的热烈欢迎。哎，晚间点着篝火，载歌载舞。那么在这个光景呢，毛泽东又下了一个令，跟前不有几个县城吗？这个大牢里压着好多彝族兄弟们，把他们救出来，把人给救回来。啊，因为彝族说怎么不攻打县城吗？你看他打不了，他都是钩竿铁尺，很原始部落。咱们红军有枪啊，派出几个连队去打了几个漂亮仗，把县城攻下来，把里边的压在牢里的彝族兄弟们全给救出来了，啊，回家的回家，见爹的见爹，见娘的见娘，丈夫见到了妻子，儿子见到了父亲。就这一个举动，使彝族百姓们大为感动。那么好多呀，彝族百姓啊，就围在红军的身旁啊啊，那是高声叫喊啊。红军卡莎莎，红军卡莎莎，什么意思啊？就感谢红军，红军哇哇苦，红军哇哇苦，就是红军万岁。这还不算呢，那么当地的彝族首领还跟咱们军队一名首长要歃血为盟，这是人家的这个民风啊，你们来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咱们是兄弟，咱们要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兄弟，这就形成了一家人了。这个民族关系解决了，那么现在呢，要渡河，要渡得大渡河呀。可是要渡河还得解决这个船的问题啊。蒋介石啊，吸取了前边的教训，就早早的就要求这个渡口所有的船只都要毁坏它，都要烧掉啊。那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接到强渡大渡河的命令后，是立刻从距离大渡河160多里路的一个村庄冒雨出发呀。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部队在这个距大渡河边上个安顺场渡口10多里路的山坡上停了下来。急行军160里啊，这战士们冒着雨啊，到这儿已经十分疲倦了。前边就是大渡河，不远处战士到这山坡这儿，有的倒下就睡呀、啊。 团长杨德志和政委黎林等领导顾不上休息，急忙找老乡了解情况。这老乡就介绍说，前边大渡河边啊，有个近百户人家的小镇子叫安顺场。那么敌人呢，为了防止红军渡河呀，派有两个连在这里驻守，所有的船呢都已抢走啊，给毁坏了，只留下一只船呢供他们自己使用。在这个安顺场的对岸驻有敌人一个团，你看这边啊有敌军，对岸也有团的主力呢，在这个渡口下游15里处，上游的泸定城驻有三个敌团，下游有两个团，要渡过大渡河，必须首先抢占安顺场，夺取船只，必须得把这安顺场弄下来。杨德志看了看左右，同志们，这安顺场这场战斗事关重要，夺下安顺场就备不住能解决船只。咔，天上啊一声惊雷，这个大雨哗。杨德志乐了，这正是好时机啊。因为什么呢？安顺场的大渡河的对个就有敌军重兵把守，上游也有，下游也有。你说你要夺这个安顺场，你放不放枪？你必须得放枪啊，扔手榴弹啊，爆炸声枪声传出多远去，惊动了对岸上游下游的敌人，哗，三面合围过来，你就麻烦了。天巧天工作美，大雨磅礴，这个雨啊，这个雷也大啊，这雷声咔他紧子打雷，杨德志哈哈大笑，天助咱们呐，趁着下雨，雷声雨声加上枪声，让敌人分不清楚哪是雷声哪是雨声哪是枪炮声，一举拿下安顺场，这部队可就摸上来了。说这安顺场里边的守军呢，哎呦热闹啊，也说不上在哪个老百姓家里头偷出来三个老母鸡，弄点土豆炖上，也说不上啊在哪个酒馆偷出几坛酒来，以那头为首，这就开始吃什么。这个村南头啊就有这么个破庙，这出家人早跑了，守军就站到这个庙里边，下了大雨啊，他也想不到红军能来呀，啊，把门那个也把大枪往边上一撂，我也吃去。整个这些守军就在这个庙的堂里边前后院开喝，哗哗就喝呢啊，这就进来了。到了庙门口，偏巧啊，里边喝酒的有一当兵的要上厕所，又在这庙的堂里头这一出来。就往回跑，了不得啦，噔噔噔噔噔噔噔进来，就站到他们那头的面前，尴尬不嘴。这头说怎么的了你啊，你下巴壳子抽筋儿了啊，你看这小子犯什么病来，红啊红啊红，什么红啊，啊军啊军啊，红军，枪声大作，要强渡大渡河，一场惊险插事即将发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呢，是来自于徐伟翔《爱火山的人》，第一个字唱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点点陈奕迅唱普通话歌曲的味道了。2023年出了第一张专辑，并且入围了金曲奖，而今年才出第二张专辑，确实是慢工出细活了。歌词呢，也是以火山啊比喻爱情，明知危险却仍然扑火而行。徐伟翔说，有些爱未必呢是为了要在一起，而是让一个人成为更加完整的自己。他的演唱呢，不是在表演一首歌，而是在讲一个故事。

徐伟翔这首《爱火山的人》怎么样？有没有听到一种特别浓烈的画面感呢？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18年，徐伟翔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而《情歌 Live》是他在盲选舞台上面的演唱的一个现场版本了。原唱那必然是梁静茹的。当年呢，就是这样的一首翻唱，让谢霆锋为他转身，也让很多听众记住了这个名字——音色温柔的男声。改编版本没有很多的大刀阔斧一样的颠覆的原作的感觉，而更多的是保留了原曲细腻伤感的底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徐伟翔这首情歌 Live 版本。

0: 天长地久。
1: 如果是我在现场的话，我真的会马上拍下按钮为他转身。徐伟翔情歌，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张艺兴发行的歌曲《故乡》，香气的香。那由新华社快看联合中共安溪县委宣传部张艺兴工作室是共同出品的作品呢，是以两岸茶园为情感载体，植根于闽南安溪和台湾一脉相承的茶脉渊源，作为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和台湾是一衣带水的茶种同源，不同于张艺兴以往的很多歌曲，这是一首内向收敛以情动人的作品，松弛感十足的旋律就好像茶汤一般缓缓出香的过程，散发着一种温润通透的烟火气，也更加需要听歌的人静心去品。让我们来听张艺兴《故乡》。

这首歌来自于张艺兴的《故乡》啊，听到了满满的茶香的味道哈。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梨花雨》，也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国风对唱作品。整首歌呢，也是借梨花细雨这些古典的意象，诉说了爱而别离的缠绵相思和遗憾与惆怅。这两位呢，是一柔一沉，人生互相映衬。不得不说，黄龄在国风这个赛道之上强得可怕呢。

黄子韬、刘宇宁合作了一首单曲，叫做《旧记忆》，正式上线。黄子韬和刘宇宁也是时隔七年再度合体，以一首伤感抒情的慢歌《旧记忆》，完成了一次关于困于过往的细腻音乐叙事。从2019年的《热血少年》当中的热血兄弟带风的少年，到如今《冷色调雨夜》当中无法去释怀的双人对唱，曲风的转变呢，也是见证了两位歌手各自的成长轨迹。让我们来听。

0: 听到这儿我们觉得非常的舒适，而这样的一种舒适感来自于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记忆的一种碎片的柔和。下面让我们来听杨坤的一首新歌《城市河流》，他跳出了浅层的情绪宣泄，用温柔又沧桑的叙事的视角把城市化作一条永不停歇的奔流。杨坤用他标志性的嗓音把千万普通人的奔波迷茫坚守收进了绵长的旋律当中，没有贩卖焦虑，而这是一首写给所有都市追光者的人生独白。杨坤这些年的作品呢，其实感觉平和了很多，不断挖掘出来那种属于中年男性成熟的一种音乐表达。我们来听《城市河流》。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期望。

刚这样一首歌《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不如来听一首来自于戴琳港的《蝉》，这是腾讯新势力音乐人当中的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也不要忘记华语金曲星光会，更多金曲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

0: 但是呢，AI 出现之后呢，这里面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 AI 的优势呢，就是它拥有远远超过人的搜索和计算能力。比如说，我们给到一个 AI 的任务，就是证明这个命题。那么对于 AI 来说，这个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只要找到一条从前提走向结论的一条证明的路径就行了。而因为这样呢，它其实是不需要先创造出一个漂亮的理论，因为它可以调用大量的已有的数学知识，生成很多候选思路，不断去搜索、组合、验证和回溯，只要找到一条逻辑上成立的道路，那么任务就完成了。
1: 嗯，
0: 那么从工程角度来讲，那么这没有任何问题，甚至非常高效。但是这就是恰恰数学家担心的地方，因为 AI 的强大计算能力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让 AI 更容易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但是呢，却可能让这种解决问题本身呢，就不需要伴随同等程度的这个数学创新。
1: 嗯，
0: 像过去呢，一个问题之所以几十年、几百年解决不了，就是因为人类的搜索能力、计算能力有限。那么我们要

0: 前前进，就必须要寻找新的结构、新的方法，甚至创立新的理论。而 AI 拥有了这种搜索巨大的搜索能力以后呢，它就有可能在现有的知识人类的数学知识工具中，通过更大规模的搜索和组合和推演，找到一条过去人类没有探索到的路径。但是呢，它不需要去产生一些新的概念，也形成不了一些新的可以推广的方法，也不太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黎曼猜想就是一个例子。AI 把这个研究过去的重要成果推进，从46.1推进到67.2，这是一个很好的数学结果。但是至少从现在来讲，它还是在数学家已经提出的问题、已经建构的理论框架和已有的数学成果之间进行一个非常强大的搜索和组合。它得到了一个新的结果，但还没有成长出一个新的数学理论。这就是所谓的目标错位，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因为 AI 公司它最容易衡量的是，之前我们有多少解决外的问题，而现在我们用 AI 来解决了多少。过去解决不了的一些难题，那现在我们能攻克了。但是数学家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解决这个答案本身，而是我们在这过程中产生了多少新的概念、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而且变成了人类可以真正理解、学习、传承和逐渐向前发展的新的知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错位这个概念在哪里了。
1: 正如您前面提到的啊，就以前我们在研究数学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要解决眼前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却发展出了更多新的问题，然后现在眼前的问题并没有完美的解决，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但是呢 AI 的加入以后，确实给这样的一个过程增加了这种效率的提升。就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像很多的这种顶尖数学家，包括陶哲轩和邓玉等等，他们也并不是说他们觉得 AI 不好，他们不是什么 AI 反 AI 主义者，相反他们其实在各自的领域也都是在不同的用 AI 来创造更多的价值，甚至是构建辅助教学辅助数学研究的 AI 工具。那就是未来说到这个数学和 AI 之间怎么去建立一种互动，算是一种良性的互动。然后呢，还有我们很多的同学在比如说学习这个数学专业，那研究方式会不会和以往的这种数学专业的学生也产生比较大的差异呢？
0: 就是像包括陶哲轩在内的很多数学家都在积极使用 AI， 所以的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希望 AI 能够帮助数学家能够做什么？我自己理解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向呢，就是让 AI 成为数学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放大器。因为数学研究其实存在很多非常耗费时间的工作，比如说查找文献呐、寻找某个定理之前有没有人证明过呀，或者进行一些复杂计算，还有尝试不同的路线这种。像这种工作呢，像 AI 非常擅长，尤其是 AI 用了很强的这种搜索计算能力，它就能够帮你尝试很多可能性。那么过去数学家想到一个猜想，它可以，那么它需要自己去自己去手动去搜索，但现在它可以让 AI 去自己去试一些例子，去想到几条，那么只要它想到，数学家想到几条证明路线呢，它可以让 AI 去探索一下哪些地方可能走得通，那么还可以让 AI 去帮助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些逻辑漏洞。所以呢 AI 有自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帮助数学家能够探索过去因为时间和计算能力限制而无法探索的一些空间。但与此同时呢，数学家的角色也应该发生改变。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啊，当如果我们产生了一个候选证明，或者计算大量的例子，或者尝试很多条道路，像这些呢变得越来越容易，变得越来越便宜以后呢，那真正稀缺的东西就会逐渐向前移动。也就是到底什么问题我们值得研究，哪一个结果值得关注，哪条路线呢它背后可能隐藏着真正重要的结果。那么包括 AI 给我们找到的几百个结果里面，哪一个值得继续发展，像这种判断的重要性呢会越来越高。所以呢，我认为未来的科学家与 AI 的比较理想的关系呢，可能还不是说我们 AI 负责研究，人类负责检查，而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不断往返的过程。也就是数学家提出问题和方向，那么 AI 帮助大规模探索，然后 AI 产生一些结果和线索呢，数学家继续从中判断哪些地方真正重要，然后发现重要线索之后呢 ，AI 继续探索，然后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提炼成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所以呢，这就形成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闭环了。那么今天呢，对于我们研究数学的同学来说，研究方式也肯定会发生一个变化。我想未来对一个数学专业的学生，大概很难完全不用 AI 做研究。那么像这种查资料啊、验证计算啊、寻找反例啊 ，AI 都会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工具。但是我想强调一下，有一个特别注意警惕的地方，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是会使用。

0: 而这种判断力呢，不是你看答案看出来的，你必须要去人去经过自己的尝试失败重新选择去不断修正中形成的。如果现在做学生阶段你一有困难你就让 AI 告诉自己下一步怎么做，那你的短期效率是很高，题也做得多，但是 AI 替你省掉的不仅仅是时间，它同时省掉了你的所谓的犹豫、犯错、失败、回头和重新选择的机会。像这些呢，你看起来很低效，但是是恰恰是你形成数学直觉、研究品味和判断力的重要的一个训练。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学习数学的学生，
1: 对
0: 任何一个学习领域的学生，面对 AI 时，我都觉得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究竟是为了得到结果，还是为了训练自己？
1: 是，
0: 如果仅仅是为了比如说查一个资料完成一些计算去证明一个证明，那么你完全可以大量的使用 AI。 但是如果你做这道题本身就是为了训练自己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方向、怎么从失败中寻找问题，那么就不要就不能因为 AI 能够替你完成就把整个过程移交过去。因为你要知道，当未来 AI 越来越强的时候，产生答案会越来越便宜，但是你的判断什么答案重要，什么问题值得研究，什么方向值得继续，会越来越昂贵。
1: 是，
0: 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1: 嗯，的确不光是在数学领域啊，其实所有的领域包括文科领域也是如此。就是我们会使用 AI、
0: 嗯、
1: 我们当然不能够去反对 AI， 就是因为 AI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我们不光是会使用，同时呢还能够不依赖。如果说我们对于 AI 产生的是某种依赖的这种效果的话，那么我们少了一个自我思考的过程，想必对于学科的任何一个学科的这种深入都是一种比较大的障碍。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欠的这个账啊，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还的，我们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账全都交给了AI 去完成，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更好的来完善自己。
0: 对，你要体现你的价值。
1: 对，是。那刚才咱们聊的是这个 AI 的应用啊，其实 AI 的应用领域逐渐铺开了以后，要用 AI 的地方太多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词叫词源 token， 就也迅速的浮现。而且这个词呢，我相信在2026年大家接触的也就比较多一些了。而且到了这个月份，到了九月中旬的时候呢，哎，我们发现好像这个买 token 买词源也成了一种热潮。那怎么去买更方便更划算？下一个小节咱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最近呢，您要是去电商货架上翻一下，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品类，叫做 token 词源。在淘宝的充值中心， AI 模型与话费、流量、水电煤等等并排展示。京东的充值中心也出现了 AI 大模型专区。在电商的搜索栏当中输入 token，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 AI 厂商的品牌官方旗舰店和第三方数字平台都在卖这个 token。 购买大模型服务的传统路径呢，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您先找到官网注册账号，在技术文档里寻找套餐说明，再努力的理解 token API 并发和调用额度之间的这种换算关系。当电商上架了 token 之后呢，购买流程其实变成了一个更简单的动作，就如同刚才我们说到的买话费、买水电煤等等一样，就是你先去搜索，然后选一个档位，然后再付款。哎，那么在电商上我们去买 token， 它真的就比去官网买会便宜吗？ token 售卖上线的电商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能不能够撬起一个更大的市场？以及个人用户与小微企业在使用 AI 的时候真正的痛点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大家好。
1: 嗯，
0: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1: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像一些电商平台，淘宝、天猫、什么京东上都可以买 token 了啊，而且这个形式也挺多样的，你可以买日卡，你还可以买包月的等等。对于消费者来说，电商上的这个 token 的售卖模式多了哪些选择？是说我们这个套餐更灵活了，价格更有优势，还是其他什么的变化呢？
0: 确实是更灵活了。像过去呢，你要购买大模型的 token， 主要还是这种开发者的事情。开发者需要去不同的厂商的开放平台去注册账号开通服务，然后了解不同模型的价格，然后再根据实际的调用量去付费。那么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把 token 放在淘宝、天猫、京东这样。

0: 的电商平台上的购买方式就会变得非常方便。第一个就是时间的选择更多了，像以前比较常见的是按照实际使用量计费，或者直接你购买一个月一个季度的订阅。那现在呢，电商平台上出现了日包、月包、季包等不同的周期，那么这个对于消费者是有实际意义的。那么比如说我平常根本用不了这么多 AI， 那么这两天我要改一个程序，那么我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短期套餐。那么如果你每天都要用呢，你可以买包那个包月的或者更长期的套餐。那么第二个呢，你使用量的选择也更多了，像不同套餐它可以包含不同数量的 token 或者不同等级的这样的一个调用额度。那么你的轻度用户呢可以买小包，那高频呢使用 AI 编程呢，这样呢你可以买选择更多的 token 的套餐。那么实际上呢，它把过去比较专业的这种按 token 调用变成了消费者比较熟悉的，那么用几天用多少花多少钱，然后就可以自己选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说 token 进入电商平台呢，有点像当年的这个手机流量呢，从之前按照每个 KB 去计费呢，
1: 对，
0: 后来变成了各种日包、月包和套餐，这个不同的这种流量套餐。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技术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消费套餐的时候，其实这意味着它正在从一个专业工具呢，去走向一个大众的消费。
1: 是，其实，在电商渠道加入之前呢，个人用户要去购买这个模型调用额度，可以从厂商自己的开放云台、开放平台，还有这个云厂商，比如说阿里云、腾讯云什么的，第三方聚合平台、电信运营商，还有少量的非授权的渠道，那就是这几种方式购买的话，它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呢？
0: 这几种对应的就是服务的是不同的需求。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模型厂商自己的平台，它最大优势我就认为是直接可靠。那么一般的新模型呢，新功能上线最快，那么计费规则也最清楚。如果你已经确定长期使用某一家模型呢，通常的官方渠道是最省心的。那么第二类是这个云厂商的平台，它的优势不是单纯的卖 token， 而是能把这种大模型和云服务，然后数据库啊、存储等服务放在一起。那么对于企业和开发者来说就非常方便，你可以把如果你原来的程序呢就在云上运营，那么你直接在一个云平台调用不同的模型会非常方便。那么第三类是第三方的聚合平台，它最大特点就是一站式，那么一个账户一个接口就可以调用多家不同的这样模型，你不需要去分别的注册和充值。那么这种特别适合需要你去比较不同的大模型呢，或者而且是要根据不同的任务去灵活切换模型的这样用户。那么第四类就是电信运营商，他们的优势在于渠道和套餐整合，因为运营商本身有用户群很多，他可以把 AI 服务和一些手机套餐呐、云服务去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购买和付费会非常方便。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些非授权的渠道。那么它的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低，或者能绕开一些注册支付门槛，但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 token 到底从哪儿来，账号是否共享，数据会不会经过第三方，服务能持续多久都可能存在问题。那么如果是涉及一些工作文件呢，或者个人数据的使用呢，我其实不太建议为了便宜来选择不同这来源不明
1: 的
0: 渠道。对。所以呢，总结来说呢，这几个渠道并不是说谁最好，而是各有所长。那么官方渠道你买的是可靠，那么云厂商买的是生态，那么聚合平台买的是选择，那么运营商买的是便利，而非授权渠道呢，你可能买到低价，但是同时呢会承担更高的风险。
1: 是我们看到这个渠道还是挺多的，但是开发者呢却表示，有一部分开发者是对这个渠道多了是表示赞成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就是我短期内我不开通，就是电商平台充值这个方式。其实因为这个购买环节呢，虽然不复杂，但是后续流程呢并不省事儿。这种情况呢，就有点像航空公司官网买票和这个旅行平台去买票。那从购买、使用和售后的全流程上来看，消费者去怎么去选择会更好一些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啊，也就是把这航空公司官网买票和旅行平台上买机票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因为消费者最终选择哪个渠道呢，他看的不只是在哪里买最方便，因为我们最后是要后面要进行要用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购买、使用和售后整个链条是不是方便。电商平台最大优势是在买这一环，因为大家已经有这些淘宝啊、京东的账号，支付方式也非常熟悉，还可以比价。那么有了出了消费纠纷呢，也可以与平台介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有点像旅行平台，我们可以因为它把不同的产品集合到一个货架上，去降低了选择和购买的这样一个门槛。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你买了 token 以后呢，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模型平台上去使用。像目前有一些电商平台，你商品付款以后，你需要领取这个卡。

0: 号、兑换码、密码，然后再到相应的账户去兑换，有的还需要提供账号，再由商家来去完成充值。其实相比之下呢，在模型厂商自己的平台上购买呢，你的付款之后，你的额度直接进入账号，进入你的账户，你马上就可以调用。所以呢，对于就每天都在使用 API 的这种开发者来说呢，这中间使用的一两步反而有时候他会觉得麻烦，那么售后也可能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模型调用本身出了问题，那么你在官网购买，你的购买方、服务方和售后方基本上是同一个主体，那么你如果你通过电商，特别是第三方的店铺购买，你可能涉及到电商平台、店铺和模型服务商三个主体，那你究竟找谁解决问题，那么你可能链条会更长一点。所以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形成一种分化，也就是如果你是普通消费者、偶尔使用的人呢，那你可能会更看重这个电商平台的方便、比价和促销。那如果你是一个专业开发者和一些高频用户呢，那你可能更看重一些充值到账啊、API 调用和技术知识的一体化，你可能就会更容易选择一些平台上去购买。
1: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无论是初级的还是高级的这种，使用者哈，他其实好像和我们绝大多数人想的还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了，就是买 token 的这个事情，很多人一直听了半天，以为是买什么买机票嘛，就是因为毕竟它并不是所有的广大的普通用户也都一定要去作为一个刚需存在的这么一个消费。前面咱们也提到了，你就比如说像这个 AI 模型与话费啊、流量啊、水电煤啊并排展示，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去买它的话是比较方便的，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看到这个商品，它是一个流量入口。但是有那更多的人，就是更多的普通的用户，现阶段他好像对于 token 的消费并没有那样的需求，更说不上是热情了。那么做哪些事才需要去买这个 token 来调用 API， 然后以及成为一个就是对于 token 消费的一个真正的刚需呢？
0: 首先呢，我觉得现阶段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消费者来说，确实没有直接购买 token 的刚性需求。因为你想想，你平常用 AI 呢，你聊天、写文章、翻译软件啊，干嘛的各种，你直接用 API 应用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免费版不够用，你可以直接购买会员。但是 token 呢，它主要是另外一种使用形式，也就是通过 API 让自己的程序去调用大模型。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你希望把 AI 呢嵌入到你自己的程序或者你自己的工作流程里头，而且需要自动大批量的运行。那么我举个例子，我比如说一个开发者，他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app， 他希望用户提问以后，那么后台去自动调用一些大语言模型去回答，比如说一家网店每天有这个。这像这种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家网店呢，如果他每天有几千条这个客户咨询，他希望程序去自动的去分类和回复，或者每天有几百份合同，那么报告需要自动提取信息生成摘要，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去程序去通过 API 去自动调用模型。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区分，如果是你自己，你这个人自己在使用 AI。或那么你通常来说用普通 AI 产品会员就够了，但是如果呢你要让自己的程序去自动使用 AI， 那么你可能更需要去 API， 也就会产生这种 token 的消费。那么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token 进入电商平台呢确实增加了曝光，但是它现阶段主要服务呢仍然是一些开发者、小企业和一些有自动化需求的专业用户，对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呢其实是用不上的。
1: 是，
0: 那么当然未来如果你越来越多的人他用 AI 来搭建自己的程序智能体和工作流呢，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token 才能变成一个更加大众化的一个消费品。
1: 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设计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了让很多朋友在听完了说，我怎么没有产生这个 token 的需求，那我是不是和时代脱节了啊？并没有啊，这因为毕竟现在这是属于一个少数开发者他们所作为一个刚需、一个必须这样的一个存在。你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几个话题，那包括刚才聊的这个消费者买 token， 以及前面我们说的 AI 去解数学，这算是两连跳了啊。接下来咱们再来个第三跳啊，第三跳我们说的什么呢？是一只数字果蝇。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这个数字果蝇最近很忙啊，有人把它塞进了毁灭战士和超级马里奥的游戏当中，让一套来自真实果蝇的神经网络控制角色移动、转向和开火。也有人做了一只会下国际象棋的果蝇，并且开放网页让网友直接来和它下棋。甚至呢，有开发者把一整颗果蝇大脑模拟接上了人工智能，生物信号传递过来，然后翻译成了自然语言，直接和 AI 对话，说出了我闻到了醋和酵母的味道，我尝到糖，又暖又亮，我该怎么做等等。而这个果蝇的数据底座呢，来源于近日细胞 Cell 期刊发布的研究，剑桥大学等机构公布的首个成年雄性果蝇完整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它是一个数字生命吗？这项研究未来还有哪些可能性？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咱说说这个果蝇哈，这个雄果蝇它的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包括了166700个神经元，1.25亿个突触连接。这个我们说起来很简单哈，两秒钟说完了，但其实它的规模是不是非常大的？这个复杂结构我们怎么把它画出来，实现这个数据化呢？
0: 嗯，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但是我们要知道啊，首先要知道现在这个高分辨率的这种电子显微镜，它已经能够这个看到了像果蝇的这种神经元的一些非常细微的结构，包括里面的一些轴突啊、树突啊，还有神经元之间的这个突触。那么，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他研究人员首先呢，就是他会把果蝇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去切成非常大量的这种极薄的这种连续的切片，然后再用这个电子显微镜一层层拍下来。因为，所以我们能知道，它每一张照片里看到呢，它是这个果蝇的神经元的一小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来判断。因为我们知道，一张切片里头，它可能只有部分的一个神经纤维，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判断，哎，这张切片里的这一段神经纤维，在下一张切片里头，也就是延伸到了哪里，然后哪些部分呢，同属于同一个神经元，然后呢，这样呢。通过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它会把大量的切片呢能够拼接起来，这样呢我就能在计算机里头重新构建出一个个完整的这个三维神经元。那么与此同时呢，它还可以从这个电子显微镜图像里头去识别神经元之间的突触，然后再经过人工校对呢，我们就知道哪个神经元和哪个神经元相连，最终呢，那么整个呢雄性果蝇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也就是刚才说的16.6万个神经元和1.25亿个突触连接。所以呢，简单来说呢，也就是电子显微镜呢，它把每一个小块看清楚，然后用 AI 和计算机呢去负责把这个小块重新去拼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1: 嗯，那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有一只雌性的虚拟果蝇数字大脑接上电子躯体，运行在了虚拟世界的物理引擎当中。当时大家讨论的也很多，就是相比较的话，当时那个雌性的果蝇和现在这只雄性果蝇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两项工作重点不一样。我们3月份的那个虚拟果蝇呢，它的使用的是之前绘制完成的这个雌性果蝇大脑连接组。那么也就是研究人员呢，他会把这套神经网络放进计算机里头运行，然后再连接到一个具有眼睛、腿和翅膀的虚拟身体，并且放在这个物理的模拟环境里头。这样的话，数字大脑经过接受到一些视觉刺激之后呢，就可以产生一些神经活动，然后进一步去控制这个虚拟的身体做出反应。所以呢，内向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动词，也就是我们过去有了一个大脑线路图，然后现在呢，开始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呢，去让这个果蝇虚拟果蝇能够动起来，看看能不能产生行为。而这次呢，像雄性果蝇的工作呢，重点还是在一个犬字，因为它绘制的是雄性果蝇完整的整个的中枢神经系统，它不仅仅是果蝇的大脑，而且还包括从大脑向身体延伸，负责控制这个腿和翅膀的运动的这个神经系统。那么，所以呢，总共才会有16.6万个神经元，1.25亿个突触。那么，为什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要把雄性也再画一遍呢？因为雄性和雌性呢，果蝇呢，虽然大多数这个神经结构相似，但在很多行为啊，比如说求偶啊、交配等性别相关的行为上，会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回路差异。那么，过去只有雌性的这个完整数据，我们很难在整个神经系统尺度上去比较这些差异。那么有了雄蝇呢，就可以把两套线路图放在一起比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线路是这两个工作呢，实际上是前后衔接的。 那么前一项呢是在已经画好的大脑线路上去运行起来，那么后一项呢去补充了雄性果蝇完整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下一步呢，很可能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也把这个雄性果蝇的数字神经系统放到蜥蜴身体上，然后真正的跑起来，然后去研究这个雄性和雌性的神经回路，看看他们有什么才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那样一个行为。
1: 嗯，最后留了一点时间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普通用户。你看，我们和数字果蝇好像有很大的这种距离啊，我们也见证不了，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不会就消耗我们自己的 token 来实现这个对于这个果蝇的控制等等。就是我们现在阶段对于这个 AI 的使用，您觉得还有哪些探索的价值，有哪些研究的价值？能不能用简短的这个语言给我们来说一下？
0: 要简单说一下，我们要看看要使用这个数字果蝇做到哪一步。如果我们只是看它的开源那个神经元和连接，其实你不需要强的硬件，你可以通过网页查询。但如果你想把果蝇的这十几万个神经元去放在整个的这个模拟器里，让整个神经网络运动起来，那么你计算量就会增加很多了，你需要更多的 CPU、GPU 和内存了。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这个大脑地图和让这个数字大脑跑起来，那么是两个计算量级。但如果你想这个数字果蝇去接入一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说 AI 去分析这个神经数据呢，控制实验去实现这个与自然语言的交互，那么你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所以呢，对于普通人各种尝试有没有价值，我觉得是可能有。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不是说我们把果蝇接入一个游戏就能自动产生科研价值的。你需要有价值的，你要提出一个可以验证的问题。那么比如说你改变某一个神经元，那么果蝇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如果有人在数据中，开放数据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么验证，那么就很可能能做得很好了。
1: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9月14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恢复时间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澳门举办，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畅系初衷，依托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优势，将进一步深化文旅经贸合作，促进两岸及海内外人文交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奇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管理局环境与公共安全事务专员尼达勒乌兰当地时间14号证实，亚喀巴工业综合体内一日本企业发生氨气泄漏事件，造成11人中毒或轻度中毒，目前泄漏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第二，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健康知识科普。现在网上有很多健康知识信息，有的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带有商业企图，要深入整顿这些乱象，要加强正规科普知识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第三，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中的作用。第四，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良好条件，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女子足球比赛今天开打，中国女足在小组赛首轮比赛呢是5-1大比分战胜中国香港女足。比赛刚结束不久，稍后呢我们会详细的分析一下。亚运会男子篮球小组赛今天全部结束，在中午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是105-61大胜菲律宾男队，那3战全胜。

0: 拿到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是沙特阿拉伯队，稍后我们会共同前瞻一下这个比赛。上周末的欧洲足坛依旧是精彩纷呈，曼市德比是火花四溅，巴萨、拜仁、巴黎等豪门收获胜利。更多话题在最后时刻，我们和朱一鸣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足球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在第20届亚运会上的首场亮相，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艾婷婷。婷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是5-1，一个超大的比分啊！但是这个比赛如果是看头30分钟的话，大家感觉呢心里面还是觉得怎么还没打开这个胜利的大门啊？因为这个31分钟的时候，对方还有一个这个1-1打平的机会。先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哈。
1: 是这样的，其实应该说这场比赛，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啊，咱们上下半场吧，应该说好像是打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虽然说这个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是比分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所派的阵容上的不同。如果大家看了这场比赛的话，会发现其实这一场比赛中国女足的首发阵容呢，不能算是我们所谓意义上的一个最强阵容，因为我们会发现本次这个首发阵容里面有很多队员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洲际大赛的选手，比如说像孙芳欣啊，对吧，包括这个孙雨，包括我们的首发门将肖梓潼。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之前在中国女足出征之前呢，我也是进队做了采访和报道，看了中国队的几场训练课。应该说呢，中国女足是有两套阵容，这个呢并不是一套最强的阵容。那其实我们觉得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因为中国队坦率的说，小组赛的三个对手整体实力上来说都不是非常的强，所以可能主教练呢也是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先让我们的一些年轻队员尽快的上场，去先适应一下大赛的这个节奏，这以备我们在后面啊当比赛的进程越来越进行的越激烈以后呢，可能我们有更多人员调配上的这个充裕。
0: 这场比赛像你说的，其实上了很多的大家不太熟悉的球员，像思雨啊、孙芳欣、肖梓潼啊，这些在国家队整个履历不多的球员哈。那球队现在是通过比赛在进行一个新老交替的加速吗？这些新人表现的怎么样啊？
1: 确实啊，这一次中国女足的亚运代表队呢，算上门将，一共有6名球员是第一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参加洲际比赛。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右边前卫孙芳欣、我们的中后卫思雨和首发门将肖梓潼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位门将朱梦迪。此外呢，还有北京队的另外一位中后卫是于凡。除此之外，还有一名球员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啊，辽宁女足的边前卫周新宇。而且呢，这6名球员全部都是00后的球员。所以呢，应该在说啊，这个和女足亚洲杯相比呢，中国女足在阵容上还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特别是呢，加大了这个年轻球员的这个比例。应该说这也是，其实从尹志熙上任过去这2年中，中国足协也好，中国的球迷也好，对他一直以来的持续的一个需求，就是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女足尽快的完成更新换代。但可能前面我们觉得进程不是特别的快啊，那我相信亚洲杯结束之后呢，无论是从足协的层面还是各个层面呢，也都对尹志熙提出了进一步分的要求。所以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他应该是看了很多的比赛，然后呢也是征调了一些年轻的队员，这次呢带了6名队员，我们觉得还是挺可喜的吧。因为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首发名将肖梓潼，对吧，其实跟肖梓潼之间我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在女超联赛这个赛区曾经有一天在训练场偶遇了一个小姑娘，当时呢她还在长春女足，然后是教练单独带着这个小姑娘在训练，我很好奇过去聊了一下，我知道说这是长春女足的一个小门将，因为那个时候她年龄太小了，根本打不上比赛，教练为了让她维持状态啊，只能是全队比赛结束之后单独带她加练。可是你看5年之后，她不仅入选了国家队，而且今天作为首发门将出场了，就是可见其实我们的年轻队员还是在成长。那我们一方面是对于这些老队员啊，说实话我是很舍不得他们，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是很愿意看到这些年轻队员的成长。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新人参加大赛的话，他就一定会有紧张，可能会有发挥失常的时候。比如说在赛前，中国女足出征之前，我曾经跟主教

0: 在米利西奇做过一个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那种深度的专访，他就特意提到说，我们用新人，他们就很有可能，比如说在场上因为判断失误啊，或者紧张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这些都是我们用新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其实像这场比赛中，如果大家看到说，如果您没看比赛啊，光看比分觉得说，哎，5-1怎么还让香港女足进了一个球？如果您看了那个进球的话，其实那个进球坦率的说，就是我们自己后卫和门将是存在失误的，等于我们的后卫思雨和肖祖同两个人撞在一起了，对吧？结果让对方打了一个空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队员们在判断对方的跑位呀，在经验上还是有欠缺。当然了，这个年轻队员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亚运会这么大的比赛，我觉得又是首场首发，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允许他们啊，在这个可能的范围内呢，稍微有一点发挥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但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成长。
1: 嗯，那个球是对方的高球，思雨应该是没判断好落点，弹到自己头上之后，导致呢这球往自己的门前去移动，然后和自己的门将出来时候呢有一个碰撞，对方打个空门。但是思雨也是在之后马上就通过定位球机会角球拿回一分啊，就是失误是在他这儿，然后呢就是再次反超比分也在思雨那里哈。那刚刚说
0: 你看他打入那个进球之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慢镜头回放的时候，他自己啊就握紧拳头，就非常激动的喊了一下，是能明白，就是小姑娘心里是有压力的。你想，她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如果有那么样一个失误，其实她积攒了一些的压力啊。那么进了一个球的话，就把她也释放了一下。
1: 是的，就是这场比赛从数据来说呢，中国香港女队呢，其实能力肯定不是很强。中国队全场呢是37脚射门，对方就2脚射门。那但这个比赛还能看出一些变化，就米利西奇过往的进攻在右路哈，好像他一直在想啊，怎样的去打磨这条右路。今天有没有找到一些方法哈？因为今天好像在中场的换人的过程中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右路来调整的。孙芳欣啊下场，然后呢换上了这个王艳文。王艳文上来之后呢，好像效果更好一些哈。
0: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就是咱们聊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感觉好像中国队啊下半场打的表现要好一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下半场我们做了一些人员的调整。因为上半场首发中呢，比如说我们两个边吧，两个边前卫，我们一边是用了谢宗梅，一边用了孙芳欣，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队员哈。前面呢是用了这个乌日顶在最前面。那下半场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啊，我们换上了张琳艳，对吧？换上了王艳文。其实你会发现从下半场张琳艳、王艳文包括王霜，其实这几名队员他们在前场是发生了很多的化学反应的。一方面说他们确实是说个人能力都会更强一些，再一个因为他们配合的年头更长，彼此之间有很多很多的默契，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女足在换上这些人之后，下半场我们明显打的就更从容了，包括我们的进攻端的这个方法也更多了。可能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的两个边前卫虽然速度都非常的快，但坦率的说啊，他们相对来说进攻的这个手段还是比较单一啊，就是这个下底然后传中可能就只有这一下。但是这些队员上场之后，特别是王艳文，包括王霜，包括这个张琳艳，其实他们相互之间那个位置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对吧？就两个人跑位啊，三个人跑位，包括王艳文在后期大概70-80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全顶到最前面的位置了，顶到这个前锋的位置上。所以说彼此之间呢就有很多的呼应，那中国女足就在进攻端呢就有了更多的这个表现。
1: 这次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小组赛难度如何啊？我们之后整体的一个前景会怎样？我们的目标设在哪里？
0: 是这样，就是出发之前我也把这个问题提给了米利西奇，米利西奇也坦言说，那我们对于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我们是一定要喊出夺冠的目标的，对吧？他说因为中国女足在亚洲的比赛中一定是要以夺冠为目标的。当然他同时也说，我相信这个朝鲜女足、日本女足、韩国女足的主教练也会这么说，因为在于这个亚洲层面的话，可能顶级的强队就是这些球队，彼此之间说实话这个胜负都是有可能的。那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呢，小组赛方面啊，就我们应该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小组赛我们的对手从实力上说确实都明显这个不如我们，除了今天这首场比赛的中国香港之外啊，接下来包括我们要对阵的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啊，这两支球队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实力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可能我觉得菲律宾的这场比赛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支球队其实过去这几年啊也有很大的进步。小组出线 以小组第一出线，我们现在认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小组第一出线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签运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中的一个，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能够避开朝鲜、日本、韩国，那么其实一路向前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继续向前走的话，半决赛中国女足是很有可能与朝鲜女足相遇的，这将是中国女足可以说是本届亚运会最难迈过的一道坎了啊！当然，其实我们知道上届亚运会中国女足是获得了第三名，是因为我们在半决赛的时候遇到了日本女足啊，所以说可能我觉得对中国女足来说呢，那进前四一定是一个保底的目标了。至于能不能够进决赛的话，可能就看我们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的这一仗了。
1: 亚洲女足的版图呢，整体来说呢，朝鲜是稍微强一些，然后之后是日本、中国还有韩国啊。如果是这个四强就打朝鲜的话，的确这个难度比较大，但如果能够迈过这关的话，他真的就可以去争冠了。再来说 U20 女足哈，这个他们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小组出线了，进入了这个世界16强。就我们说中国女足还行，我们整体都在谱上，就我们还在亚洲排在前名前列，然后在世界在这个各年段呢能进入16强。八强战将会去打意大利啊。昨天其实和西班牙这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西班牙现在不管男足女足踢的和全世界踢的都不是一种足球了已经，所以整体来说难度非常大。那意大利女足和这个 U20 相比的话，这个层级怎么样哈？我们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啊？
0: 这个意大利女足啊，我愿意把它评为本届 U20 女足小组赛最大的一匹黑马。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意大利以往我们认为他们的女足可能实力就是以像我们说西班牙、英格兰啊、德国这些法国相比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啊。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意大利在这个小组赛中的表现非常的惊艳，他是以小组第一出现的，而我们是小组第三。其实单单从这个排名中你就知道我们可能是以弱势要去战强队，而且他这个小组第一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他是与美国队和日本队分在一个小组的情况下拿到了小组第一，就他战胜了美国队，逆转战胜了美国队，逼平了日本队。那么我们都知道日本队是上一届 U20 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啊，这个美国队的实力也非常的强，因此呢这支 U20 意大利女足啊在小组赛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那种战术纪律性，而且这个球队他的这种中场的组织，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足队员中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我们一定是摆好这个姿态，我们就是一个以弱去拼强的这么一个姿态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啊，就像大家可说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呢，其实中国女足是我觉得还是展现出了很多的亮点啊，包括我们也有很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我们还是具备制造惊喜的可能性，但我还是想说，其实对于女足的小姑娘们来说啊，就是能够打进淘汰赛，已经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接下来每走一步，最重要的都是能够在与强队的交手中啊，不断的去打磨自己。毕竟，其实 U20 阶段的比赛最大的意义是为成年国家队输送人才。
1: 好的，感谢艾婷婷的连线。目光呢转向篮球赛场，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一场大比分战胜了菲律宾队哈。就这个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宇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呢其实难度不大啊，四节比分呢分别是36-16、30-14、13-10、26-21。第三节的时候，一会儿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双方的比分一下就拉得这么低，是出现一些现场的情况吗？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情况哈。
2: 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我想是非常重视的一场比赛，因为我们在上届亚运会啊，我们半决赛遗憾的失利输给菲律宾，而且是领先20分的情况下被对手大逆转。所以呢，这届赛事我们无论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无论说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容，我想我们都是非常重视去研究这个对手。可能从分组抽签出来之后，我觉得菲律宾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备战小组赛当中的最重视一个对手。所以可想而知，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的进入状态也很快，然后全方位的研究呢也是很透彻。第一节比赛就体现出来了，我们 第一节赢20分，半场打完领先36分，这比赛悬念其实就没有了。那当你领先30-40分之后啊，我觉得比赛来到第三节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会有一些松懈，因为比赛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嘛，我们也是逐渐的来到一个练兵的状态。那你领先40分球，比赛这比分75-33的时候，你也很难要求队员说再去多么紧着这根弦儿，能够去啊把对手当成一个很正常的、值得你去100%对待的一个对手。那所以我们在第三节出现了一些像胡明轩啊在罚球线上连续三罚不中啊，啊包括在节末被对手连着投进三分啊一些啊小小的意外，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这个比赛呢，就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都是我们想要的。最终，这样一场大胜，不光是帮助中国队拿到了小组第一啊，是三个小组综合在一起的小组第一，而且呢，净胜对手44分。菲律宾这比赛也是因为净胜分的这个分差值，直接被淘汰出局了啊，没有最后进到前八。
1: 嗯。这相当于也是报了上届比赛的一箭之仇。菲律宾男篮其实整体来说呢，他过往成绩好都是靠有这个强烈的规划球员，比如说最早的布拉彻，到后来的克拉克森，这届我看也有些这个规划球员，但是能力上是不是差距比较大啊？
2: 他今年这个本来的计划是想双规划打这个亚运会，因为亚运会的比赛呢，他其实对规划的名额没有限制，他跟 FIBA 不一样。 FIBA 呢理论上是你上一个规划，但是亚运会的比赛呢就是你有的规划可以一起上。菲律宾原计划是想让布朗利和新的规划伯特莱特一起上，那布朗利呢他的这个膝盖加大腿的伤病啊已经是休战了3-4个月了，然后世界杯的这个上一个窗口期也没打，伤病是影响比较严重。然后他新规划的这个中锋呢伯特莱特呀，手续不是很齐全，就是没有赶在亚运会开赛之前呢完成这个手续，所以相当于这次菲律宾呢他是没有真正的规划，就是以本土的一个阵容啊为班底来打这个比赛。其实菲律宾男篮呢这几年也是处于这个新老交替当中啊，之前这个很多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看这个老的中锋法哈多呀，包括这个方塔纳呀，就这些可能已经打了10年国家队的球员还是在征战，所以说我觉得菲律宾他的这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很严重，主要是需要靠这个规划球员去带动他的这个整体的篮球水准。那现在从这届亚运会来看呢，作为卫冕冠军啊，菲律宾没有从小组出线进入到前八，啊，可想而知，就是这个规划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啊，非常非常大，而且看上去他们现在的这个本土球员的能力啊，在亚洲确实是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了。
1: 嗯。亚洲篮球的版图啊，在最早期间，我们那时候参赛少啊，冠军很多时候就归菲律宾，但得追溯到1950年、60几年的时候，很早期了。但后期呢，其实中国篮球崛起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一家独大。那本届比赛哈，我们现在就是往后看的话，因为现在就是进入了这个淘汰赛阶段了嘛，八强会打沙特阿拉伯。其实我们过段时间啊，这个世预赛也要去打沙特阿拉伯，对手是一个全息全影的一个主力全来了吗？
2: 是的，沙特阿拉伯完全是一队，他的这个规划的拉赫曼是一直在跟队，而且他是双规划，然后还规划了一个中锋球员。沙特呢这个队啊我们也算是比较了解了，不光是现在要碰，然后这个回头世预赛呢我们也在这个新的一个小组里，这个25年的亚洲杯啊我们也跟沙特有过交手，当时呢分差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实力啊还是占优的。西亚球队啊他这个也是身体素质比较好，转换的节奏比较快，有的时候呢也有点情绪球。我觉得与对手的这个实力和状态相比啊，其实我是相对更担心咱们的一个人员储备情况，因为从今天这个比赛打菲律宾来看呢，我们是9人轮转，然后呢李洪权跟朱俊龙是有伤，相当于我们这个在锋线上啊两个大将是打不了， 就是我们备战亚运会的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阵容呢虽然说不是最强阵，但是也是相对齐整，我们是很重视这个亚运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打到后边的比赛啊，现在小组赛之后，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淘汰赛啊开打之后，可能我们的亚运会旅程才真正的开始。你小组赛三场球，一共赢对手128分，场均赢40多分，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具有代表性。那你后边你要打沙特，然后潜在的对手啊，像日本啊，或者说是韩国呀，那可能你真正的考验才到来。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说你小组赛，你轮转上板凳末端砍瓜切菜，这个球员也都能场均得分上双的这个状态了，就可能真是得刺刀见红去拼一拼深度的时候。我是觉得呢，就如果朱俊龙跟李洪权打不了，对于我们这个整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影响大可能不在打沙特这一轮，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整体球员的竞技状态啊，信心我觉得是真的挺不错的，也比我想象的要好。因为整个一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集训啊，打这个窗口期的比赛啊，包括有胜有输有赢，然后队员也有伤病，就我以为打到这个亚运会呢，可能队员会比较面临一个情绪和这个身体的双重疲劳。但是从比赛的这个过程来看，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年轻球员还是挺住了，还是这个状态和信心都蛮不错的。
1: 嗯，
2: 所以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个咱们的比赛态度，我不担心。我现在就比较担心这个伤病的问题。
1: 李洪权和朱俊龙的伤是短期好不了，还是？
2: 就你要说明儿打决赛啊，这咬牙肯定得上。但是你说你问题是？你还得考虑到后边这个联赛马上要开打，还有窗口期的比赛，对吧？考虑到运动员整体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说我觉得呢，就属于每日观察，就是并不是说特别严重啊。但是呢，你要说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比赛，我觉得可能也不会上，因为咱们这个毕竟小组赛这个场均赢40多分，那就没有必要了。
1: 嗯。其他的我们争冠路上的对手有哪些？日本来的是什么级别的队伍？还有其他队伍哪支比较值得关注的哈？
2: 日本这次他是相当于是二队吧，就是他那个霍金森没有来，然后他这个规划用的是这个科克，就是咱们可能也比较了解了，就是之前咱们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赢日本。相当于是当时是一个小的转折点吧。那当时那场球日本上的就是这个规划，就是科克，他呢这个动作速率比较慢，属于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内线，
1: 没三分的那个白人中锋啊。
2: 对，但是日本呢，他这次阵容呢，只有4名球员参加过之前这个窗口期的世预赛的比赛。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二队的水平，算一个二队的水平，尽管是主场，但日本可能对于这个亚运会也不是特别重视。
1: 他一队都干嘛去了呢？就我比如咱能理解的，两个 NBA 回去了，那马场、熊泰那些都打什么比赛去了？
2: 是这个，首先呢，有很多的世界篮球版图，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接触到信息比较多的，就是CBA 呀、NBA 这些比赛，但是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联赛在进行。那此外呢，就是人家可能也有个人的计划，就是日本的篮协他有自己的计划，用谁去打这亚运会的比赛。毕竟你即便是拿了冠军，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并不能帮你获得世界杯啊或者奥运会的这个参赛名额了。亚运会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他可能只不过是说一个洲际的级别和规格比较高的一个赛事了。他是这样，现在是相当于是空有一个头衔。再一个呢，就是那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国内优秀球员在俱乐部，是吧？这个是保持日常训练呀、然后一边恢复伤病，这个状态也没有这个。
1: 也没去，周琦、赵睿啊，这张镇麟这等很多啊。
2: 那对呀、所以这个我觉得就看这个国家队和教练自己的选择了嘛，对吧？
1: 好，
2: 然后。除了日本，我觉得我们潜在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还是韩国。
1: 韩国，
2: 韩国呢这次是派一队来的，韩国肯定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面对这届赛事。韩国它有一个潜在的这个规定，就是它
1: 免军役，
2: 奥运会进前三，亚运会拿冠军，他的这波队员就能免除军役，
1: 嗯，
2: 啊，免除兵役。但是韩国上一次拿到这个亚运会的冠军已经是2014年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嗯，就韩国队，当然如果我们要碰到他，根据这个抽签来看，也是要到决赛了，
1: 嗯，
2: 是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打好我们自己的比赛，不要想那么多，
1: 嗯，好的，感谢寇玉豪连线中国之声，继续我们的节目哈。那关注完了亚运会的足球和篮球的小组赛之后，再来为大家带来亚运会的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的第三篇，今天是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3: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4: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3: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5: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3: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6: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自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自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自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可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3: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鑫5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7: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呢，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3: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3连冠。林诗栋身兼4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4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7金，难度不小。举重16金是洛杉矶周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 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一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元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

0: 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YROX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YROX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YROX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儿，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他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YROX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了。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YROX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国之声决胜时刻，
5: 晚间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6: 哎，郝迪你好。
5: 嗯，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英超赛场哈，这个比赛呢曼市德比，赛后呢我觉得也是颇有话题，卡里克在发布会上也是说了一些这个裁判的一些不满之词，立马我看直接就说了，立马我那那段比较逗，说每年都派五个人啊来这儿跟我们讲新年的这个英超的裁判的条例，然后呢大家看起来都是意气风发，自信满满，那今天怎么就在这个世界排名低的联赛里出现这么个情况？ 出现什么情况了？先给我们结合比赛。

0: 说说啊。
1: 那肯定争议最大的就是哈兰德那个进球啊，那个进球我记得看比赛直播的时候，然后不断的有英超的官方解释，然后呢这个解释呢事实证明是一个自我矛盾。那今天我觉得英超官方已经承认了这是个误判，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裁判的执法，主裁判和 VR 裁判究竟他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大家对于越位这个犯规的理解是否能够保持一致的思维高度，那显然是发生了偏差。我觉得作为主裁判，奥利弗他是可以去否定 VR 裁判的提议，而且更何况助理裁判边裁第一时间举旗就是越位，那么你应该相信你的第一直观感觉。但事实证明呢，就可能大家在这个规则上的误读，到底恩佐你处在越位的位置是否干扰了对方的防线，以导致了你最后哈兰德进攻受益，到底是不是把这一个这个局部因素判定为最终这个决定是否违规的一个依据？那大家显然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点上是产生了疑问啊，有分歧。但从以前之前的更多的判例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明显越位。那你恩佐的判罚，不是因为我是曼联球迷啊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恩佐你如果不抢点那一下的话，你不会带到利马，你不会干扰拉蒙斯做出扑救的判断，那么也就造成了哈兰德后面的补射就直接转化为了破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这个确实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一个误判。当然了，你那张红牌福登的那个判罚我觉得没问题，但可能稍有点让人商榷的就是比赛这么早出现了红牌，裁判接管了这一个重要的德比比赛，但至少我觉得应该福登的动作红牌是确凿无疑，但应该给毕费一张黄牌，这样的话我觉得判罚可能处理起来大家给人感觉更公平。其他的我觉得
0: 还有一个恩佐和这个马奎尔在禁区里，恩佐有一个貌似的一个骗点球，马奎直接就是去薅人。
1: 对，那个球确实太拙劣了啊！我倒觉得可能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大家总结了这场比赛奥利弗有多次影响了皮球的运行轨迹，球打在他身上，
0: 不是那个判罚我觉得奥利弗也是失水准的，就是那个判罚怎么可能给恩佐黄牌，就是给马奎也是黄牌，你要干嘛，就你要判的话你是要判点球还是判什么？
1: 不是，一个是假摔是必须得给黄牌，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可能马奎的动作的过激啊，对吧，对恩佐有一个施以一个附加的动作，哎，对对对，那可能作为一个警告，
0: 这个抱呢是拥抱的抱，其实上他要把恩佐抓起来，
1: 对这个有点找平衡，就是你想想曼城已经被罚了几个，然后你再恩佐一张黄牌，那你如果你不给曼联一张牌的话，我觉得可能从裁判的找平衡心理来说呢，反正一张黄牌无关痛痒。
0: 对，奥利弗好像最近包括世界杯时候的执法都被大家争议比较多，他是最近年龄大了是确实有下滑吗？这个只要
1: 这个
0: 执法水平，
1: 我倒觉得世界杯上可能
0: 还好，
1: 是对还好，我都觉得英超的裁判他在国内他执法误判这个错例特别多，但是他到了欧冠，到了洲际比赛欧洲杯或世界杯，哎，我觉得判罚水平还是挺高的。这里面就是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在自己的国内环境里面受干扰影响因素太多了。其实英格兰的裁判我觉得他的执法水平不低，因为在高节奏高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里，你要能保证及时跑到位，选择一个最佳的判罚视角，这些其实对裁判的要求挺高的。大家原来开玩笑，哎呦，那个裁判我突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这个留着这有一个大肚腩，然后大家都说啊，你怎么可能能跟上队员的跑动呢？啊，就是英超的裁判，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从体能上，然后从判罚的这个在电光火石之间，他能够跑到位，在这些方面其实他们有很强的不错的基本功。但是就是新规则下，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需要去适应吧。就到底你对于这种越位受益的判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认定，可能以后还会出现的这样的分歧，但尽量吧，我觉得还是把公平能留在90分钟以内，毕竟现在承认这个错判也没法改变比赛赛果了。
0: 那个之前身体发福的裁判有好多个，我记得在英超这个历史上

0: 像比如说这个菲尔大卫，当时穆里尼奥我记得是当时说过的，你太胖、太胖了、你在场上
1: 他不是主流裁判，我记得那个裁判叫什么来，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0: 安东尼泰勒、
1: 安东尼泰勒不是，他是光头、还有一个就是长得面相很宽厚，一个宽脸的，我记得他是一个大肚腩、这哥们儿每次
0: 乔纳森莫斯，
1: 哎，对对对对对对，莫斯，对对对，他每次英超赛前的体能测试都是一个困难户。
0: 那不影响人家，就是虽然跟不上你回来的时候防伪在那儿，你总会跑到我面前。这场比赛就战术方面再给解读一下哈。
1: 战术上我觉得，马雷斯卡呀，其实这场比赛我先说点多余的啊。赛前我就说，这两个队啊，如果要是能够规避自己的短板，那这两个队的短板是谁呢？第一，曼联是左后卫的卢克肖，他那个位置啊，很有可能会被曼城啊边路给打爆，毕竟在这个位置没有替补，从联赛到欧冠一直都在打。
0: 这场上是多尔古吧？
1: 那对，他这场才上的多古，多古之前就没打过左后卫。多古打的是左边锋。
0: 多尔古的防守还不如卢克肖呢，我觉得。
1: 对，就是有身体，但是他又没脑子。你知道他没脑子，最后那个丢球，他从左后卫的位置，他跑到了右后卫上，结果导致的是立马一防二，导致了丢球。然后上周末打埃弗顿的时候，他被派到左边锋的时候，他最后时刻他顶到前面去逼抢，没有贯彻到继续的埃弗顿的左路，让埃弗顿把球给到了格拉利什，最后导致了那个绝杀。所以我就说，就是无论上卢克肖吧，上多古，其实这个位置曼联都是很大的问题。赛季夏窗一直说曼联要买个左后卫，除了追了纽卡的霍尔，后来就再没下文了。那曼城呢，我就说千万别上福登，哎，结果没想到上福登了，结果福登果然爆雷了。因为在这样重要的德比比赛中呢，可能马雷斯卡还相信了传承，就是内心中的这种曼彻斯特情节，但是说实在，福登在之前的竞争当中已经逐渐被切尔西给取代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还有布阿迪恩佐到来，他其实已经没位置，
0: 我觉得福登其实可以离队了，就是他在曼城现在是真的没位置了。
1: 那不成，那这是太子啊，这是啊，你想想，
0: 吉祥物一直养着。
1: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算是想当个旗帜，而且毕竟他还拿过球员工会评选的年度最佳嘛。只不过确实他的能力和特点现在跟不上这支曼城了。那上了他以后爆雷，出现红牌之后，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对阿姆林带的曼联也是早早门将被罚下之后换下前锋，然后呢换后卫，就整个就开始准备守，而且是比分落后了也是在守，结果直到曼联也罚一个，说最后那场比赛是曼联2-1险胜，其实一度切尔西是有机会能扳平的，但是那场比赛大家批评的就是马雷斯卡太怂了，战术太保守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啊，人家的思路我觉得比卡里克要更加的超前。当半场之后，我给了你这个足够的就是这个尊重之后，我也没丢球，下半场直接把切尔西换下去，然后上了恩多耶。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直接在边路的突破，就是我可以收回去以后，我留边锋去打反击，前面的留速度。事实证明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是最管用的，最后导致的那个进球一系列的发展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曼联这边你多打一人，卡里克你最终只换了两个人，在面对曼城的退守之后，在阵地战进攻好像始终没有办法，而且你这个打到前面的几场比赛中啊，始终不信任中锋，他一直用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打为主，他们一拉出去以后禁区里没人，你又没有像恩佐这样的插到禁区里的，和切什科的上场有点太晚了，晚了以后呢，你没有充分的利用高中锋的优势，然后呢，到最后时刻齐尔科泽上来，实际上你上的中锋最后都没有起到你想要的。
0: 当时上的是恩迪亚伊，恩迪亚伊，
1: 恩迪啊，对对，恩迪亚伊，恩迪亚伊，对不起啊，埃弗顿那个恩迪亚伊，对，结果呢，你真正其实曼联有威胁的来自于外围的射门啊，什么包括这个拉什福德任意球。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全场最好的机会就是最后时刻 必废，直塞到禁区里。
0: 嗯、对，那就只有一个小小的缝隙塞过去。
1: 对对，
0: 然后就是直接面对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都拿龙马给突出来了。
1: 对对，就那是可能是真正
0: 那个姆贝乌莫那球踢的也没毛病，一般门将也扑不到的，也就多纳鲁马这种。
1: 他赶上了一个他的右脚，
0: 对，
1: 因为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嘛，所以肯定打的质量还是稍受点影响。
0: 嗯，
1: 所以就整场比赛都能看出来，卡里克在临场上，我觉得那个赛后我不知道郝军你看采访没有，但我看采访是说的，就是卡里克说我为这场德比我做了精心的准备，我们11打11的时候。然后做了精心准备，然后后来说，当我们多一人的时候，11打10，言外之意，11打10好像没有做预案，
0: 不太会打
1: 了。怎么打？对对对对，这叫什么玩意？这个你教练，你显然你多打一人不会打，你少打一人也不会打。他上赛季打领先人员那时候打埃弗顿、打纽卡斯尔全输了。
0: 卡里克他是一个那种他会把之前的案头工作做得很细，然后给自己揣两三个锦囊，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临场的执教能力其实是一般的。
1: 对，他毕竟在这个岗位上年轻，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执教的英冠，所以我就觉得上赛季的这个成功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0: 嗯，
1: 吃了一定的延续的红利，他把球队稳定住，而且是单线作战。那这赛季说实在，夏窗呢，曼联的补足也落后了。
0: 嗯，
1: 想要的几个位置，你说左后卫的位置、中锋的位置，现在后腰的位置，其实你说卡塞米罗走了，你用迪勒曼斯，他把迪勒曼斯换下去以后上的谢什科，是看似好像增加了中锋，结果中场的平衡性又被打破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你球队可能在转会市场上这个夏天的一个吝啬，
0: 嗯，
1: 也让教练可能有点为难，而更何况他还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会看手头人下菜的这么一个教练，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曼联的成绩受波动受影响真的是很正常，
0: 嗯，
1: 但是你多打一人这比赛输了可能还真的是太伤士气，
0: 嗯，因为是23分钟福登就下了，相当于是整场70多分钟一直在多打一个人，最后还输了。
1: 对，
0: 当然这输的确实有点让很多人上火，因为那球的确任何角度看的话就不看那恩佐对这个利马的影响，那后面的哈兰德我觉得也越位了，我不知道那线怎么画的，
1: 哈兰德好像是英超官方给解释他应该没越位，但是恩佐是属于明显越位的位置，
0: 嗯，
1: 啊，而且我不之前的比赛中说马雷斯卡要恩佐，
0: 嗯，
1: 就是觉得要恩佐的前插，
0: 对，
1: 然后帮哈兰德去拉伸牵扯对方的后卫，给哈兰德制造更多的空间。
0: 这个又换回来说，就曼联这么多年非要用个1.76米的打中后卫也是糟了心了，就是你像那个球但凡腿长点的中后卫就滑了出去了。
1: 嗯，但利马上赛季曼彻斯特德比的时候可成功的防住了哈兰德，挂在了哈兰德身上啊。但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哈兰德。
0: 对。
1: 现在结果你突然插进来一个利马，那请问马奎尔你跑哪儿去了？还有左后卫多古你跑哪儿去了？
0: 嗯。
1: 多古你要在那儿的话，和利马能形成2防2。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个上一场打埃弗顿的时候也是，左后卫卢克肖没了。
0: 嗯。
1: 结果让对方的这个。切尔这个埃弗顿的那个小将，
0: 嗯，
1: 乔治啊，我记得从切尔西过来那个，直接一脚爆杆就进了，
0: 嗯。嗯，最后点时间我们再说说切尔西和利物浦哈，这个赛季开始以后，阿森纳和曼城已经拉开了和其他豪门的差距了，他们是4连胜了啊，
1: 嗯，
0: 简单说说啊，
1: 行，切尔西呢，我觉得阿隆索还需要适应，就是你想，哎，这个一招一式去和一些从英冠上来这些球队。去比赛的话，你踢得有点太文明，然后踢得有点太斯文了。你看赫尔城，人家就是简单粗暴的反击，然后定位球，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您这还有一个这个哈托的低级失误，这就是阿隆索有时候在于攻守平衡中，当你前面的进攻，你看切尔西这几场下来进攻火力没问题，但是他的防守一直都有丢球，这就是你后卫线上，你如何去使用靠谱稳定的防线的人员。哈托那第一个丢球，大家去看看有多么低级失误。
0: 嗯，
1: 这是当初为什么马雷斯卡死活不用他。
0: 他现在是打中后卫吗？不是吧？打左后卫吧？
1: 对，他打的左后卫，但是那个球在他身前居然崩过去。
0: 对，他对球的没有判断。
1: 对，这个简直。然后第二个球定位球，那就是简单粗暴的英冠式战术啊！你后卫线一片忙乱，所以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呢，他可以去花时间去适应。攻击线没问题，就是中后场怎么能保证稳定？
0: 嗯，
1: 好在切尔西这赛季单线作战，我觉得可以。利物浦， 哎呀，这一样也是伊劳拉呢，现在看前面的进攻线上刚把伊萨克给培养出来，结果这场比赛维尔茨哑火了。维尔茨是12次丢掉球权，成功过人传球次数都是零。所以呢，你进攻
0: 端呢，威尔茨好像对英超的适应性一直不太好。
1: 对，这个就是斯洛特都没解决的，关键还花了1亿多。啊，然后呢，后卫线上还有阿里松这些人去玩火，所以这比赛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轻敌了？因为确实对手弗勒姆前面太差了。那阿贝罗亚接手之后一场没赢，但是呢，这场比赛利物浦是不是在自己主场踢的有点面对老乡，有点太客气了？要知道，阿贝罗亚也是利物浦的名宿啊，在利物浦踢过球，然后跟阿隆索还是队友。所以我就觉得包括在前后执教皇马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问题还是发生在利物浦身上。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周末周中打欧冠的球队，大部分球队好像还是出现了问题，有不胜的，有小胜的，就是险胜的，那证明就是在这种多线作战情况下，其实对球队的影响，再加上世界杯后遗症的一个延续，你慢慢慢慢的，我那天我就说了，我说等到10月份差不多联赛再打一个月，啊，你这时候你就能看出来，这种可能多方面综合的后遗症就会出来了。
0: 嗯，就是一个是疲劳，一个是伤病，会在一些豪名的球队当中呢是慢慢的涌现出来。当然这个赛季呢，目前看最稳的还是阿森纳，因为这个曼城毕竟也是一个变动期，也换了主教练，球员现在在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上也在一个磨合期。那今天时间关系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及时连线，谢谢朱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巴罗表示，马克龙总统去年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多年来两国保持良好务实合作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平台也有很好的协作，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索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拉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老挝当地时间9月14号10时许，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课目，在老挝万象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同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素坡省、沙马奇塞县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将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陕西南部、四川、重庆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四川、重庆局部地区降雨量将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频繁的阴雨天气不利于秋粮作物正常成熟收晒，需关注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

0: 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2: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个是关键。
3: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2: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3: 或者你现在有哪些？
1: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4: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1: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4: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然后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仅针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1: 姚慧芬独创的简针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4: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制度。
1: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5: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0: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简针绣做减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减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6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

0: 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秀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五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披针绣，复原凉州瑞相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1: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崩，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崩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2: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1: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2: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1: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2: 我们平时比如说1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1: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2: 莫高窟的、鱼鳞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颗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1: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3: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 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出征大限，但是出征大限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1: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扬州瑞象图流失海外已逾百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修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4: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1: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4: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象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1: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4: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到绣绷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1: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披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扬州瑞象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百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4: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1: 此后，邹英姿将披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4: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0: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荣臻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

0: 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锦绣记》，一同感受这份来自针尖之上的中国智慧。
1: 苏州博物馆保存着出土于虎丘的宋代绣片，绣法为奇针绣，这种绣法更利于排针紧密，绣出的花瓣枝叶也越显光泽，而绣片的光泽正来自蚕丝本身。实验者正在切割几种纺织用线的横截面，显微镜下棉线的截面呈耳朵形，它不发光，人造丝的截面呈圆形，光感过于明亮，蚕丝是两个三角形，因而光泽柔和。刺绣利用蚕丝线发光的特性，在线条不同排列对比中造成明暗关系。
2: 素的呢，它比较凸出来，横的呢比较隐下去，线条它排列就是也跟丝线光泽有关系的。
1: 中国的刺绣分苏、湘、蜀、粤几大流派，于辅珍被誉为苏绣界的猫王。退休后与当年的同事聚会，他总要回忆一番绣猫的经历。
2: 我一直做小猫，我记得当时也是赶任务，
3: 那一天十几个小时站下来，是那个腿都肿的。
4: 做的人呢也不计较的，
5: 不计较。
1: 正是因为不计较，于福珍50年来绣猫数十只，自己家里却没有留存。退休后他开始弥补家人的缺失，这只猫是为儿子所绣。苏绣讲究平光齐匀，和顺细腻，绣猫却又略有不同。
2: 我们绣小猫呢，就是30-40打底，然后架在上面呢，越架越细，基本上要绣十几层，要加十几层的颜色，边缘的毛也是越来越细。
1: 苏绣是个极细的活，绣小猫飘动的毛用线32/1，绣金鱼的尾巴甚至分线64/1。当然用64/1的线调和颜色，变化也更加细腻。如此纤丝缠绵在手中，若要不挂丝，得保持手的光滑和细腻。74岁的于辅珍双手依然堪比青葱，这双手给世间留下了美，也要给家人留下爱。孙女19岁，正是于辅珍开始绣猫的年纪。猫王的孙女庆生有些与众不同。
6: 这是白猫戏螳螂，这是我小时候就看到过的，但是这幅不是我奶奶绣的。
7: 那你会绣吗？
6: 我以前学过，但是我有手汗，所以不太适合去绣这种。
8: 生日快乐，
9: 谢谢。
10: 哎，于嘉诚，你今年收到什么礼物啊？
6: 我奶奶今年送了我一幅刺绣，是这个。
11: 猫王怎么会送给你
6: 只
11: 猫呀？
6: 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呀，老鼠怕猫。
2: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没女儿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不能传下去，那么就传两幅作品给他们，小儿子大儿子都给他们，那么让他们反正是我们百年以后，他们看到这个猫是妈妈绣的，有纪念，就想到就够了。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千百年来母亲留给孩子们的情谊。

0: 总是细若针，长如线。
1: 喂，哦，我的微信名叫别偷懒。好的。
0: 这是微信名，也是姚建平的座右铭。随针线飞走的都是岁月，因而他不敢代谢。接下来他要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做准备。
1: 现在我们这个上面的空间感不够，轮廓线抠清楚，这边的一条那个明暗交界线不够清晰，这边的一个束光点要提亮，这条线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大作品，主体和背景要非常的清晰，跟我们以往做的绣一朵牡丹花、绣一个狗狗是两码事情。
0: 大型刺绣作品《丝绸之路》共有两幅，都是3米长、2米高，目前满载而归已经完成。正在绣制的是西出长安，3年，37个人，3776种丝线，236套色系，宏大和细微在针线间凝聚。
1: 蚕丝这种丝光效果特别好，你对这个丝线的这个材质的理解，它都是一根线，那横的、竖的、倾斜的，还有90度的、80度的，它都会不一样。通常来说，竖的就是非常发亮，横的它会避掉一些光，所以那个倾斜一点，它会合身一点。它实际上这本绣花针就是画家手上的那个笔，这个丝线就是，这些丝线就是他们的颜料，只是我们就比他们更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0: 刺绣原本是装点生活用品的手工，在明代由于昆曲的兴盛，苏绣被用于戏服的制作，算是登了大雅之堂。美总在不经意间随时光流动。400年后，苏绣又慢慢地告别舞台，为寻常百姓所有。苏州石泉街上，旗袍店林立，手工绣制旗袍卖到数千块钱。可对姚建平来说，绣得再好，无非还是龙凤花草。10几岁时，他已经能熟练掌握这些题材，靠出售绣品养活自己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替别人加工产品。
1: 哎呦，
0: 对，
1: 你看
0: 嘞，第一个。木渎镇上，与姚建平的工作室隔桥相望，有一座百年老宅。清末苏绣大师沈寿曾在这里住过，她是姚建平心中的女神。
1: 沈寿大师可了不起了，把以前平面的立体起来了，把西方绘画里边的这个光和色用丝线和针法巧妙地进行了运用，发明了仿真绣。
0: 大女儿考取了清华大学纤维艺术的研究生，暑假期间，母女一起到南京博物院观看100年前沈寿的两幅遗作。
1: 你看那个眉骨，鼻梁、额头，这里边的高低微妙的前面出来了，包括额头和头发的衔接。哎呦，真的是
0: 沈寿的仿真绣，让丝缕随人物的结构变化和光影明暗而游走，在视觉上造成有透视关系的真实感。绣照片、绣油画是仿真绣的看家本领。姚建平不再局限传统苏绣的精细雅洁，他用针线微妙的变化描摹人物的神态气韵，各种奖项随之而来，绣品。

0: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1: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

当季的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好，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反正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最开始做这个风格的时候，行业当中看到的其实全部都是相反的，就是都是技艺很繁复，画面很满，前辈们会不认可，他可能甚至会想你是不是要偷工减料，要偷懒，他不会去想到就是审美这一块的东西，你得要顶着这些压力往前走，那前面其实确实是很难。然后这种风格其实是到了差不多2014-2015年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色。年轻人的话他慢慢也有这种购买力和也有自己的话语权了，然后他想着我自己新装修的房子我也要挂自己喜欢的风格的作品，好多真的年轻人来买我的这个作品，那我就很开心。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时候苏博来找我，苏博觉得我的这个风格特别的好，可以跟他们进行合作，大家一起去合作做文创的开发。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我觉得 OK 这个方向 OK 肯定没有问题了。其实我很多灵感的来源还是我觉得挺杂的。有一次我在我一个亲戚家吃饭，他们电视机正好在放一个节目，我看到画面当中就是太阳在发光，然后其他的球在做公转和自转。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立马来灵感了。其实苏绣它的针法就总共有9大类43种针法，那我能不能做一幅作品能够把好多好多苏绣的针法都融合在一幅作品里面。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面太阳在往外发那个光跟几套的针法非常的像，几乎可以讲是一样的，几套中针的针法它是从中间往外发散的，所以我才想到哎，用几套针可以去表现太阳。有了那个最初的灵感之后，我基本上知道下怎么去表达了。这些的球体围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候，它其实那圈的轨道，哎，我说能不能用盘金绣里面那种技法，但是我是用银线代替金线去做。这个里面所有的球基本上都是用到了不同的针法，然后像这种叫卢飞针，就是我们一般是表现南方乌篷船上面的那个檄纹的针法，这种叫克林针，以前的时候主要是绣制鱼鳞片的。鸡毛针的话它形状很像一根鸡毛，但其实我们在那个鸡毛的细节的地方其实用了很多颜色去做过渡。这种针法叫做打籽绣，就是它是呈现出一种非常立体的效果。做完之后我就去参加一个我们省里面专业的一个比赛，就拿了一个金奖，到英国去一个国际的刺绣的那个展览上去。然后当时那个策展就特别的好奇，他不认为这幅作品是中国的做刺绣的人做的，他们很多其实对中国刺绣的理解或者他的认知都还停留在博物馆里面明代清代的那些的刺绣。其实苏绣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我们看不同的朝代它都在原来更早的朝代的基础上面它一直是有发展的，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但是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艺术，它是一个持续有生命力的艺术。

0: 像我们这个时代还是要做一些更创新的有这个时代特征的东西。刺绣到底在当下它要怎样去结合才能更有生命，我希望我步履不停，我还是会再继续做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面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我是张雪，苏绣手艺人。
1: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苏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节目中记者的探访，走进邹谢英团队的创作日常。
2: 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3: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2: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3: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啊，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4: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3: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盒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2: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3: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宁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钟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它因为它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2: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1: 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绣里乾坤，绣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再，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以。
0: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同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
4: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位二战名将见到毛泽东，由衷赞叹：“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和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三大战役，歼敌154万，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打垮。”可毛泽东听了只是摆摆手：“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那么遵义会议后土城首战受挫，毛泽东是怎样当机立断，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条赤水河四次往返，红军是怎样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吊得团团转的？兵临贵阳城下，调出滇军这部棋子又是怎样一子定乾坤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前依然是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下达长江南

围剿计划，调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嫡系部队，要在川江南岸合剿而拒歼之。而中央红军只剩下30,000多人，弹药奇缺，补给困难，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中央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开进。谁也没想到，一场历时2个多月、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经典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川军名将郭勋祺带着部队尾追而至。郭勋祺外号熊猫，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得力干将，带的部队是川军精锐。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行军路上，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仔细查看沿途地形，发现土城地处云、桂、川三省通道交汇处，青岗坡一带道路两侧都是山谷，就像一个口袋的袋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形。这时候，军委二局又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说尾追的敌人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跟进的潘左部2个团。毛泽东当机立断，打，在土城以东的青岗坡设伏，南北夹击，歼灭这股川军。28日凌晨，细雨蒙蒙。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发起猛攻，可战斗一打响，红军就发觉不对，敌人不是4个团6000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占据有利地形，拼死顽抗。后来军委作战科长吕黎平回忆，当时把旅译成团了，一字之差，可能就这样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情报失误，加上川军战斗力远强于黔军，战斗越打越焦灼。川军一度打到土城前面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一仗，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青岗坡是一条不足2平方公里的狭长河谷，红军只能仰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川军居高临下，依托攻势火力压制，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往复冲杀，阵地几度易手，成了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鼓舞士气。毛泽东也果断投入手中最后的预备队，陈赓率领的军委干部团。干部团一上去，才总算稳住了阵脚，可川军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郭勋祺部越战越勇，甚至一度逼近中革军委指挥所。再打下去，就是硬碰硬的消耗战，红军拖不起。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在土城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到会同志一致赞同，分工很明确，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土城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29日凌晨，红军把带不走的大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轻装分三路从土城、元后等渡口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土城战役红军伤亡很大，但毛泽东没有硬拼到底，而是果断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撤，撤出了主动，撤出了转机。2月2日，红军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又遭川军截击。毛泽东意识到北渡长江已经不可能，硬闯很可能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7日，中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9日，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完毕，进行

了整编。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川南北渡长江，命令各路重兵向川滇边境云集，连滇军孙渡部也调往川南堵截。可这么一来，黔北就空了。毛泽东决定杀回马枪，这一招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他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在川南突然掉头向东。2月11日，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为了隐蔽企图，红九军团一部向西佯攻扎西附近的滇军，造出红军西进的架势，把川滇两敌迷惑了整整三天。18日到21日，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惊呼红军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守敌退守娄山关，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兵锋直指遵义。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令各军向遵义靠拢。娄山关是黔北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守关的是黔军百徽章部，都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本不如中央军，但仗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火力很猛，红军只能登山仰攻，在陡峭的山路上与敌人反复拉锯。红13团激战一整天，当晚终于攻占关口，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从两翼迂回板桥切断敌人退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登上娄山关。毛泽东望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7日黄昏，红军突入遵义新城，28日晨再占老城，控制城南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这时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率第59、93两个师从贵阳驰援，企图夺回遵义。吴奇伟孤军冒进，一头撞进红军布置好的战场，红三军团在老鸭山、红花岗一线阻击，主峰一度失守，彭德怀把干部团都投了进去才夺回阵地。红一军团主力从左翼直插中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红一军团犹如一把尖刀突然杀入敌指挥部，吴奇伟丢下部队带着少数随从逃窜，指挥部一垮，前线两个师全线崩溃。吴奇伟连夜南逃，跑到乌江边，过了江，唯恐红军追来，命人立即砍断浮桥。北岸还有1000多名官兵没来得及过江，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王家烈率黔军残部逃往打鼓新场，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被蒋介石逼迫下野。遵义战役从24日到28日，历时5天，红军去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星报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5次围剿以来1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亲自下令给各部队，要求仿江西的办法对红军取守势。但这次胜利是有代价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遵义老城前线侦察敌情时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指挥员。遵义大

把蒋介石打疼了。3月2日，他亲自飞到重庆坐镇指挥，改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遵义、鸭西地区。他命令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从四面合围，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要把红军困死在黔北。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西设置黔敌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各军团行动。3月10日，军委纵队进驻狗坝，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那里的黔军残部。开会讨论，几乎人人赞成，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打鼓新场一带驻有滇军主力，地形不熟，打了就会被围住，不能打。可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没被接受，还把他黔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给表决掉了。散会已是深夜，毛泽东翻来覆去睡不着，提着一盏马灯，摸黑走了几里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他缓发命令。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毛泽东详细分析敌情，终于说服大家收回了成命。就是这一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瞬息万变，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开几十个人的大会集体讨论。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狗坝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3月13日，军委决定向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周浑元是中央军嫡系，带了3个师、8个团，平坚固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5日，红军各军团猛攻鲁班场，从拂晓打到黄昏，激战一整天，歼敌3000多人，但始终没能攻克。可这一战的目的本来就不是非要拿下鲁班场，而是要让蒋介石以为红军要西进川南。当晚，毛泽东果断下令撤出战斗，红军连夜脱离周浑元，在敌人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插茅台镇。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拿下茅台。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红军从茅台附近的朱砂堡、阳山坳、银滩3个渡口第3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和前2次悄悄渡河完全不同，是白天大张旗鼓的渡，全军大洋渡。过河之后，毛泽东指派红一军团1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向鼓链方向推进，沿途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做出一副要北渡长江的架势。这个团把队伍拉得长长的，在山路上蜿蜒前行，远远望去就像千军万马，真正的主力则隐蔽在附近的山沟丛林里，悄无声息。蒋介石果然中计，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古蔺地区奔袭，要把红军聚歼于川南狭小地区。3月20日，他甚至不无得意地宣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但他哪里知道，这正中了毛泽东的调虎离山之计。可就在国民党大军向川南蜂拥而去的节骨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这一回保密做到了极致。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令，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就密令工兵连连长王耀南暗中带人维修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太平渡、二郎滩浮桥，确保随时能用。3月21日晚到22日，红军从敌军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神速穿过，一夜之间第4次渡过赤水河。红九军团留在马鬃岭佯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后来渡口被断，红九军团被隔在乌江以北，独立转战，那是后话。四渡赤水后，红军一路向南急进，28日突破鸭西，到白蜡坎的封锁线，30日到31日
从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四月二日，红军一部佯攻西丰，主力直逼贵阳，沿途还张贴了“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城里守军只有四个团，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严令死守飞机场，甚至备好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命。他还连发急电，严令滇军孙渡部火速赶到贵阳救驾。孙渡不敢怠慢，四天急行军400多里赶到了贵阳。蒋介石在贵阳行辕里坐卧不宁，连做梦都梦见红军打进贵阳城。可这正是毛泽东要的那一步棋，他早就说过，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我们就是胜利。滇军一动，云南就空了。四月八日，红军突然从贵阳、龙里之间穿隙而过，直插云南。蒋介石的40万大军被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北。红军进入云南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座县城，直逼昆明。龙云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回防。金沙江沿岸防务顿时空虚，红军趁机北进。在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到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前后历时2个多月。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纵横驰骋数千里，此后红军威逼昆明，城虚直趋金沙江。5月9日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曾这样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他还写道，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这一仗打完，对手的评价最能说明问题。川军说红军走的是太极图形，滇军说是曲线动作，黔军说是磨盘战术，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如入无人之境。红军30000人在40万大军的缝隙里来去自如，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不是简单的走路，而是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创造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可以说，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对于四渡赤水，毛泽东是怎么看待的呢？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公开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虚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一个把败仗挂在嘴边主动检讨的统帅，为什么偏偏把四渡赤水看作得意之笔？答案就藏在这份清醒里。真正的得意不在每仗必胜，而在受挫之后能立刻转身，在绝境之中能杀出重围，在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里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0: 1961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投入创作。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贯作风，作曲家雷振邦跟随剧组深入塔吉克地区采风，一待就是几个月，搜集了几大本新疆少数民族曲调。雷振邦曾写道，听着热瓦普，看着刚劲英武、美妙多姿的塔吉克舞蹈，分享着牧民的喜悦，这些来自生活的曲调就是我写冰山的种子。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深入基层是父亲谱写民族风情电影音乐的原则。
1: 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创作出来的这个民歌一定要得到原民族的老百姓的认可。
2: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0: 冰山上的来客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影片开头荡漾着浓郁塔吉克族音乐特色的插曲《高原之歌》，把观众瞬间带上了帕米尔高原。蕾蕾说，塔吉克族音乐有着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使得《冰山上的来客》成为沟通民族情感的纽带。
1: 塔吉克呢，是女人打鼓，男的吹鹰笛，是女人打鼓，是当当当当这样的当当当当，而且两个人的旋律啊，非常微妙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差，就是你想记谱完全标准的记下来，真的很难。
0: 一首《高原之歌》伴着塔吉克族音乐质朴的曲风和都塔尔琴弦悠扬的旋律，生动地再现了祖国西北边疆的以丽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作曲家王黎光说，雷振邦在谱曲中提炼了民族音乐的精华，将个性变为共性，因此更广泛地为多民族人民传唱。
3: 在中国近代史的民歌和传承过程当中，有两个人物我们应该记住，他一个就是王洛宾，再一个就是雷振邦。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风靡全国，《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电影插曲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久唱不衰的经典。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蕴钰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2: 总理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3: 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啊，
2: 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镇下放干部。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蕴钰，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3: 张蕴钰就是那个协助清纪委打上甘岭的张蕴钰吗？清纪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蕴钰啊。
2: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这个野蛮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蕴钰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去流泪了。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3: 爱平同志啊，

0: 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1: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见过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0: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和化化员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1: 谢谢总理。
0: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运玉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1: 是。
2: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3: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4: Mr. President，
5: 总统先生，
4: This is a picture just
5: 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4: Get me Kremlin，
0: 去克里姆林宫专线。
4: Yes, sir。
3: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6: 赫鲁晓夫先生，我是共同社记者，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支持，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现在您依然这样认为吗？
7: 我们刚刚和美英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个条约。
3: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8: 张副总长。
1: 张云宇又沉不住气了啊。
8: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U2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6呢，还飞不到U2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3: 可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9: 这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10: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11: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9: 就是
10: 对、
9: 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这是
12: 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
13: 是啊，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14: 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量站，

0: 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1: 赶紧去看看啊！
2: 对，走。
3: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铁塔周围方圆60公里内布置了3000多台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这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0: 啥？这反攻？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
3: 是啊，都不容易。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
0: 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4: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5: 就是嘛，
6: 是吗？
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0: 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
5: 这怎么办呢？
8: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9: 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借竹竿的？
0: 报告首长。
10: 是我说的。
9: 同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
10: 我
9: 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贯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他才知道

0: 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
1: 报告首长，我是8023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
2: 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啊，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围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
0: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
2: 首长，
0: 小李啊，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8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累，车都累趴下了。伙房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2: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0: 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
1: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0: 就在3天前，他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2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3: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请求处分。张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4: 对，
5: 我们马上反攻。
6: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7: 说得好，好，
0: 同志们，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8: 首长，
9: 首长，首长，
0: 没什么不行的， 我知道大家不是怕反攻，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灵石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5: 对，还会失败。
0: 走，拉沙子去。
7: 好，拉沙子。

0: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我宣布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
2: 真厉害，
3: 厉害
4: 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
1: 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5: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6: 去去去，没大没小。
5: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7: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8: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1: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很多同志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可他们的孩子呢，因为生长在戈壁滩，很可能连个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呢。
5: 报告首长，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7: 对，我们不觉得委屈。
9: 对，
10: 对，
11: 我们不觉得委屈。
5: 不觉得委屈。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12: 是啊，美美。
1: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够啊。
7: 小鸟，
1: 小鸟，小点声，别惊扰了它。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它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6: 到，
1: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6: 哎，是。
13: 首长，
1: 嗯，
13: 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待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1: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

0: 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对。
1: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0: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云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呢。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2: 首长，您后悔吗？
0: 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对，
5: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0: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哎，老程啊，
6: 哎，
0: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我一个同学，他19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弹了，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到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啊，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想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来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当开学典礼遇上大雨，作为校长，您是会选择念完准备好的发言稿，还是会让同学们先避雨呢？
1: 是啊，该如何选择呢？在9月11号晚，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啊，在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的秋雨中进行，师生们都穿上了雨披。轮到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发言的时候，雨势变大了。于是啊，他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只说了三句话，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4秒。
0: 第一句话说的是《水手》当中的歌词，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呢是欢迎大家，第三句话是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牢基础，成就梦想，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这三句话说完啊，现场是响起了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随后开学典礼中断，但是还有部分同学没有离去，晚会节目的表演同学按照原计划登台演出，不少同学留下来观看，雨声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片热血的青春海洋。
0: 这天晚上，学校的公众号发了蔡荣根校长想跟大家说的3300多个字。开学典礼上的这段特殊的致辞呢，让很多网友觉得很暖心，说仪式虽然重要，但师生们的健康要排在前面。
1: 也相信啊，这场特别的开学典礼，同学们会记得很长很长时间，也会在未来从容迎接人生路上的每一场风雨。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

0: 查顺利推进，你的时间流向了哪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天24个小时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每个人的24小时其实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就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
1: 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
0: 那为什么要从国家层面来开展时间利用调查呢？这个调查又是如何开展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咱们一块来听报道。
3: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4: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5: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4: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5: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4: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5: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3: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4: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5: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4: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5: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 家务劳动，看明。

0: 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1: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2: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0: 那实验内容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2: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2: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20届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创下了201金的历史最佳成绩。
4: 当第一逐渐失去了悬念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了。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到领奖台外，因为那儿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的定位。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5: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4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3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3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1/3，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6: 我们男子是在3级跳、铁饼、链球3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其实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5: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7: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5: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

0: 正在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1: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字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字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字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可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0: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鑫五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三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2: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0: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林诗栋身兼四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四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七金，难度不小。举重16金是洛杉矶周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一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伯恒、邹静元领衔冲击三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他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 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

0: 我一个人。但卓安娜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YROX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了。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YROX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者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
3: 地里还在生长的小麦是怎么查封的？到了收割季怎么办？司法如何确保后续各方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杨玉的报道。
4: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蓟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5: 村里边有700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啊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那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麦收完之后再跑了，也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4: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5: 申请保全，申请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你再让它长成熟了，你不得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它不能阻拦也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他不让收。对于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啊，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涉嫌刑事犯罪的。我们给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4: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 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俊伟说，
5: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又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活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院角度来说呀，风险得更多，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收都不一样。好在双方啊最后还算接受，
4: 最终小麦款汇入法院按款账户，形成资金闭环，700多亩小麦的保全查封顺利完成，为后续案件处理提供了保障。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贵表示，查封的基本功能是限制被执行人的处分权，防止其转移处分财产。根据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
6: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
4: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对中国之声表示，
6: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该财产的价值，并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尽管法律有据，但对上述季节性商品鲜活物品的活封，在司法实务当中还面临一系列的操作层面的障碍。崔军伟告诉记者，
5: 法律规定是有，但是操作起来的这个每个细节的东西确实没有明确的东西。这个被告他把小麦收完之后说找个收购点他卖了，有可能是小麦他卖便宜了，或者是价格原告有不同意见，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走过公证，当然也比较琐碎。
4: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
7: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农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4: 谭秋贵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6: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兼香。
1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0: 上海今年再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老味道遇见新场景，解锁菜场多元功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3: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4: 断头今日亦如何？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4: 创业艰难百战多。
5: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3: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得最快，在哪里？来，我们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坪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对呀，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5: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

0: 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1: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2: 对对对，
1: 眉山摘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3: 此去前台招旧部，
4: 此去前台招旧部，
3: 旌旗10万斩阎罗，
4: 旌旗10万斩阎罗。
1: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5: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1: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隐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3: 天将晓，
4: 天将晓，
3: 队员醒来早，
4: 队员醒来早，
3: 露青衣背下犹寒，
4: 露青
3: 树间唧唧鸣知了，
4: 树间唧唧鸣知了，
3: 满身沾野草，
4: 满身沾野草。
1: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刑，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6: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1: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
7: 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8: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1: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6: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1: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9: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10: 是他这个头发。

0: 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聊起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1: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1: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1: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1: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了，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得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1: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1: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课件啊？
1: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得还愉快，知道吧？因为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关根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在关根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到，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他自己的长征路。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什么呢？随着时代发展，大家对菜市场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

0: 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会希望得到其他的各类服务。
1: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四年被列为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个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2: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十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3: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2: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3: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
2: 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4: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2: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4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5: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的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大多数这都是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2: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0000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6: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2: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创新、场景创新、体验创新。
7: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

0: 演出市场是特别的火热，不少热门演出一票难求。那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购票，代拍、录入、代买就成了一门生意。
1: 可是花了高价，最后万一拿不到票，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江苏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的报道。
2: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3: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2: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重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3: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2: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3: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在注册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啊，会注意到平台提示请勿借出您的账号。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案子，小张实名注册的个人账号因为涉嫌色情导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
1: 小张起诉到法院，声称账号非本人操作，这能否构成解封的合法理由呢？账号名下产生违规内容，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艺云介绍，
6: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 票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5: 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6: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涉案账号存在诸多的历史违规行为，从2022年至2025年三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私信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5: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1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7: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30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5: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7: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
5: 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应该对涉案账号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账号使用风险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7: 结合在案证据和听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5: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史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8: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此类行为不仅可能误导侵扰普通用户，更会破坏平台正常的运营秩序，损害全体用户的共同利益。
5: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8: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声倾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2: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整了才，这个是关键。
3: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2: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3: 或者你看看有哪些。
1: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4: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呀，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1: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

0: 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1: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那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紧针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0: 姚慧芬独创的剪针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1: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制度。
0: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2: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3: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剪针绣做剪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剪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六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五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批针绣，复原凉州瑞像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4: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工，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工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5: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4: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5: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4: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

0: 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1: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 0.2 至 0.3 毫米，从线变为点。
0: 有莫高窟的、鱼鳞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颗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1: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粗针大线，但是粗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1: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0: 我天天早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1: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0: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1: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0: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到绣泵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1: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批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0: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1: 此后，邹英姿将批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批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0: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3: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 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

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

0: 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秀出容真秀，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她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1: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

0: 记得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啊，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反正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
1: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绣里乾坤，绣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温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彤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1集。
5: 桂生轮是怡和公司的新船，去年刚从英国格拉斯哥造船厂下水。这艘船航速每小时可达16海里，从广州到上海只要60个小时，2天半。这条航线上它跑得最快。今天是正月13，轮船已在大海上航行了50多个小时。那天中午，老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6: 今天是正月初7。”
5: 是正月初10，他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昏睡了很久。
6: 林文同志到底怎么了？
5: 他还不十分清醒，眼神有些迷茫，喘息中似乎尽力想要想起点什么。
6: 他失踪了。
5: 陈千里轻声说：“
6: 就在那天，你让他第二天到交通站，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5: 老肖又闭上了眼睛，嘴角痛苦地扭曲着。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6: 临时没来，他也没来，这事情太重要了，就算牺牲了，也要在牺牲前办好。”
5: 陈千里知道他们没有太多时间，他必须迅速了解全部情况。他朝莫少求使了个眼神，莫少求站起身，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4: 棚屋里，陈千里小声地说出了一段暗语，他先前与临时接头时使用过，那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暗语。如他所料，老肖知道这段暗语。在他说完最后那一句的瞬间，老肖眼神一亮，困难地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老肖说自己受少山同志委托，要向临时当面传达一条口信，口信内容包含一则广告，广告必须刊登在正月14那一天的报纸上。除了日报，若有意外，当天下午的晚报上也要刊登一次。他一字不差地把广告词背了2遍，告诉陈千里。广告实际上是接头信号，对方是浩瀚同志。广告后面要附上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会拨打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要把接头地点和时间通知浩瀚，接头以后立即掩护他撤离上海。目前浩瀚同志已迅速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关系。在最后一次与瑞金通电后，他就转移隐蔽，任何人都无法再次与他联络，只等报纸上出现事先约定的接头信号。但是老肖到广州后面临的一系列变故，使他最终把这个任务 委托给了易君年。事实上，正是在那一刻，陈千里意识到易君年可能有问题。在他头脑中的某个角落存放着一件往事，一个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解开的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了弄清这个答案，叶桃付出了生命。
0: 老萧竭尽全力保持清醒，这段话说得断断续续，说几句停下来喘几口气，又重新开始。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他生怕自己晕头说错，反复说了好几遍。陈千里则十分安静，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既没有催促，也没有提问。他知道以老

0: 要目前的情形，要把这些话讲完，一定使用了巨大的意志力。后来，陈千里与梁世超去了豪贤街，在维新北路打听到一些情况，又去了月华戏院。从戏院出来，他们回到交通站。莫少求整个下午都在设法弄两张最快的船票。拿到船票后，他们连夜上船。轮船半夜12点起航，二等双人间在甲板上方，船舱里上下铺，梁世超正在闷头睡觉。他虽然是广东人，老家却在粤北山区，是个旱鸭子，夜里风浪大，他爬到上铺后就晕乎乎睡着了。让梁世超和林问到广州是临时的主意，但当时陈千里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走一趟，有可能揭开一个在他心中萦绕多年的谜题。当年叶涛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答案，最终倒在敌人的枪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还不太了解共产主义，不懂秘密工作的复杂性。他也不懂为什么传递一句话有那么重要，值得为之付出生命。那年他才23岁，他记得很清楚，正是在他过生日那天，正月15，他到了南京。分别将近一年，他又见到了他，还有他父亲，他的老师叶启年。在叶启年仍然是大学教授、无政府主义者、世界与学者的岁月里，陈千里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认为大部分让人困惑的问题，叶老师那儿都有答案。学生之间的议论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关于新闸路上叶老师的那幢房子，关于里面有一个秘密组织。那是火热的革命的20年代，每个年轻人都意气风发，急于参加某个组织，只有少数同学有幸被选中，得以进入那里。那是叶老师的家，楼上住人，楼下用来会客，学会和杂志社也在楼下。后来陈千里把学校走廊里的传说告诉叶老师，叶启年笑着说，神秘感也是一种有用的武器呀。有一阵他每天都要去新闸路，坐在长桌旁听大家高谈阔论，帮杂志社做些杂活，到各处去送信分发文件。他甚至运送过炸药，虽然那些无政府主义炸弹并没有在什么地方爆炸。过了很久，他才第一次见到叶涛。那是个炎热的下午，街上贴着标语，到处都在罢工罢市。他坐在底楼课堂间，他一开始弄错了，把他当成学会里的什么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叶老师的女儿。之前从未现身，是因为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那年夏天，学校被段祺瑞政府封闭，学生强制解散，所以他回了上海。
1: 叶启年一直猜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陈千里把叶涛引上那条反对父亲的道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叶涛才是陈千里的引路人，是叶涛告诉他，他父亲的虚无主义背后躲着一个投机分子、野心家。有一天，叶启年把他叫到书房，郑重其事对他说，以后不要随便去叶涛的房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某种迷人的混沌状态终于消散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就像阳光融化玻璃上的雾霜，他和叶涛两个人完全看清楚了对方的心思。随后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叶涛去了南京。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不喜欢叶启年做的事情，却让自己加入进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叶涛去的地方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父亲的安排下，他成了机要

是干事。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去南京正是因为就在那几年里叶启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年很多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当时他反复问过自己，难道兆丰花园、夕阳、早春的湖水、水面上一对天鹅，这些都是他在做梦？难道他们手握着手心砰砰跳时说的话都只是分别前一时的冲动？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自从在叶老师家初次遇见他，他就一直在离开他。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1934年12月12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后，1934年12月12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就红军到底往哪里去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讨论。讨论是必须的，因为那天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一份国民党军目前位置和部署的情报，情报标署为火急。刘迪11日令一，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二，削敌先头以抵洪江；三，留敌部署 A 陶广一路除以一部驻绥宁泾县封锁线，主力面临江口通道方向，密我主力截脚 B 李云杰部进至绥宁策应 C 李豹兵部进至长铺子待命 D 刘建之旅除留团队守城部外，主力向木路口进剿。 E 15师12日可到长铺子。 Z 周浑元敌谢普福肖志平两师9日敌武冈，万耀煌郭思言两师10日续到，其先头11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能暂时脱离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6个人鱼贯走进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工程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优雅的院落直至安静的讲书堂，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以及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起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第2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为民团

经跑光，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李德、赵立首先阐述自己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开始就确定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军在那个方向上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由于激烈的争吵，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来的五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周恩来为什么有些激动？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家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儿，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重要的多。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比喻是一种极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恭维一个人很漂亮，就说你比杨贵妃还漂亮。杨贵妃究竟有多漂亮，大家也没有见到过，不过拿来比喻以说明漂亮的程度。世界上最高明的哲人都善于使用比喻，比如说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善于使用比喻来言说自己的思想。庄子也是一个运用比喻的大师，他用寓言讲出了自己对美的感悟。庄子《德充符》中就用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作为比喻，阐明了自己心中的美。说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叫哀戴陀的男人，哀戴是历史上的罕见的姓氏，现代已经没有这个姓氏了。哀戴陀长得极其丑陋，人们乍一见他通常觉得很可怕，然而熟识他的男人都特别的喜欢他，不愿意离开他。女人见过他也请求自己的父母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给哀戴陀当妾。这样的女人啊，已经有了十几个了，而且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鲁哀公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就把他请了过来。刚刚见到哀戴陀的时候，鲁哀公呢也有一点害怕，可是啊，没有多久就喜欢上了哀戴陀。相处不到一个月，鲁哀公啊觉得他事实上有不少过人之处。相处不到一年，鲁哀公啊就非常信任哀戴陀了，决定让他当宰相，把国事都委托给他。当时啊，哀戴陀反应淡淡的，并没有啊把当宰相当成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儿。鲁哀公甚至想把整个国家都拱手相让，但是啊，却被哀戴陀断然拒绝了。后来哀戴陀走了，鲁哀公还伤心了好一阵子。更为奇怪的是，这个哀戴陀他没有渊博的知识，也不懂生财之道，还不懂治国之法，甚至没有自己的主见，从未见他提倡过什么，只是常常附和别人而已。他没有任何权势可以救别人于危难之间，也没有任何名望和爵禄可以让别人呢来靠着他吃饭。这样看来，这个哀戴陀不像是个圣人，倒像是个妖怪似的。这让人想起了赵传，他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也许哀戴陀就是一个外表丑陋内心温柔，能够顺应自然之道而为的人吧，所以他才大受欢迎。用今天的社交话语来诠释，哀戴陀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他周围的人呢都喜欢跟他在一起，不愿意离开他。外表的美啊是很容易被人看到的，所以长相漂亮的人一般比难看的人在社交中更占优势，而内在的美是隐藏着的，需要花时间来发现。哀戴陀外形虽然丑陋，但内在的精神却很吸引人，上至诸侯，下至平民， 只要和他交往过的人都喜欢他。女人都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把他当作偶像，争着想嫁给他。他一无权位，二无财产，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识和显赫的功绩，可是其貌不扬的这个丑男人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和赞美。庄子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只有内在的美才可靠长久，值得追求和尊崇。虽然外在的容貌、身材、权位、财产等等也很吸引人，可是内在的品德、真诚、恬淡等等给人的感受则更有魅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李树有着芬芳的花朵、甜美的果实，虽然他们从不宣扬自己的花果之美，但仍然会吸引很多人到树下赏花尝果，以至于树下都走出一条小路来。埃代陀的心就是开花最美、果实最甜的桃李吧。三国时期的庞统长得呀很丑，鲁肃把他推荐给孙权，但因为庞统容貌丑陋、态度傲慢而没被重用，于是庞统往荆州投靠刘备，开始也因为相貌受到冷落，后来刘备发现了他的才华，重用起来，立了很多大功。庞统也应该算是一个有魅力的丑男人吧。庄子《德崇福》这一篇中还讲了一个残疾人书山五指的故事。鲁国的书山五指是一个断了脚趾头的残疾人，他只用自己的脚后跟走路去见孔子。孔子见他没有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认为他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也看不起他，而贬斥他。书山五指说，我是因为不识时务、轻率鲁莽才被砍了脚趾，我现在来请教你，是因为我身上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我想竭力地保全它。孔子赶紧说，我太浅薄了，你请进来吧，谈谈你的见解。可是书山五指扭头就走了。书山五指说的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庄子以孔子来讽刺那些被世俗之见所拘束的人们，他们忽视了人生中的最美的一部分，精神之美。像安徒生、米开朗基罗、贝多芬都不漂亮，甚至都长得有点丑，可历史却因为他们的才华而永远记住了他们。庄子正是用一个天下少有的奇丑之人为喻，进一步的说明自己的主张，就是要丢掉一切外在的虚浮的东西，注重内在精神的完满。庄子自己的形象就是这一理论的最好的注脚。庄子破衣烂衫，形容枯槁，站在那里啊，就像一棵秋天的枯木。他不像战国诸子那样总是高冠华服、仪表堂堂，坐着文采雕饰的马车在各个国家之间跑来跑去，卖弄三寸不烂之舌。但是庄子的心中却有一个大宇宙。庄子还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那皮毛丰美的狐狸与皮毛花纹漂亮的豹子，它们居住在深山野林中，躲藏在岩洞穴窟里，昼伏夜出，小心谨慎，虽然饥渴交迫，还得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去寻找食物，可以说是警觉极了，谨慎极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逃脱猎人的罗网。庄子评价说，这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皮毛太美丽了，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红颜薄命就是表现庄子这一思想的世俗话语。我们古代人呢，往往把祭祀当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儿，祭祀中所用的祭品称作牺牲的，一定要选高大健美的雄性动物来充当。祭祀之前，先要把这些动物精心的饲养，养的毛皮光滑漂亮了，就会被杀死，呈上祭坛，献给祖先和神灵。所以，当楚王的臣子 来请庄子去他们国家做宰相的时候，庄子说，做宰相就好比为祭祀而养的牛，用最好的食料来喂养它，却最终难逃一刀宰的悲剧，哪有自由快乐可言呢？庄子剥去了富贵的美丽面纱，看到了富贵身后的血腥。明朝的耿定向编著的《犬子》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孔雀爱尾的故事。说有一只孔雀，它有着金黄

0: 世中的美貌，就好比是带着金银珠宝逃难，多添了许多的危险。其实，美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的畸形的占有的欲望。在珍珠美玉光芒的照耀下，人的欲望被极度的诱惑以致扭曲，所以才有了许多血溅珠宝的故事。不要将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生命中的各种华美的外壳上吧，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心灵真正放松，让生命自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钙化的甲状腺结节风险都很大吗？
4: 但是我看唐叔叔还有点着急和困惑，是不是？您是什么疑问呢？
5: 就是我体检做这个甲状腺的超声，有这个多发性的结节，并且呢还有这个结节什么蛋壳样的钙化。医学方面的术语咱也不懂，本来呢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所以我也没那么太在意。听了辛主任这一席话，我一下子就担心起来了。这家伙，这个原来这个这个小东西，我没想到它的这个作用这么大。
4: 是的，
5: 而且全身的话，它都不是管的。
4: 对，
5: 所以说的话得注意点。如果要是说万一以后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感觉了，就晚了，是不是？所以我的这个钙化的这个问题，我有点担心。
4: 明白了，这个担心是很必要、很有价值的，因为不光是结节了，是钙化的结节，会更危险吗？
3: 听到专家的一系列讲解，本来对自己的检查结果不以为然的唐建国心里也紧张了起来。蛋壳样钙化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蛋壳样钙化的结节是不是更加危险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6: 不必过分担心，
4: 目前是一个好的结果啊。不过得先问我们金主任了哈。我们说这个结节钙化这事怎么理解，什么意思呢？
6: 结节钙化呀，是我们超声非常非常频繁出现的词语的描述。在钙化的过程中呢，它会描写成蛋壳样钙化、柱状钙化、树叶样钙化、什么沙粒样钙化。那么它的描写确实是隐含着的一些意思，像这个蛋壳样的钙化啊，我今天拿个鸡蛋我们给看一看，这是一个完整的鸡蛋。所有的钙化都是我们的细胞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产物。那么蛋壳样的钙化它也是结节的外周，它有完整的膜，所以它沉积出来是一个蛋壳样的东西。像唐先生这个比较特别，就圆圆的像一个蛋壳。但有的时候超声会出来呢，像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叫蛋壳样钙化，就是说你这个包膜虽然完整，一部分它有钙的沉积，有一部分钙不沉积。那么在蛋壳的下面呢，就是我们蛋清，其实就是液体，这是个熟鸡蛋，生鸡蛋是些液体，还有蛋黄，比如说固体，这个很形象的跟这个有关。那么蛋壳样的钙化呢，实际在临床上常年的实践发现还是良性的。

0: 所以你还比较幸运，不必要这太过度的焦虑。
1: 还想问问您，为什么会钙化？这个钙是从哪来的呀？
0: 医学上讲，人体有基化、纤维化、钙化，这是一个退行性变，或者炎症变，或者是肿瘤一些特殊改变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乳腺结节有钙化，肺结节钙化，前列腺结节钙化，更严重的动脉硬化，其实是我们的血管里大量的钙化，等等。那这些钙化都是组织在代谢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钙质沉积在那里，由于形式不同，预示这种组织是炎症啊，还是老化，还是肿瘤。我们这个呢，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腺瘤出现周边的钙化了。那甲状腺呢还有几种钙化，比如说柱状钙化、叶片样钙化，或者有的超声医生给形容出别的我们的植物的样子，但这些钙化良性面大，恶性面小。像这个呢就叫粗大的钙化，是组织上坏死了，后面有一个影，看见没，尾影，前面超声来的声波被它挡住了，所以它给你报一个粗大钙化伴尾影。
1: 像这个粗大样钙化也不用特别担心是吧？
0: 基本都是良性，
1: 都是良性的，
0: 良性。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叫沙粒样钙化。
1: 沙粒样钙化，
0: 你看是不是有些好多沙子一样的改变，
1: 感觉好像比较粗糙，是不是？
0: 对，你看那些白的光点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颗粒了，这种沙粒样的钙化呢，我们在临床上恶性的几率就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代表了一些肿瘤的细胞在那里在增生增殖变化过程中，单个细胞或单组细胞活跃地形成了沉积的一些钙化的组织，跟那些坏死缺血的是两个概念。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也不要太担心。总体在这里讲个概念，甲状腺癌是一个惰性癌，
1: 惰性
0: 懒，它对人致死率不是很高，90%的甲状腺癌都属于良性的，所以我一直在这里安抚大家不要焦虑，即使它发现是癌，也没关系，如果定性不了，我们可以穿刺取了病理做基因检测，如果是瘤细胞做个手术，切除就简单了，
1: 所以呢还请各位呀不要自己太吓唬自己啊。
0: 是，
1: 好，我们的唐叔叔您看立刻就和颜悦色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蛋壳样钙化不用特别的担惊受怕哈。
0: 对，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9: 重点关注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印发全军。
8: 新闻聚焦，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8: 环球军情，日本将建立海上无人装备制造和部署中心。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等国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研发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以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进一步深化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改革为动力，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9: 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引导退役军人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好、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守正创新，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军地协同，加强政策制度衔接和工作举措协同，坚持分类施策，增强服务保障的精准性、便捷性、可持续性。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规划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8: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印发全军。该书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阐释推进政治建军、巩固政治优势等重大问题，讲清国际战略格局新动向、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解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最新部署安排，积极回应官兵关心关切的思想和现实问题，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故事、深入浅出的道理，着力展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是部队和院校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教材。

0: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八一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董军说，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双方坚决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交流合作。今年6月，中老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两军要用好这一平台，加强战略协作。我们愿与老方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打造更为紧密、更有内涵的两军关系，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侃良说，老方由衷赞赏和钦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始终高度珍视与中国兄弟的深厚情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为遵循，加强两军高层沟通和各层级交往，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会谈前，董军为侃良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首先就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三国发布消息。
2: 9月20日至27日，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院代表参加此次活动。9月14日至18日，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近20个缔约国的28名学员参加培训。近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束任务，由亚丁湾海域返航，返航途中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三国，并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开放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同有关国家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0: 据报道，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0: 据报道，全国高校和中学新生军训工作正在火热开展，学生通过接受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锤炼意志品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2: 今年军队共选派认证军训教官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万多所学校近3000万名学生军训任务。

0: 青年学生的军事素养、顽强作风、纪律观念等得到普遍提升，社会反响良好。目前，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正在修订完善学生军训大纲，优化运行机制，包括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更新训练内容，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等，并在部分省份试行试训，持续推动学生军训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1: 据报道，九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了有关情况。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精深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进军营活动能够感悟精神、砥砺品格，不断增强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把青春奋斗融入港澳发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还就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中国和新加坡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等介绍了具体情况。同时，有记者就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仪式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
0: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近日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请听报道。
4: 训练开始后，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编成战术编队，向目标空域进行低空突防。飞行途中，飞行员紧盯战场态势，根据指令不断变换编队队形，重点检验编队协同和战场感知能力。训练中，指挥组临机设置雷达搜索、电磁干扰、设备故障等多个突发情况，飞行员冷静判断，快速处置，始终保持编队协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孙协辉：
5: 临机特勤就是最直接的实战检验，我们只有把飞行技术练到极致，才能在未知风险来临时从容应对。
4: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完成检修和油料补给后，训练转入夜间阶段。暗夜条件下，飞行员依托无线电和机载领航设备，判明飞行姿态与空中位置，稳控飞行状态。据介绍，训练还同步开展了飞行教学研讨、座舱实操等内容，教员一对一跟飞带教，手把手帮带年轻飞行员，倒逼技战术能力加速提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超博：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实战训练成果，不设脚本，不降标准，向着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目标坚定前进。
4: 科约记者宋复兴报道。
3: 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
7: 近日，信息支援部队与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携手攻坚，推动该部13个长期受困于通邮难题的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邮路。在海拔5000多米高原驻守的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机务站，是全军海拔最高的一座机务站。之前寄往这里的邮件只能辗转多地托人捎带上山，一旦遇上大雪封山，邮件滞留1-2个月是常事。信息支援部队某部王洪坤：
8: 像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以前对于通快递这件事情是根本不敢想象的。跟我们老战友打电话聊起来的时候，我们战友知道了我们这里居然通了邮政，都羡慕得不得了。终于结束我们这个快递孤岛的历史了。
7: 如今，从昆仑之巅到河西走廊，从辽西深山到西北大漠，绿色的邮政运输车辆翻山越岭，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每一座边关哨所，打通了高效物流的最后一公里，极大激发了官兵戍守边关、矢志强军的热情动力。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李正渊：
9: 我亲眼见证了坑洼路段变成柏油大道。从前我们取快递要到200公里之外的县城，有了邮政的服务保障，我们戍边的信心更加坚定，干起工作也更加安心。
7: 特约记者梁艳杰、刘丽、牛萌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开始生产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该技术装备生产中心计划建在原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工业区内。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也将驻扎在该中心。自9月以来，日本防卫省一直在与有意投资无人机生产的私人投资者进行谈判。从2027财年开始，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他们将能够猎杀敌方潜艇，并对广泛的目标进行导弹攻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近日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
1: 据朝中社9月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月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
1: 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芬兰国防部当天表示，芬兰决定参与法国的欧洲核威慑计划。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表示，芬兰不打算在和平时期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正在逐渐进入前沿核威慑阶段。根据该计划，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欧洲国家可参与核威慑联合演习。据马克龙介绍，英国、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这8个欧洲国家共同参与该计划。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空空导弹是从飞行器上发射攻击空中目标的导弹，是现代空战的重要武器装备。那最近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么多国竞相研发空空导弹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导弹的问世将带来哪些空战的变化？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0: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那美军在最近短短几年内就推出了多款远程空空导弹，比如 AIM-174B 和近期刚刚露面的 AIM-424 导弹等。可事实上，在冷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在远程空空导弹的研发上并不热衷，那这是为什么呢？
10: 我想呢，先科普一下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经常说一款空空导弹最大射程有100公里、200公里、400公里，但实际上呢，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它真正的射程，而是它的发射距离或者叫攻击距离。像美军呢，在冷战时期发展了不死鸟空对空导弹，最大发射距离一般认为呢是在200公里左右，这是一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主要是由它的 F-14 战斗机携带和发射。后来 F-14 战斗机退役之后，它的不死鸟也逐渐的退出了现役。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呢没有发展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它的这个所谓的中距弹，比如说 AIM-120， 那么它的射程不断的延伸，基本上接近了之前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即便发展了射程非常远的空对空导弹，它的雷达呢可能也很难保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对对方的战机进行稳定的跟踪。
1: 那不死鸟慢慢的退出现役之后，您刚才也提到美军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展这种远程的空空导弹，那现在最近几年为何又如此密集的去推出呢？
10: 最近这几年呢，一些大国发展了装备了很多的这种空中的预警机啊、电子战飞机啊，包括空中加油机，那么和美国它的空中力量形成了很强大的竞争关系，而且呢，很多国家在这个时候呢，都在发展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威胁到了美国的这种大型的空中平台。所以它首先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把它的舰载的防空导弹稍微改一改，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 AIM-174B， 实际上呢就是舰载的标准6防空导弹，把它的助推器给它取消掉，然后呢由战斗机搭载，最大射程呢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但是这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啊、体积啊都是比较大，也无法装到隐身战斗机的内置弹舱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了这种 AIM-424 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长度变短了，这样呢，由隐身战斗机搭载的话，对对方的大型空中平台威胁就更大一些。那么如果说他之前呢没有装备这种 AIM-424 空对空导弹，它的预警机有可能就遭到对方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打击，或者说呢，他不得已把他的预警机后撤，对他的战机啊、情报支援、空中指挥啊，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两个型号之外呢，美军还在发展所谓的先进辐射源压制导弹，它的英文缩写是 AESM 导弹，本质上呢是一款反辐射导弹，但是呢，对它进行这个特殊的设计，让它具备打击空中辐射源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军现在呢十分重视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发展。
1: 好的，那么在美军公开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之后呢，日本方面表示也要研发远程空空导弹，采购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军的一些空空导弹呢，要么是专门全新研发的，要么是在防空导弹基础上改进的，而日本选择在反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具备空战能力的导弹，这种改造路径难度大不大？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呢？
10: 它也是有病乱投医。之前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缺乏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如果说完全从零开始重新设计，一个是难度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耗时比较长。你像美国呢，它救急的办法是在防空导弹的基础上，防空导弹毕竟是打空中目标的，把它改为战机携带，那么这个难度不大。但是呢，现在日本呢没有这种远程的地对空导弹，他想的办法就是把这种远程的空对舰导弹进行改进。日本之所以能够在 ASM-3 的基础上 研制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款导弹是一种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速度是比较快，理论上是可以拥有打击空中目标的潜力的。
1: 嗯，因为有这个潜质，所以改进的难度。

0: 您认为是不大的？
1: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作为一种反舰导弹，打击的是海上的这种慢速航行的大型目标，对导弹的机动性的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说要打击空中飞行的目标，难度是更大的。
0: 那这个 ASM 三改会在基本版的 AMS 三方面做出哪些方面的改进呢？
1: 就要进行更大的改动，比如说它的导引头、战斗部要改，包括引信也要改。另外呢，有可能要对它的控制系统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0: 好的，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那欧洲已经装备了性能比较先进的流星空空导弹，但是最近有消息称，英法等国还在启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对于下一代战斗机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思路上，差异大吗？
1: 和刚才谈到的美国、日本的这种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不同，现在欧洲这几个国家聚焦的空对空导弹仍然主要是延长目前的中距弹的射程。那比如说，法国启动了它的彗星计划。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启动彗星计划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当年的五七空战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被击落，它当时搭载的米卡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偏近，所以它要启动新的彗星空对空导弹的研制，它的射程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而英国呢，也在和日本联合研制流星空对空导弹的后继型号，那主要是沿用流星空对空导弹的这种火箭冲压发动机，再配合日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导引头。现在英国呢，还在计划研制一种全新的空对空导弹，就是空中优势效用器。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可能射程更远。
0: 那综合我们今天谈到的各国空空导弹的研发趋势来看，您认为未来的空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1: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空空导弹决定了空战的样式，空战的样式呢，又决定了目前的战斗机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强国之间的空中的对抗，很可能并不是从战斗机之间互射导弹开始的，而是从一方的战斗机和对方的空中预警机，包括电子战飞机之间展开的。要在对方的空中作战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呢，再逐个的去打击对方的其他的平台。而且呢，未来强国之间的空战，一个重要的特点会是隐身战斗机和隐身战斗机之间发生空战。由于隐身战斗机本身具备很好的隐身能力，对方的这个战斗机的雷达很难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可能就是很难发挥作用，基本上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空中平台。中程的空对空导弹在未来作战中呢，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

0: 俄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1000.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

0: 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

0: 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6: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6: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8: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6: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9: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6: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0: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6: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0: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6: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

0: 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

0: 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0: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3: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5停1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0: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 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33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积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0: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1级应急响应降到了2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0: 好的，詹冰倩。
3: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2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

0: 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7: 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8: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5: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

0: 安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2: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驻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
3: 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
1: 全在有争议的，
3: 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
1: 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2: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2: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4: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的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2: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硕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硕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5: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这个收入都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2: 金秋九月，上硕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

0: 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由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过过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1: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战，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过过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1: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2: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3: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东首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

0: 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1: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
7: 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七，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9: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
11: 那么，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又有哪些新动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2: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13: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12: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1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2: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 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 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

0: 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1: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0: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2: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涤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0: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社零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殷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3: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殷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3: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期两则与低保相关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了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6: 与此同时呢，另一个问题也冲上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静宇的报道。

0: 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1: 空调啊，那不会用，空调没关系的。
0: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2: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3: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4: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0: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5: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2: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3: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0: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

0: 期，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1: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少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医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0: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 3.2 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十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2: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比如说他们通过一些大额的医疗支出，然后一些人口变动，从这些数据里面识别一些字段，他们就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呢就给他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呢就可以通过邀请这些人来参加社区活动，引导他们去寻找到政府的相关的救助。
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2: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五万还是十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它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两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7: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及此事。
8: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9: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它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7: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10: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7: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认为，
11: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6: 恰逢近期美国与英国这对传统盟友摩擦频频，美国国内又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目的究竟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7: 身为欧盟成员国却孤悬在不列颠群岛西侧仅与英国接壤的爱尔兰，人口只有英国的不到1/10，在欧盟人口占比不到2%，无论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都不算起眼。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12: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7: 除此之外，美国与英国这对在传统上拥有特殊关系的铁杆盟友，在此前几个月已经频频把矛盾摆在全世界面前。美国提出希望使用英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打击伊朗，遭到英方拒绝，要求英国增加国防预算又让英国工党政府左右为难。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政治观点与特朗普立场相悖。此外，英国政府反对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英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等，也给两国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12: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
1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6: 啥好消息啊？
1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6: 是吗？
1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6: 地址在哪儿啊？
1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7: 北京时间8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牌子还在，人早没了。安徽集中清理多个 A 级旅游景区，如何畅通退出机制，为游客提供更好服务？
0: 一人公司资产不等于老板私房钱，公转私随意转账可能面临哪些风险？一人公司该如何规范纳税做账？
1: 账号因违规导流被永久封禁，一句非本人操作就能免除处罚吗？
0: 老味道遇见新场景，记者观察城市老旧菜场更新，怎样解锁多元功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三大球向南而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